0: 面。
1: 除此之外啊，平常我们都说十五的月亮十几元呢、啊，
0: 16元。
1: 今天啊是17元，又涨价了。
0: 又涨价了，
1: 17元，
0: 17了。
1: 哎，你别说，现在的月饼有的已经卖到17块钱了。
0: 嗯，
1: 一个月饼很贵了。
0: 但我们像今天要说的十五的月亮17元，是因为今年月亮最圆的时刻就出现在9月27号，也就是正，也就是在农历的17号。
1: 8月17。
0: 8月17。
1: 专家提醒啊，日子是什么呢？就是9月27号0:49是最圆的中秋佳节。那么专家提醒，赏月不必执着于所谓最圆的那一刻。当然，如果最圆那一刻对于您来说特别有仪式感，也可以去感受一下。25、26、27三天，这三晚的月亮肉眼看上去差别不大，都差不多。但是最圆的是17元。十五的月亮17元，
0: 涨价了，涨价了啊！这样你就记住了，啊、不是16了，是17了。
1: 哎，那到哪里去看呢？云南红河去感受一下吧。眼下呢正值秋收的关键期，云南红河的红河县哈尼梯田麦浪翻滚哦。
0: 不是麦浪，是稻浪啊！云南种稻谷、啊，当地的依托低空经济发展，推广了无人机的空中运输作业，畅通了山地梯田空中物流线，让梯田秋收更加的高效。
2: 在红河县宝华镇撒马坝万亩梯田，层层叠叠的稻田依山铺展，田间地头，村民们忙着收割水稻、脱粒装袋。梯田上空，农业无人机平稳起降，在陡坡沟壑间灵活穿行，将打包好的稻谷快速调运至路边。
3: 以前是在谷子脱嘛，染白，这个是有无人机是多方便了。
2: 哈尼梯田依山而建，坡陡路窄。以往秋收转运长期依靠人背马驮，费时费力，效率偏低。如今在1000米运输距离内，一台农业无人机半小时的作业量可顶替6名人工一天运输量，大幅降低劳动强度，极大提升了秋收作业效率。
4: 无人机适配梯田陡坡、高差大的复杂地形，像今天我们30分钟就运了40袋稻谷。
2: 近年来，红河县持续推广物资运输、田间植保等低空农业应用场景。截至2026年8月，全县农业无人机保有量达87台，累计发放购机补贴112.94万元。今年红河县水稻种植面积达14.97万亩，海拔1200米以下稻田现已全部收割完毕，高海拔梯田收割工作有序推进，预计9月底可实现全面颗粒归仓。
0: 最近呢，盘龙区联盟街道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的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启动了监理招标，涉及辖区8个社区的部分的老旧小区。项目实施之后呢，小区将迎来基础设施的全方位的升级。
5: 盘龙区联盟街道辖区部分老旧小区房龄较久，院内设施老化，住户居住出行都有不小的困扰。
6: 最希望改善的还是就小区的这个环境跟这个道路吧。
7: 下雨的话一踩，然后水就溅上来，衣服裤子都脏了。
5: 此次改造涵盖3大板块：小区内部基础设施提升、公共服务设施完善以及外围道路与城市主干网的衔接配套。小区内会翻新道路、整治管网、修缮门禁、路灯。老旧小区楼顶屋面漏水也是不少顶楼住户的烦心事。
8: 顶楼的那个太阳能太老了，随时漏水，那个水之前是直接就已经漏在里面来了，那个墙那些都我们都是重新粉刷过的，重新做过防水。
5: 本次工程将对部分楼栋实施公共屋面防水修缮，涉及面积近1万平方米。除了楼顶的修缮，小区里的公共设施也在本次改造范围之内。
9: 现在已经差不多可以了。
10: 觉得不错
9: 啊，可以了，基本上都那边有，这边有，那边也有，都差不多了。
5: 按照改造计划，部分院落将会更新28套健身器材，同时完善活动场地、垃圾房等便民设施。小区外围42条道路也将同步提升。项目目前还处在监理招标阶段，具体改造院落实施细节后续会进一步向社会公布。
0: 近日，2026到2027赛季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文山队球员选拔在文山市的盘龙体育场拉开了大幕，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5: 参选球员早早抵达现场，有序完成签到、核验信息及分组。上午9:30，首轮基础素质测试正式开始。

0: 传定点射门，30米冲刺跑，5×25米折返跑依次进行。考评组在各个测试点位认真记录每名球员的成绩。
1: 本次选拔，我们通过队员的身体素质以及技术水平，还有小场地比赛、大场地比赛，来择优选择我们文山队的队员。我们本赛季和上个赛季相比呢，也变化很大。然后，来的队员也是非常优秀。相信我们这次会选拔出，最优秀的队员，新赛季以全新的面貌来参加比赛。
0: 陆旭东介绍，今年报名人数大幅上涨，近140人报名参选，选手整体实力不错。考评组将严谨完成各项测评，选出实力过硬的队员，以全新阵容征战新赛季。
2: 我能入选电商文山的话，后面我会认真对待每一场比赛，积极的训练，同时也是感谢云南为我们提供这样的平台，让我们有锻炼的机会。
0: 上赛季滇超联赛文山队队长孙鹏也来到选拔现场，全程观看上午的各项测试。看到赛场上年轻面孔增多，孙鹏十分欣慰。
3: 今天来了很多年轻的这个在校大学生，还有一些省内外的一些学生来参训。新赛季嘛，我们肯定希望比去年的成绩更好嘛，因为去年我们是第12名，希望今赛季能往前更进一步吧，争取进入前八。
0: 据了解，后续选拔将陆续开展多人对抗实战测试，最终选出第一梯队25人，第二梯队10至15人，组建新一届文山足球队，踏上滇超联赛新征程。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
1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7: 老公，忙完了？
18: 嗯。
17: 老公，腰还疼吗？
18: 疼。
1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8: 好，
19: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17: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7: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5: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8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1: 甜蜜蜜，你笑。
17: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19: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6: 音乐广播
19: FM 九七
6: ，FM 九七，
19: 生动云南，音乐。
10: 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由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昆明剧院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第十六届云南省青年演员比赛决赛将于9月2号到11号在昆明举行。本届比赛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云岭正青春、意愿绽芳华为主题，戏曲、话剧、舞蹈、杂技、音乐三大门类共16场比赛，所有比赛实行惠民票价，每张30元。诚邀您走进剧院，见证云岭青年的蓬勃力量与艺术热忱。详询电话0871-6316-9950。
1: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2: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搭。
1: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2: 97月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5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1: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97月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哎，吃早餐啊！
5: 九七 Morning Feel，
6: 九七 Morning Feel，
7: 九七 Morning Feel。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2: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收听音乐导航。今天的烦恼没有名字，它可能是一朵云，一阵风，一本写不下去的日记。当生活不断推着人向前，那些没有说出口的心事也终于有了一首歌可以安放。陈乐一，一些琐事，一些情绪。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时隔四年，汪苏泷再度开启联名二。如果说2022年的联名完成了一次创作者与演唱者之间的相遇，那么2026年的联名二面对的是一次全新的命题，不能重复，也不能降低标准，去重新寻找十位能够代表当下华语乐坛不同声音坐标的音乐伙伴。莫文蔚与汪苏泷第一次见面是在2018年的音综舞台上，两人合唱了莫文蔚的代表作《阴天》。如果要为已经唱过无数经典都市情歌的莫后再写一首歌，该写些什么？答案就是这首《昨天今天》。汪苏泷把若即若离的情绪，一种暧昧而流动的质感，共同构成了这场发生在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声音漫游。

0: 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九七月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抓紧抢。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4: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4: 必须有，现在九七一商场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4: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商场，进入商城下单。
0: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5: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6: 我准备好了。
5: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7: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5: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8: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导航。我们总在无人看见的角落，悄悄与生活对峙，看似温顺又渺小，像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但穿过狂风的呼啸，你还能听到每一个渺小的自我宣告。也许你曾怀揣的那些滚烫的初心与纯粹的理想，一点点被现实消磨殆尽，但沉默不是退让，渺小绝非平庸。愿这首歌能借助你对自己的坚守与心底的嘶吼。弦子，风。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
1: 他满头白发，倾一己之力，见一生之诺，却总说德不敬佛者不可为一。
2: 他步履匆匆，融汇中西，走在抗唐前沿，却总说才不尽先者不可为一。
1: 他一直如此谦逊，始终都在坚持不懈的无私奉献。
2: 他多年四处奔走，募集善款，只为那些无人关爱的危重唐友。
1: 他用几十年的孜孜不倦，让我们确信平凡与伟大仅仅一步之遥，而这一步叫做执着。
2: 生命所系，健康所托，
1: 他就是最受百姓尊敬的大爱医者李银涵，李老师。
3: 当看到那一张张糖尿病患者期盼的脸，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的时候，我就有无尽的拼劲儿。无论前方的路多难多坎坷，我都要帮助这些苦难的人离苦得乐。但有时候我也会怪自己的力量微薄，没有办法帮助更多的人。可我想说，再苦再难，我都不会放弃任何一个需要我的堂友和家人，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
2: 他是国家副主任医师，一位致力于糖尿病康复的大爱医者，更是中医传统文化推广人。
3: 善举千般施大爱，真心一片惠心间。我所有的听众朋友、亲人、家人们，大家好，能相聚于此就是我们的缘分。善缘汤安这档栏目，就是让每一个人在学习糖尿病养生知识的同时，不花钱能挣钱，得到救助，重获健康。
1: 敬请收听大型糖尿病健康养生类栏目
4: 善缘糖安。
5: 结善缘，福满堂，科学稳堂，幸福安康。欢迎收听善缘堂安大型公益健康栏目，欢迎各位朋友依然锁定电波频道，锁定我们的节目。那在这里呢，我们将为您拨开控糖迷雾，纠正常见错误，用科学的方法解决您的饮食、用药和监测难题。愿我们相伴同行，让您的生活甜暖无忧，健康稳堂。其实呢，为了更好的让大家学习关于糖尿病的健康知识，节目组特意邀请到了糖尿病治疗领域的专家，在糖尿病治疗一线工作了数十年的资深专家李银涵，李老师。那下面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善缘堂安。那么善缘堂安顾名思义，就是我们糖尿病患者，包括糖尿病前期的患者啊，就是说糖尿病有糖耐量异常了，还没有确诊糖尿病的，包括已经出现并发症的糖尿病患者，并发眼病的，并发肾病的，并发心脏病，并发脑病，并发胃病的啊，糖尿病胃清瘫，并发骨病的啊，并发皮肤瘙痒的，并发一切疾病的。因为糖尿病是万病之源，这个病要得了，别的病肯定就跟着来了啊，所以大家咱们走进来啊，共同面对啊，共同想办法把问题解决掉，过上幸福的生活。
5: 李老师啊，到昨天为止，关于肝衣活多肽、国药金方化糖还有黄宗汉方凤凰浆冻干粉的优惠活动已经是结束了，但是我们还是能接到很多糖尿病朋友报名参加活动的电话，大家都想请您再想想办法呢。
3: 哎呀，你看这主持人也着急了，是不是？主持人很善良啊，替大家着急啊。活动啊，到昨天为止确实已经是结束了，啊，确实已经是结束了。没有参加到活动当中来的朋友啊， 还有感觉呢自己呀订购的疗程不够的，想要补订的朋友呢，都在跟我们各个地区的工作人员联系，啊，不想自己呀在这次活动当中留下遗憾，啊，包括主持人，你看也替大家遗憾，我特别能够理解大家心情，所以我思来想去，我心想不能够辜负任何一个糖尿病的朋友，不能辜负大家渴望实现健康的心呐。我不止一次说过，只要是想要康复的朋友，任何人都可以放弃，我绝对不放弃，我不仅要管还要一管到底，哎，所以在这里呢，我跟所有还没有参与上活动的朋友们说，咱们别着急，现在还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先把名报上，我还会尽力去给大家争取，看看能不能让一少部分糖尿病朋友依旧享受到用药的机会和优惠福利，但是我只能是尽力去争取，啊，至于说结果如何，我还不能和大家保证。
5: 哎呀，李老师，这本身就是一个好消息了。收音机前所有的糖尿病朋友们，咱们大家伙听到了吗？如果没有参与上活动的，千万别着急，别懊悔，李老师呢，还会想办法给我们继续争取的。咱们要做的就是现在抓紧时间继续去场外报名，依然有希望得到国药金方化糖的特大福利。那么原价2180元一盒的金方化糖只需要一折多就能够得到，同时呢，申请一个疗程的国药金方化糖直接免费得到肝益活多肽，包括十瓶黄综汉方蜂王浆冻肝粉；申请两个疗程的国药金方化糖直接免费得到肝益活多肽，包括20瓶黄综汉方蜂王浆冻肝粉；申请三个疗程的国药金方化糖直接免费得到肝益活多肽，包括40瓶黄综汉方蜂王浆冻肝粉。那么还没有参与上活动的朋友，咱们千万别放弃希望，继续报名，期盼着李老师能够给我们带来好消息。
3: 那我也替所有的糖友们感谢主持人，主持人对我们非常关心呐，是不是啊？可以说，大家急，主持人也急，那我也理解。那么大家放心，我一定竭尽全力。哎，我不说了吗？哎，大家的事就是我的事儿。那没人管的我管，没人帮的我帮，我不管要管还要管到底，我不仅要帮还要帮到底，啊，所以大家任何事情有我你们都不怕，哎，我肯定我投拱地啊，我付出一切我也得管你们。另外我也希望成功参加到活动当中来的这部分糖尿病朋友能够把自己收获的这份健康和善缘传递下去，啊，就像普贤行愿品所言呐，虚空界尽，众生界尽，我此善愿无有穷尽。做一件善事，不是做完这一刻就画上句号，种下的善因会绵绵不断延续下去。世间的善，不是一锤子买卖，不是帮一次功德就了结。善因一旦种下，因缘流转，绵绵不绝。我帮大家脱离病苦只是起点，我是打心底里希望这份慈悲之心能够传递给每一位有缘人，而这才是善缘真正的意义。我从事糖尿病的临床工作这么多年，听过见过也接诊过很多的糖尿病朋友，其中很多人觉得医生的职责就是把病治好，病人康复这事儿就算了结。可是很多糖尿病朋友在康复以后的故事让我真正看到了，治病救人真的就只是善缘的开始。大概有7-8年前吧，我接诊了一位姓林的糖尿病的朋友，啊，当时他的病情很重，不到70岁的年纪，已经啊10几年的糖尿病病史了，高血压、心梗，还做过支架手术，同时还伴随着严重的脑梗后遗症，而且都集中在身体的右半部分，右手抬不起来，走路一瘸一拐，必须拄着拐杖才能挪几步。当时来看病的时候啊，都是老伴和儿子推着他来找到我的。 询问病情的时候，老林呢，也不说话。后来才知道老林呢，他是不想说话，或者说他就不想再治了。他觉得自己多活一天就是给所有人添麻烦，就是他就这么想，他就觉得自己是罪人。他想他当时的那个情况，对不起家里人这样的付出。
5: 是啊，所以这位林老先生啊，不是不配合治疗，是不忍心再看到家人呢、为他花钱花精力。他就觉得呀、自己反正也好不了了，心理负担很重，是这样吗，林老师？
3: 主持人说的一点错没有啊，就是这样。因为脑梗出院的时候，老林呢，听到医生和儿子说的话的时候啊，都是叹气的，摇头的，他心里就更寒心了。但是呢，我这人治病一直以来我都相信四个字，就是事在人为。不到呼吸心跳停止的那一刻，任何可能都会发生。所以我告诉很多重病糖尿病患者，糖尿病朋友，不管你的病情如何，你都不要给自己判死刑。不到最后一刻，谁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们哪怕有1%的希望，也要付出100%的努力，是不是？虽然我们是普通人，我们也要什么呢？要付出100%努力，去针对1%的希望，这叫啥？以100%的努力对待1%的希望，100%付出，凡人之躯，比肩神明。我们虽然是凡人，但是我们去可以比肩神明，拼尽全力。我相信这时候奇迹往往就会发生。那我也是这么告诉老林的，我说你相信我，我一定带给你一个奇迹。后来我给老林用上了国药经方化糖和干邑活多肽。老林家属的目标呢，很低，就是只要病情不加重就行了，就满足了。而我想要让老林达到的是重新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刚用上国药经方化糖和干邑活多肽一周以后，老林呢，胸闷就缓解了，喘气就顺畅了，同时血糖也降下来了，从原来的10点多降到了6点多。一个疗程以后，血压也平稳了，而且我让他把之前的降糖药降压药都减量了，再去观察血糖血压的指标依旧正常。那么从这时候开始，老林变得爱说话了。我知道这是因为老林自己感受到病情有转机了，他看到希望了，所以也愿意配合治疗了。那么等用到两个疗程的时候，原先那个右手抬不起来，这回呢可以慢慢的端起水杯了。老林呢也从轮椅上走下来了，可以自己拄拐走路了，过去坐轮椅，现在拄拐就可以走了。再后来拐杖用的越来越少，能够慢慢的独立行走了。三个疗程的治疗结束的时候，老林自己找到我，带着自家腌的咸菜告诉我呀，这是他自己去买的菜，自己腌的，全是他自己完成的，没靠任何人的帮忙啊，让我一定要收下，并且呢一再的感谢我救了他啊。当初啊他那么不配合，我还耐心的和他聊啊，给他治病啊，所以他是千恩万谢。这是什么？这就是心中有恩，命里有福。老林懂得感恩，他知道知恩图报，说明他是有善根的人。善根，有善根就是善人，善人就是吉人，吉人自有天相。就善人老天都会眷顾你，你看看是不是？他就得到善缘了，善缘是不是就变成善果了？是不是？所以说我们还得做善事，还得积德，对吧？
5: 他这话说的没错。如果换作是别的医生啊，就像他那样不配合的态度，人家可能早就放弃了。我想也就是李老师吧，您愿意一遍一遍的开导，那么耐心的去治疗他。
3: 主持人说的很对啊，我常说，你只要不放弃，我绝对有把握把咱们糖尿病患者治好、治平稳、治康复。你若不弃，我必管你到底。这老林呢就是一个真实的例子。后来老林呢还真把我的话记在了心里了。 糖尿病康复了以后啊，就在社区啊做糖尿病的科普宣传，还把自己的经历分享给街坊邻居，让他们不管多大的病，多重的病都不要放弃，不怕百事不利，就怕灰心丧气，是不是啊？讲到这儿，我给大家分享一个什么呢？哎，一个诗人，这首诗的名字叫啥？哎，叫《不第后赋菊》，大家听没听过？主持人都摇头，哈，主持人这么大学问都没听过啊？你不学中文的吗？没听过是不是？《不第后赋菊》也难怪大家没听过，这首诗啊不出名，啊。这个诗人是谁呢？这个诗人是唐朝的皇朝，有的人听过，有人没听过，是不是？他的诗不出名，但是我把他最后一句诗说出来，你们肯定知道，叫什么呢？叫《满城尽带黄金甲》，听过吧？是不是？主持人和导播都点头。哎，对，你看前早些年有一部电影啊，那个是张艺谋导演的，对不对？啊，周杰伦主演的嘛，叫《满城尽带黄金甲》，对吧？哎，他的全诗，其实就是啊，《不第后赋菊》。全诗是怎么写的？全诗啊，我给大家来说一说，大家听一听啊，非常有震撼力。啊，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你看看这首诗大不大气？非常大气呀，是不是啊？哎，待到秋来九月八，哎，得秋天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这是菊花吗？是不是啊？哎，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你看看多大气。有人说，那写这首诗的人肯定后来考上状元了吧？一直没考上，嘿嘿，不第后赋菊，写完这诗他还是没考上。有人说那没考上他不行啊，哎，没考上是没考上，后来凭一己之力他做了皇帝，厉不厉害？非常厉害。所以说大家你记住，当你往前走的时候，前路是悬崖，后路是追兵，你怎么办？不要紧，你要学会拐弯，因为路的旁边依然还是路。考不上状元当皇帝，皇帝不是更好吗？对不对？哎，我们得了糖尿病，过去治不好啊，过去是不死的癌症，咱们别迷信它。你今天通过我给大家介绍的方法，国药净化化糖搭配肝胰活毒肽，就像老林一样，是不是啊？哎，不仅是糖尿病好了，并发症没了，比原来还年轻，比原来还健康了。哎呀，所以说大家任何时候都不要放弃啊。没想到过去那个万念俱灰的老林呐，如今变成了照亮别人的一道光，这就是善缘流转。我治好了老林一个人，这只是缘起。老林再把这份希望传递给更多受苦受难的普通人，才是善缘真正的延续。我帮老林从病痛泥潭里走出来，就像一颗石子丢进水里，哎，荡漾开的波纹不会立刻消散，一圈一圈会越传越远。我为什么如此执着地去帮助大家治病，去帮助大家争取好的治疗方法，包括像国药净化化糖和肝胰活毒肽的价钱高，我还要去争取优惠福利，为的就是把用药的门槛降下去，让更多的糖尿病朋友啊能够走进来，迈出康复之路的第一步。这么多年以来，见到这么多糖尿病朋友的糖尿病实现了彻底康复，我固然开心，但更令我欣慰的是，有太多像老林这样的糖尿病朋友在康复了以后，用自己的言行让善心流转， 让慈悲之心流转，用实际行动去成全帮助更多身处疾苦当中的普通人，这才叫真正的哎，源源不断，福报不断，这才叫真正的什么哎，积德行善呐、
5: 啊！哎呀，李老师啊，这就是您说的善缘只是开始，没有结束，一念慈悲代代流转。您来到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糖尿病的健康知识，给大家带来康复糖尿病的好方法，这一切呢都只是善缘的开始，为的呢就是每一位听到节目参与到活动中来康复了糖尿病的朋友，都能够把这份善缘呢再传递出去，传递给身边的每一个人。
3: 没错，主持人你看非常聪明，理解的非常到位啊。众生的苦难没有穷尽，救人助人的这份心愿也就没有尽头，哎，没有尽头。善心善举不是说帮过一回这事就画上句号，好话千句不如伸手帮人一回，嘴上喊慈悲很容易，踏踏实实做事才最难。我在节目当中分享再多的健康知识都只是理论，如果我不能让更多的糖尿病朋友用上国药金方化糖和肝叶糊涂肽彻底康复糖尿病，我所说的一切就只是空谈。只有实实在在让大家感受到了糖尿病的康复，亲身感受到了疗效和康复效果，我说的一切才作数。这几天成功参加上优惠活动的朋友啊，就能够陆续收到国药金方化糖和肝益糊涂肽，还有黄综汉方蜂王浆冻干粉了。收到以后一定要尽早的用，这样的话就能尽早的感受到身体上的改善和变化，也能尽早的康复。一个疗程的时间，血糖血压不再像坐过山车一样忽高忽低的了，都能够稳定在正常范围之内，血糖维持在五六个左右，血压稳定在123，不会超过140，低压也不会超过95。不仅高压低压稳定，压差也稳定，以前动不动心慌，胸口压块石头似的，夜里躺着躺着就憋醒，需要垫两个枕头才能睡觉的，这一个疗程就能感受到心慌少了，喘气儿也顺畅了，晚上垫一个枕头就能躺得下，睡得踏实了。包括像脑梗后遗症的朋友也能感觉手脚不麻不凉了，也有力气了。还有的糖尿病朋友会明显感觉到眼干眼涩，迎风流泪好多了，眼前的黑影变小了，雾也变淡了，看东西清楚了，视野也宽阔了。最主要的是一个疗程就能显著的减少起夜次数，不尿频了，双腿浮肿也消退了大半，尿液里的泡沫也消失了。等到两个疗程用完，心绞痛不发作了，爬个两三层楼不再喘得说不出话，腿脚也利索了，走起路来也灵活了，视力也提升了，能看清家人的脸了，能看清钟表上的数字了，不再是啊雾蒙蒙一片了，浮肿彻底消退了，穿鞋不挤脚了。以前出门买趟菜来回歇两次，现在能慢悠悠地逛完整个菜市场，在家能洗菜择菜擦的桌子，看电视能看清屏幕上的字幕了。三个疗程就能实现糖尿病的彻底康复，血糖血压长期稳稳当当，不心慌不胸闷，心绞痛也没了，哪怕是变天受凉心脏也没有任何问题，能天天陪老伴下楼遛弯晒太阳，逢年过节家里来客人能搭把手忙活忙活，赶上换季的时候也不会再有任何并发症的出现了。而且这次优惠活动还给大家配合了黄综汉方蜂王浆冻干粉，不管自己用还是给家人用都是非常不错的，滋补身体，既能助力血糖的平稳，还能助力糖尿病并发症的康复，并且延缓细胞衰老，为大家延年益寿。
5: 没错，李老师给大家争取的优惠活动不仅有康复糖尿病的国药金方化糖和肝益活多肽，还有助力康复能够延年益寿的黄综汉方蜂王浆冻干粉， 从治疗到保养，您真的是扫清了糖尿病朋友们在健康路上的一切障碍呢。
3: 没错，肝移葡萄肽通过肝移同质，从源头上恢复糖的正常代谢。所以用上肝移葡萄肽的糖尿病朋友会发现空腹和餐后血糖下降的很稳定，血糖波动很小，尤其是配合上国药金黄化糖畅通血液循环以后，即便是饮食放开了，停针停药了，血糖依旧稳定在正常范围。康复糖尿病降糖只是第一步，关键是解决糖毒、糖酸、糖垢的问题。因为糖毒不除，糖酸不排，糖垢不去，大病重病危及生命。国药金黄化糖清糖毒、化糖酸、去糖垢，彻底康复全身一切并发症。其中的化糖因子清糖毒是化解消除血液里边这些黏腻的糖毒，让它们不再腐蚀血管壁，恢复血管的通畅和弹性。化糖酸去糖垢，化糖因子是一点点软化消融层层堆积的这些糖垢硬块，让血液运行畅通无阻。而用上国药金黄化糖和肝移葡萄肽，一方面稳定血糖，不产生新的糖毒、糖酸和糖垢；另一方面把血管中的糖毒、糖酸、糖垢彻底清除，疏通全身血管，让组织器官有糖可用，不再缺血，所以并发症才能彻底康复，而且不反弹不复发。那么大家你记住，国药金黄化糖搭配肝移葡萄肽，这回咱们再加上什么黄综汉方、蜂王浆、冻干粉，我们可以做到小病微病一疗程，重病大病三疗程。哎，一切疾病只要你是糖尿病的并发症，糖尿病是万病之源呐，糖尿病好了，并发症也就解决了。哎，最多三疗程解决的完完整整。我知道糖尿病朋友们呢都想要彻底的摘掉糖尿病的帽子啊，彻底的过上真正的健康无忧幸福快乐的生活啊，彻底的去除全身上下所有并发症。所以呢我才会想尽各种方法，让更多的糖尿病朋友呢能够有这样康复的机会。虽然活动已经结束了，但是我知道还有很多糖尿病朋友呢没能参加到活动当中来，包括有一部分糖尿病朋友呢想要再补定，这些情况我都知道。所以大家继续报名，把姓名和联系方式留好，我再给大家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再争取一少部分，让这一少部分的糖尿病朋友依旧能够享受到用药的机会和福利。但是结果呢我还不敢和大家保证，大家呢就先报名，我尽力呢给大家争取。
5: 现在啊，虽然活动已经落下了帷幕，但是李老师的善心善举并不会停。鉴于还有很多糖尿病朋友们没有成功的参加上活动，以及一部分糖尿病朋友想要补定，大家伙都是可以继续报名的。李老师呢还会尽力为大家争取用药的机会和福利，而且呢还会为大家享受之前的福利政策。原价2180元一盒的金方化糖只需要一折多就能够得到。申请一个疗程的国药金方化糖直接免费得到肝移葡萄肽，包括10瓶黄综汉方、蜂王浆、冻干粉。申请两个疗程的国药金方化糖直接免费得到肝移葡萄肽，包括20瓶黄综汉方、蜂王浆、冻干粉。申请三个疗程的国药金方化糖直接免费得到肝移葡萄肽，包括40瓶黄综汉方、蜂王浆、冻干粉。那么我们的热线电话大家也记好了，400-6826-138，400-6826-138，千万不要放弃任何康复的希望。我们的电话呢，再为大家强调一遍，是400-6826-138，400-6826-138。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分享，让我们稍后啊，来共同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
0: 大福利正在争取中，李老师带着一颗大爱之心，为还没有参与到活动的朋友们继续争取福利。 现在大家依旧可以继续报名，等待李老师给我们争取到额外的特大专属福利。
5: 李老师怀揣身为医者的人心与责任，带着济世救人、心系天下唐友安危的慈悲之心，为大家争取到了一份史无前例的健康大礼。
0: 特大福利，重磅惊喜，能够帮大家清糖毒、化糖栓，彻底康复并发症，国药经方化糖，李老师为大家带来了
5: 能够真正修复肝胰细胞、恢复人体糖代谢功能的肝胰活多肽，李老师也为大家免费争取到了，
0: 同时能够滋补身体、养护细胞、为细胞充能，抵抗细胞损伤的黄宗汉方、蜂王浆冻肝粉，李老师也为大家免费争取来了。
5: 李老师考虑到糖尿病朋友多年治病花费不小，负担沉重，他多方奔走，反复沟通，终于为糖友们争取到了前所未有的专项援助补贴。
0: 原价2180元一盒的国药经方化糖，现在仅需一折多就能够得到。凡是申请一个疗程的国药经方化糖的糖友们，在免费得到肝胰活多肽的同时，还能不花一分钱得到10瓶黄宗汉方、蜂王浆冻肝粉。申请两个疗程的国药经方化糖，在免费得到肝胰活多肽的同时，额外能够得到20瓶黄宗汉方、蜂王浆冻肝粉。申请三个疗程的国药经方化糖，在免费得到肝胰活多肽的同时，还会额外送给糖友们40瓶的黄宗汉方、蜂王浆冻肝粉。
5: 凡是血糖居高不下，打针吃药仍挡不住并发症，被糖尿病拖垮了身体和家庭的糖友，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报名，尽快实现血糖稳定，糖尿病并发症全面康复，身体真正实现安康长寿。
0: 凡是还未参加活动的朋友，依旧可以继续报名，期待李老师给我们争取到额外的惊喜、额外的福利，让所有糖尿病朋友早日实现血糖稳定，糖尿病并发症全面康复，身体真正实现安康长寿。额外惊喜敬请期待，务必抓紧报名，切莫错过难得的最后康复良机。
5: 李老师正在为我们争取国药经方化糖的特大福利，还没有参与的朋友可千万不要错过报名了。场外抢订热线是400-6826-138 400-6826-138。再为大家强调一遍，我们的场外抢订热线是400-6826-138 400-6826-138。我们的报名啊，就仅有一天的时间，所以提醒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迎接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6: 李老师啊，是您吗？
3: 啊，是我。您好，欢迎您。
6: 李老师啊，我前两天嘛没抢着名额，没订上经方化糖，哎呀，给我急坏了呀！这几天晚上啊都没睡好啊。
3: 嗯。
6: 啊，听说您呀又给我们争取了经方化糖，争取优惠，我这一下子就来精神头了，就好像打了鸡血一样啊！真是太感谢您了，您真是活菩萨呀！
3: 这是我应该做的，因为你们有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啊！只要你们好了，我就高兴了啊！咱们现在呢就继续报名啊。报上名，然后呢咱们呢再继续享受这个优惠啊，只要大家好，我说我付出再多我都心甘情愿。嗯，
6: 哎呀，李老师，我呀不用经方化糖不行啊。
3: 嗯，
6: 这些年吧，我让糖尿病啊都快给毁了呀。
3: 啊，
6: 我今年才52岁。
3: 嗯，
6: 我吧是中学的老师，但是吧我得糖尿病都16年了。
3: 嗯，
6: 刚得上那会儿吧，我就扎胰岛素吃降糖药了。我扎的是地特，啊，吃的是二甲双胍。
3: 嗯，
6: 但是吧我这胰岛素的量不知道为啥一直就掌握不好啊。
3: 嗯，
6: 我总得调，要不然嘛这餐后有时候都到10往上了。
3: 你看看，你记住，你吃降糖药扎胰岛素只管指标，它不管并发症。肝胰失调，血糖暴涨，百病迭生。你只有同调肝胰才能稳定血糖。你肝胰不同调，这个病永远治不好，你记住了。嗯。
6: 哎呀，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你说李老师那时候吧，我也不懂啊，就以为吧是我扎的不对呗。
7: 嗯。
6: 结果呀，没几年这眼睛就来毛病了。
7: 你看。
6: 我开始吧，以为是上班累的呗，因为啥天天对着黑板，晚上吧还得熬夜批改作业。
7: 啊。
6: 而且吧，咱们现在给孩子上课还得用 PPT。
7: 嗯。
6: 做这个 PPT 吧，就特别的累眼睛啊。没想到吧，我上医院看。告诉我不是累的，是糖尿病合并了视网膜病变，已经都到中期了。
7: 你 看
6: 让我爸打激光。
7: 嗯，
6: 哎呀，我是犹豫了再三呢才做的呀。
7: 啊，
6: 做完吧，反正是好了两年，这两年吧、又有点眼花了。
7: 你看
6: 哎呀，我就有点害怕了。
7: 嗯，
6: 因为啥吧，我吧，我就是看过眼底出血的病友。
7: 嗯，
6: 哎呀，据说吧是不可逆的，严重了吧、就得失明。
7: 嗯
6: 啊，你说我这才多大岁数啊，真失明了、别说继续当老师了，这日子都没法过来。
7: 确确实实，但是你记住，没有不可逆的事儿，一切皆有可能、没有不可能，是不是？甚至可以说是没有不可能、这糖尿病并发眼病也是一样，抓到根本了，哎，把根本解决了，这个问题它就能解决。嗯，
6: 而且还有呢，李老师，那啥，我着急参加活动，用上经方化糖和肝衣活唑肽呢，因为吧、我还有周围神经病变，
7: 嗯，
6: 我现在这个手和脚都发麻呀，就好像过电了一样、我原来吧也以为是熬夜批改作业累的呗，
7: 嗯，
6: 因为吧那会儿批改作业一批呀就是11点12点呢，
7: 嗯，
6: 我也一度以为是喝茶喝的，因为吧我只能喝浓茶提神呢，
7: 嗯，
6: 就上次吧去看眼睛，顺道看呢。完了，说我是周围神经病变导致的。
7: 嗯嗯，
6: 这几年吧，我一直在吃甲钴胺来着，但是吧，改善的很有限。
7: 嗯，
6: 然后吧，再者就是去年也挺吓人的呀，我还得了一次腔梗呢。
7: 嗯，
6: 当时吧，我就是在上课的时候就晕倒了。哎呀，别说我后怕呀，当时也给孩子们吓够呛。
7: 你看看，
6: 这校长吧，都为这事儿啊找我谈话了，就跟我说呀，要不然你就去后勤部吧，不这么累。哎，李老师，你说这病啊，多坑人呢！
7: 确确实实坑人害人，但是你记住，国药经方化糖搭配肝衣活唑肽，不治百病，专治糖尿病和糖尿病各种并发症。那么它可以做到从根源上同调肝衣，平稳血糖，清糖毒，化糖栓，去糖垢，从根源上彻底康复各种并发症。小病微病一疗程，重病大病三疗程，你的病再重三疗程，完完整整利利索索健健康康，明白了吗？嗯，
6: 哎哎，明白了。哎，李老师，我听你节目，就是你说像有那个朋友，人家用了5盒10盒，那效果就挺明显的。
7: 嗯，
6: 有那用3个疗程的，你干脆病就彻底好了，给我羡慕坏了。
7: 你不用羡慕他们，你这回你把活动参加上，你把名报上，我告诉你，国药经方化糖搭配肝衣活唑肽，再加上这回还有什么黄综汉方、蜂王浆冻肝粉。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呢3-5天血糖就会往下走，7-8天就会正常，1个月哎咱们停针停药啊，小病微病一疗程，重病大病3疗程你的问题解决的利利索索，你可以正常工作，可以正常生活，甚至比以前身体还好，明白吗？嗯，
6: 哎呀，太好了，李老师，有你这话呀我也放心了，那我就等信儿了。
7: 嗯，好。
6: 哎，
7: 你就等消息、先把名报上等消息就行了啊！再见。
6: 再见，李老师。
5: 嗯，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那在这里呢，李老师啊，现在正在继续为我们争取前所未有的活动福利。国药经方化糖，人人用得起，人人用得上。原价2180元一盒的经方化糖，只需要1折多就能够得到。同时呢，肝衣活唑肽完全的免费赠送给大家，更能够免费得到黄综汉方。蜂王浆冻肝粉，所以还没有参与活动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了，是400-6826-138 400-6826-138。再为大家播报一遍，我们的电话是400-6826-138 400-6826-138，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抓紧参与。那么好的，接下来呢，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8: 李老师你好，你辛苦了。
7: 你好，应该的，应该的。嗯
8: 嗯， 谢谢你老师又去给咱们争取这个经方话堂了。本来我还愁呢，昨天活动最后一天，我好不容易抢到两个疗程，哎呀，这也不够，今天又给咱们去争取了，我赶紧报名了。我这个情况必须要三个疗程的。
7: 嗯，那你是什么情况跟我说一说呀？
8: 嗯，李老师说起来吧，咱们也是同行，但是我没你身份那么高，我是社区服务中心的医生。
7: 不分高低贵贱，地位高低，咱们都是医生，是不是啊？哎，你也是为人民服务的，都一样。嗯，
8: 老师你太谦虚了。我是这样的，我是有家族遗传的因素，我叔叔、父亲、姑姑都有糖尿病，所以吧，尽管特别注意，但我还是得了。
7: 嗯，
8: 我今年吧59岁，一晃都得了18年了。
7: 哎呀，
8: 开始我还因为吧，我是医生，我也会调理，只要按时加入的药都可以，降糖药，我的血糖也没问题。
7: 嗯，
8: 但是他们不，我扎的是门灯，我天天是按顿吃这个二甲双胍，然后我煮东西吧，我吃的都少。
7: 嗯，
8: 糖分热量我也控制的很严格，血糖的确不高，正常的，餐后偶尔的弄高一点，基本不超过八。结果的糖尿病。8年吧，我血压高了，高的不多，血压100，高压145。但是我是医生，我知道血压高吧，它就不正常。而且如果血压一高吧，心脑肾就要出问题。
7: 对呀。
8: 结果果不然，过了几年，这个肾来毛病了。尿蛋白到了这个320。
7: 你看看，奔肾衰使劲了呀，是不是啊？嗯。
8: 血压我是正常吃降压药。然后肾的这个问题我也非常注意，治了大半年吧，有所好转，但是只能算是控制住了。结果没想到后面的前年吧，我又得了一次心梗，我是一点防备都没有，多亏我当时在单位，同事吧就赶紧叫救护车把我送到市里医院，一查吧，这个隐秘性心梗，吓得直叫。要是在外面犯病吧，那命就丢了。所以经过检查吧，我就看这样不行。光是这些药不管事，就开始想别的办法了。
7: 没错，这病不从根源上解决，早晚是个事儿啊，对不对？
8: 前阵子吧，认识一个糖尿病人，我跟他交流的时候吧，从他嘴里知道的那个经方化糖，因为好多年了吧，一直在我这开降糖药，然后吧还开这个金属糖。这个病人的糖尿病时间比我长，主要是肾病的问题。在市里医院做透析，也比我可严重多了。结果这几个月吧，我看他气色明显不一样，说话有力气了。之前用东西保用的特别多，对用药的也非常频繁了。我因为才知道还有这个经方化糖，还有这个肝益活多肽。他说他马上用了三个疗程了，现在各项指标基本也达标了。肾功能快基本恢复了，还跟我说等用完还要出去旅游。我就问他。我就问他这个药哪能买到，他就推荐我到听你的节目。听了几天吧，还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又买经方化糖送这个肝益活多肽，还送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我一听吧，哎呀，太合适了。包括这个蜂王浆吧，平时偶尔的我都喝，活的蜂王浆都很贵的，所以我就赶紧报名了。就是没想到报名的人这么多。结果昨天吧，他抢到两个疗程。本来我可想麻烦你的，帮我想办法再用一个疗程，我怕以后没这么好的活动了。结果跑到我心坎里去了，把我们又去争取了。
7: 哎呀，因为呀，不光是你一个人呐，有这种感觉，这种遗憾呐，很多很多人呢，那你还比别人强，有的人是一个疗程都没盯上呢，所以说呢。为了大家，我必须我舍开我这张脸，我必须给大家争取呀、所以我说大家继续报名，我去争取。因为你的情况，如果说咱们及时的能够用上国药经方化糖搭配肝益活多肽，再加上这回的蜂王浆冻干粉，那么就可以做到什么呢？不会超过7天，血糖就会平稳的下来，浑身就会有劲儿。一个月顶多一个半月，咱们停针停药，那过去那药咱就不用吃了。然后小病微病一疗程，重病大病三疗程。三疗程的时候，你的血糖指标正常，血压正常了，一切并发症烟消云散，咱们就彻底好了呀，是不是啊？
8: 李老师，虽然咱们都是医务工作者，但是能感觉出来你更能体会患者着想。 我平时的身份吧都是医生，今天转化身份了，体会到如果医生能像你这么替患者着想，患者是多么的幸福。
7: 嗯，
8: 所以老师，我以后向你学习。
7: 嗯，
8: 虽然我也是马上退休了，但是我会利用好有限的时间去帮更多的患者。
7: 那太好了啊！你就记住，咱们这回呢，把这活动参加上啊，咱们把病治好了以后，带着一个健康的身体，再加上一颗善良之心，多做好事，多帮助人，多积德，好不好？嗯
8: 嗯，好的，李老师，好，谢谢啊，再见。
7: 不客气，再见，嗯，再见。
5: 好的，感谢李老师耐心的解答，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同时提醒还没有参与活动的糖尿病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我们国药经方化糖的特大福利。李老师呢正在给大家继续争取，原价2180元一盒的经方化糖，只需要一折多就能够得到。申请一个疗程的国药经方化糖，直接免费得到肝益活多肽，包括十瓶黄综汉方、蜂王浆冻肝粉；申请两个疗程的国药经方化糖，直接免费得到肝益活多肽，包括20瓶黄综汉方、蜂王浆冻肝粉；申请三个疗程的国药经方化糖，直接免费得到肝益活多肽，包括40瓶黄综汉方、蜂王浆冻肝粉。大家一定要抓紧报名，我们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了，是400-6826-138，400-6826-138。

0: 6826138，再为大家播报一遍，我们的电话是400-6826-138，400-6826-138，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抓紧参与。那么好的，接下来呢，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2: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2: 哎，我听到啊，你又给我们争取金花化糖的消息了，我可高兴了。我老伴儿的病啊，总算是有希望了。
1: 你老伴儿是什么情况？具体跟我说一说。
2: 是这样的，我老伴儿之前啊，用了10盒的金花化糖，效果就特别好。他跟我说啊，身上也不痒了，我能感觉到。他说话也比之前清楚了不少，能
1: 好，
2: 看到他那个手啊也不那么抖了，他也能自己吃饭了。本来啊，我都想着继续给他用，不是听说有活动嘛，我就等着，我想着能省点就是点的。结果
1: 对，
2: 就在活动要开始前一天，我自己下楼的时候啊，没小心把腿给崴了。
1: 哎呀。
2: 哎呀，摔了这腿以后，我就上医院里待了好几天呢。我老伴儿啊，是孩子们给照顾的，就这样把活动啊给错过去了。等我想起这活动的事啊，一听这节目，这活动结束了，我打电话，工作人员说没办法了，都给我急哭了呀，李老师。
1: 哎呀，你看看，
2: 哎呀，今天本来啊，我不想啊听节目了，但是听了这么久，习惯了，我就又按时听了。哎呀，真是没想到啊，你带来了这么好的消息，我赶紧啊就给我老伴儿报名了。
1: 哎呀，你看看，真是啊，咱们这也算是啥，有惊无险，摔跤呢，哎，是不是？咱受点罪，现在也没事了，这就不错啊。关于老伴儿这个事儿呢，我说了，这回咱也不怕了，名还报上了，对不对？
2: 哎呀，我是没啥事，老师，就是慢慢养着呗。不是说了吗？上天送狗100天，哎，养养就好了。哎呀，也感谢李老师的关心啊。
1: 不用谢，
2: 我也说一下我老伴儿的情况吧。我老伴儿他今年67岁了，之前的工作他是园艺师，说忙啊也忙。哎呀，就是春夏秋忙，冬天啊基本就没啥事儿了。他没事儿的时候啊，就爱打这个麻将，有时候啊一打他好几天都不回来。家里呀也没啥需要他干的活，所以啊，我也不怎么管他。结果咱也不知道是打麻将打的还是别的原因，就得了这个糖尿病了。然后啊，这一晃就都21年了。
1: 哎呀，那这么些年了都啊，那得吃不少药，花不少钱呢，折腾那挺遭罪呀，是不是啊？
2: 对呀，你说他老是那么坐着不运动，对身体也不好啊。他得上这个糖尿病了，就开始啊用那个胰岛素，吃那个降糖药，用的是那个门冬，这个省事儿啊，一天晚上扎上一回，扎15个或者20个单位。血糖的情况他自己调，每顿饭都吃那吃这么一片二甲双胍。后来呀，他总是说这个皮肤痒，这手啊脚发麻，又扎的这个甲钴胺。后来是过了5、6年吧，有次啊去调血糖，查出来有脑动脉硬化，这不是又加上了阿司匹林和那个瑞舒法塔汀。
1: 你看看，这就是啥呢？有病啊，乱吃药是不是？糖尿病咋得的？说哎呀，是不是打麻将打的？人家打麻将咋没得？他咋就得了呢？啊，说总不运动就得，谁说总不运动？有人一直不运动他也不得，对不对？糖尿病不管糖尿病还是啥病，我告诉你都是遗传基因。哎，那么生活方式只是啥呢？哎，他有了遗传基因，生活方式不好，加速的得糖尿病。啊，如果他没这基因，你再不运动他也不得。对不对？哎，所以说得上糖尿病遗传基因，天生的他的肝脏细胞、胰岛细胞它就不好，然后在家一打麻将，再一不运动，饮食再不注意，哎，完了，肝已经失调了，血糖暴涨，糖毒、糖酸、糖垢就产生了， 那么糖毒、糖酸、糖垢，如果你不去除的，你吃多少药都白扯，只能是压住指标。可是糖毒、糖酸、糖垢继续兴风作浪，侵袭血管、侵袭神经、侵袭脏腑，并发症层出不穷，明白吗？
2: 是是是。

0: 嗯。
1: 哎呀，给我吓坏了！这个给他送到医院里都挺及时的，但是回来的时候啊，就是没瘫痪吧，他说话也不行了，
0: 嗯。
1: 走道的时候也不行，这一条腿啊在后面那种拖着，都赶不上
0: 嗯。
1: 趟似的，吃饭也没法自己吃。哎呀，这是锻炼快2年了，才能一步步啊挪着那么走。
0: 你看
1: 哎呀，
0: 看
1: 真是给我愁坏了呀！
0: 呢，
1: 他
0: 确
1: 自己
0: 实
1: 也
0: 啊，
1: 生气啊，得了病他自己也生气。你说原来呀能走能跳的，现在呀变成这个样子了，他没法不生气啊。
0: 你
1: 我
0: 看看，
1: 可没过多久啊，我就发现他这忘性还大了，刚吃完饭啊就又要吃。哎呀，天天还问一些奇怪的一些问题，我就赶紧又得给他上医院里看去了。哎呀，坏了，还脑萎缩了，真是给我愁的呀！这不
0: 你
1: 是几
0: 看，
1: 个月前，我知道的经方化糖，说是对糖尿病啊、并发症啊特别管用，我就赶紧给他买了这10盒嘛。
0: 买了10盒用上以后，一看这效果是越来越好了，是不是啊？
1: 对对对，是啊。他说架好，我就盼着，你能把这活动啊给我们争取下来，让他把这经方化糖和这个肝益活多肽都用上，也彻底啊治好。到时候啊，我让他自己啊给你打电话。
0: 我告诉你，如果说他真正的能够说把国经方化糖搭配肝益活多肽，尤其这回还有什么呢？还有呢，黄综汉方蜂王浆冻肝粉啊，这一加上，我告诉你，首先，哎，那么肝胰同调，肝益活多肽就是同调肝胰嘛，肝胰同调以后，血糖就平稳了，不反弹不复发了。那么说，国药经方化糖能够清糖毒、化糖栓，还能够去糖垢，从根源上康复各种并发症。那么说，黄综汉方蜂王浆冻肝粉干啥呀？哎，它能够干啥呀？能够啊，哎，让我们的胰岛细胞、肝细胞，我们的所有细胞都能够啥？哎，都能够长寿。哎，所以说最后不光说病好了，还能益寿延年。小病微病一疗程，重病大病三疗程。三疗程以后，你老伴儿想不好，我告诉你，老天都不同意。好的，利利索索，完完整整啊，明白吗？
1: 明白明白，太好了。那到那时候，让老伴儿亲自给你打电话，感谢你啊，李老师。
0: 很快他就会给我打电话，但是不用感谢。你们俩记住，多做好事，多帮助人就行了，好吧？再见。
1: 好的好的，行，谢谢李老师，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还没有参与活动的朋友，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我们国药经方化糖的特大福利。原价2180元一盒的经方化糖，只需要1折多就能够得到。同时呢，肝胰活多肽完全的免费赠送给大家，还能够免费得到黄综汉方蜂王浆冻肝粉。李老师呢，正在为大家继续争取，所以请大家切莫错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了。是400-6826-138，400-6826-138。再为大家播报一遍，我们的电话是400-6826-138，400-6826-138。
0: 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这不听说您又给我们争取活动了，是不是？我就想问问，就那跟之前那个活动政策一样不一样？是不是还是经方化糖是优惠价，还有那个肝益活多肽免费送，还送蜂王浆冻肝粉？
0: 千真万确，和以前的是一模一样，明白吗？
3: 啊，那我得再订上3个疗程的。
0: 那你具体什么情况，我得看看你需不需要啊。
3: 好，我已经用过一段时间了。我感觉这真的是好药，如果不是我邻居可怜我给了我一盒，我真的都不知道这个药啊。
0: 哎呀，那你这邻居这是好邻居啊，那具体怎么个情况啊？
3: 哎呀，要跟你说吧，我家邻居也真是可怜我，我家老伴儿走得早，完了还没我俩没孩子，我这身体也不好，我寻思我要是身体好吧，再找个老伴儿过。
0: 哎呀，你看看，这确实生活难呐，对吧？
3: 对呀，我是咋的？我从40多岁就检查出来有糖尿病，血压也高，后来又得脑梗了。得了脑梗之后，就是我老伴儿每天都照顾我，我都在想，我如果要不得这个病，可能老伴儿都不能走这么早。

0: 你看看。
1: 李老，啊，李老师，我跟你说，以前我就经常想，完我就一身的毛病，为什么你说先走的他不是我呢？就这个事儿一直就在我心里吧，我就觉得我总也迈不过去这个坎儿。
0: 你迈不过去，也必须得迈过去，要不然老伴儿就白走了，是吧？老伴儿在九泉之下，希望你乐观的去生活，希望你能够幸福一生，明白吗？
1: 嗯，明白明白，这不是后来吗？我邻居知道了你这个节目，他也有糖尿病，就好不容易啊，病上了几盒，完就这么的，他觉得我可怜，就给了我一盒。你说真没想到这个药它这么管用，我记得我用上也就两三天的时间吧，身体就有改善了。
0: 好，
1: 首先是我那个血糖开始往下降了，完了同时呢，我那个血压也往下走了。我自己真的没有想到它会好得这么快。
0: 你看看，这就是善缘汤丸，咱们开始结善缘，善缘开始结善果了，对不对？
1: 对，李老师，我现在心里就想着两件事。第一吧，就是这次活动我一定要参加上，因为真的是得省钱呢，也把人家给我的那一盒药，我得还给人家。
0: 对
1: 你
0: 呀，
1: 说，毕竟这个药它没有活动买，一盒就要2000多块钱。
0: 是啊，
1: 第二个就是我把病治好了，我寻思再找个老伴儿，以后好好的享受几年生活。
0: 这话说的对啊，这回你就放心吧。如果说我能争取到了，咱们呢，接着的把国药经方化痰呢搭配肝火的肽，再加上啥黄综汉方。蜂王浆冬瓜粉，咱们这一用，我告诉你，小病微病一疗程，重病大病三疗程啊！因为它是啥呢？肝一通调，血糖就平稳了，清糖足，化糖栓，去糖垢，彻底康复并发症，还能延长我们身体细胞的寿命。那么，所以说病好了还能益寿延年，找个好老伴儿没有问题。
1: 好的，李老师，那你可一定要跟我们争取下来呀，我这天天盼着呢。
0: 你放心吧，我全力以赴去争取啊！你就等信儿吧，好吧？
1: 哎，好，谢谢了，李老师。
0: 不客气，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感谢朋友们的参与，也感谢李老师耐心的解答。在节目的最后呢，提醒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国药经方化糖的特大福利。李老师继续为我们争取的国药经方化糖特大福利，申请一个疗程的国药经方化糖，直接免费得到肝益活多肽，包括10瓶黄综汉方、蜂王浆冻干粉；申请两个疗程的国药经方化糖，直接免费得到肝益活多肽，包括20瓶黄综汉方、蜂王浆冻干粉；申请三个疗程的国药经方化糖，直接免费得到肝益活多肽，包括40瓶黄综汉方、蜂王浆冻干粉。李老师呢，正在为大家提供。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这是一个为健康加码的时代，更是一个为心脏蓄能的时代。动力核心科技升级，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再次为大家带来速奇辅酶 Q10 水溶性口服液，开启心脏活力的新时代。速奇辅酶 Q10 口服液与其他辅酶 Q10 相比，具有两大优势：第一，精准含量，黄金标准，每支精确锁定46毫克，这不是随意添加，而是经过科学验证，最符合人体吸收度的最佳含量。少了没效果，多了添负担，46毫克刚刚好，精准补充，高效转化。第二，剂型革命，液态直给，告别难吸收的颗粒、胶囊和片剂，我们采用全新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液体形态分别从舌下腺体和血液循环营养心肌细胞，无需崩解，无需溶解，吸收率碾压传统剂型，一口喝下，真正为身体所用，每一滴都不浪费。心脏动力不足，胸闷气短，容易疲劳，总是心慌乏力，精力跟不上，传统辅酶 Q10 吃了一堆，感觉像白吃了。从今天起，换一种吃法，换一种活法。国际知名品牌速奇水溶性辅酶 Q10 口服液，液态小分子，直接吸收，直达心肌，给心脏加满油，让你每一天都精神饱满，动力十足。为响应全民护心行动，同时也为了让更多的朋友体验到水溶性液态辅酶 Q10 的卓越效果，官网零售价每盒489元的辅酶 Q10 口服液，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中，489元您将得到3盒。水溶性辅酶 Q10 口服液3盒仅需1盒的钱，489元就能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重新拥有一颗跳动有力、沉着稳定、供血充足、经久耐用的一颗好心脏。现全国抢订正式开启。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速奇的黄金含量辅酶 Q10 口服液，每天补充可以给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和动力，延缓心肌细胞的死亡时间，防止心衰的发生发展。只要坚持服用1年以上，就能够起到修复心肌细胞、恢复心脏功能、延长心脏使用寿命，实现强心、养心、护心的作用。平台的抢订热线是400-119-1299，400-119-1299，400-119-1299。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3: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易老师，今天呢是咱们速奇牌辅酶 Q10 口服液福利分发活动的第二天。昨天咱们的热线几乎是24小时响个不停，人气特别火爆。现在活动时间越来越紧张，活动名额还有这个现货库存啊，都在急速的减少了。
3: 没错，这次福利啊可以讲是空前的。啊，一旦错过了这次机会啊，日后啊，我们想再拿到这么实惠的价格呢，真的就是难上加难了。
2: 大家心里也都清楚，这款产品线下正规渠道单盒售价就要489元，那出口到国外，一盒折合人民币更是达到了1500多元。那咱们普通老百姓长期吃，这个开销实在是太大了。
3: 那个确实是非常大的，但是呢，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啊，我们是直接对接生产源头，我们砍掉了所有中间商的这个差价，专门为咱们听众朋友争取到的，可以讲叫专属的福利了。
2: 是的，那咱们给大家的专属价格到底有多划算呢？
3: 咱们直接拿到手的，给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的是489元， 那刚刚也讲到了489，在官网上，在咱们国内是一盒的价格。
2: 嗯，
3: 但是在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我们大家拿到的是整整三盒，也就是刚好满足了一个月的服用量了。
2: 哎，易老师，
3: 嗯，
2: 咱们的价格这么亲民，产品的品质会不会打折扣啊？
3: 这一点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啊，全部都是原厂正品。品质一点都不带差的，
2: 嗯，
3: 依旧是易吸收的水溶性的口服液，养护心脏安全又靠谱，性价比直接拉满。有需求的朋友啊，这个千万别在这犹豫的时候错过良机了。
2: 嗯，易老师，你看咱们的速起牌的辅酶 Q 10口服液这么好，现在呀，还是有一些听众朋友有一些疑问。
3: 有疑问，还有什么疑问呢？
2: 现在的速起牌辅酶 Q10 口服液，你看它的效果，那用过的朋友都知道它是真的好，所以啊，这次大家才会去抢。还有海外的有人打电话就问了，那到底适不适合他们啊？
3: 其实咱们速起牌的这个辅酶 Q10 口服液确实是非常火，
2: 对呀、
3: 啊，不光是在国内的朋友要抢着要。连国外的友人呢也都开始关注了。
2: 是的
3: 啊，我说的国外友人呢，可能就是跟我们这普通老百姓差不多的。要知道，人家速起呀、啊、是国际驰名的品牌了，只不过辅酶 Q10 的供给量呢是很多国外的一些普通老百姓他们用不了的。
2: 嗯，
3: 哎，那咱们国人呢，有一些国外的亲戚朋友啊，哎，他们知道了咱们国内的速起，知道了果脾优选健康购给大家争取到的这款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的这个辅酶 Q10。也都开始关注，说实话我这心里边也挺欣慰的。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大家是真的把健康当回事儿了。
2: 对，
3: 而且通过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能够让普天之下的老百姓都能够做到一视同仁了。
2: 嗯，
3: 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开办的初衷也就在这儿呢。我们不光是要给大家推荐好东西，更是想让每个人把健康的弦给它绷紧了，这才是我最想看到的。那咱那小野替海外的友人也问了，对于海外友人说，到底能不能喝咱们这款我国自主研发的速起牌的口服液剂型的辅酶 Q10 呢？
2: 对呀，
3: 其实啊，这个事儿跟牛奶和鸡蛋是一个道理啊，它就是身体需要才是硬道理。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心脏跳动的原理都是一样的，心肌细胞都需要能量。只要你想养护心脏，改善心肌供血供氧，甚至想要缓解心绞痛，那么辅酶 Q10 就是你的刚需。
2: 嗯，
3: 好产品不分国界，健康需求更不分人种，谁喝谁受益。
2: 没错，
3: 所以说呢，这和你是哪儿的人是没有任何关系的。而且辅酶 Q10 作为一种药用产品，它一定是要经过全世界 WHO 的质量标准的。
2: 对，必须要达标。
3: 哎，那 WHO 是针对于某一个国家某一个种族的吗？
2: 那不是。
3: 哎，它是符合全世界所有人类的执行标准。
2: 对。
3: 那为什么很多公司都没有这款辅酶 Q10 的口服液呢？我告诉你，唯一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技术达不到这个 WHO 的那个标准。
2: 对，前几天老师讲了，就是因为我们有三层技术在。
3: 那、你还记得是哪三层吗？
2: 记得呢，抗氧化处理、水分散技术、缓释技术。
3: 没错，不要说是国外的不好啊，因为每个地方啊，有每个地方的特色。哎，你比如说人家瑞士的手表，人家用了百年了，人家那东西好啊，二三百年了啊。那你知道瑞士它有很多的名表，它是传承下来的。
2: 对，是有收藏价值的，升值的。
3: 让爷爷给爸爸，爸爸给儿子，这么一代代传承。
2: 嗯，
3: 啊，用个300年、500年的，连一分一秒都不带差的。
2: 对，
3: 啊，那其他国家为什么做不到这一点呢？还是技术，哎，在做表这一块呢，瑞士的技术肯定是非常拔尖的。那很多地方呢，为了利益怎么样，他们开始效仿瑞士，仿完了以后用不到一年两年了，哎，他差个一个小时都有可能。
2: 对。
3: 也就是说技术没到位，这是客观事实，这咱得认。
2: 嗯，
3: 药物研发这方面的话，我可以讲西方早年间确实是领先的，这点咱不得否认的啊。那会儿咱国家整体发展呢属于慢半拍，但是后来国家砸重金呢是搞医药科研，药物研究是直接起飞了，所以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咱们早就已经弯道超车了。 就拿这款辅酶 Q10 口服液来说，它背后这三层核心技术那可是咱们国家的独门绝技，放眼全球目前也只有咱们国家掌握了这一套完整的技术体系，这叫硬实力，你别人想模仿你模仿不来的。
2: 对
3: 啊，我们的科研确实投入了很多，同时我们也成功了。
2: 嗯，所以不管是哪里的人都要承认自己的不足，接受别人的优点。
3: 没错，就像以前咱们国家这个辅酶 Q10 大多是颗粒的，是胶囊的啊，每粒十毫克二十毫克那就算含量高的了，说根本达不到我们身体需要的这个标准。
2: 嗯，
3: 现在科技发达了，咱们速起牌直接做成了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你这一口下去正好处于咱们身体最需要的含量上，不高不低，叫刚刚好。
2: 是的，听您讲之前呢，好多朋友打电话说他们都是几粒几粒叠加着吃。
3: 哎呀，还叠加着吃呢，叠加着吃我们再一听感觉这含量是凑够了，对吧？但可是你仔细一想的话，颗粒剂型吃的越多，里边的粘合剂、淀粉这些填充物是不是也就跟着翻倍了？这是不是又给我们的肝腺添堵了呀？
2: 可不是吗？
3: 人的身体是个整体，颗粒吃进去了，吸收辅酶 Q10 的同时，那些没被吸收的粘合剂、淀粉呢，都得靠肝脏一点点的代谢。上了岁数的人都懂呢，身体代谢越来越慢，各方面机能可是都开始走下坡路了。那咱们吃辅酶 Q10 本就是为了提升我们心肌的功能，改善我们身体的状态，咱总不能说吃完了反而给身体添负担吧。
2: 嗯，
3: 所以说呀，选辅酶 Q10 不能光

0: 光看含量，选好剂型，这才是最关键的。
1: 对，易老师一直强调，液体制剂才是吸收最好的。
0: 没错，你看这个心脏不好的人，随身携带着速效救心丸、丹参滴丸、硝酸甘油，他是不是走的都是含服的路线呢？
1: 哎，对了，说到速效救心丸，好多朋友都不知道正确吃法，以为扔嘴里就完事儿，这可不行。前几期啊，咱们提过一嘴，易老师今天必须再跟大家好好说说，怎么样才算正确的服用速效救心丸呢？
0: 正确的服用速效救心丸的方法就是舌下含服，啊，先别说放到嘴里边嚼着，不是这样的。啊，你把它放到舌下，这个药物通过舌下密密麻麻的血管啊、腺体啊，直接进入血液，1到3分钟就能够起效了。
1: 嗯，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0: 目的就是把药丸变成药粉，表面积一下子变大，药物溶解在唾液里就变成了液体，才能够更快的穿透我们这个黏膜进入血管。我们要让药丸保持固态的话，吸收效率会大打折扣的。啊，所以说关键的时候，尤其是管心脏这一块，那都是争分夺秒的。你如果说你要是吃到肚子里边再怎么消化一遍，那可能这人就完了。
1: 嗯，
0: 所以说1分30秒这个时间关键点上可以解决大问题，咱别让心脏给当事儿了，让药耽误了。
1: 是的，大家一定要把这些话记在心里，这都是保命的知识。
0: 所以说在平时呢，养护咱们的心脏就变得非常重要了。我希望呢，大家认真学习速效救心丸的用法，但是我不希望大家伙儿用上啊。
1: 嗯，希望大家的身体都健健康康的。
0: 对，所以说呢，我们平时用辅酶 Q 10把心肌养护起来就是很重要的事儿了。但是养护心脏的辅酶 Q 10，它需要具备两个必备条件。
1: 什么条件呢？
0: 第一个条件呢，它一定要含量在30到50毫克之间。含量高了伤身体，含量低了不起作用。
1: 嗯，得需要适中的含量才能发挥出最好的效果。
0: 对，然后第二个也是最关键的，那就一定要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了。
1: 嗯，对了，老师，您这两天啊一直在强调水溶性的辅酶 Q10 比片剂胶囊的吸收好，利用率高，没副作用，那具体好多少，今天能不能再仔细的跟大家讲一讲啊？
0: 当然可以了，我今天呢把这个事儿得给大伙讲透了。就目前市面上的辅酶 Q10 常见的剂型呢有4类，普通片剂的胶囊呢是最常见的，肠溶片的、肠溶胶囊的啊，这个是宣称说耐胃酸的，还有软胶囊的是脂溶性的，然后就是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的。
1: 嗯，那前三类和口服液的这个剂型到底差在哪儿啊？
0: 我直接给你说这三个关键差别啊，吸收率、起效速度和副作用，咱们把这三个差别我们纵向去对比一下。首先第一个，吸收率。
1: 哦，那普通片剂胶囊的吸收率是很低啊？
0: 非常低，你看你这一点哈，长知识了啊哈。普通片剂和硬胶囊到了胃里边它是先崩解的，然后释放出辅酶 Q10。啊，但辅酶 Q10 本来它就是不溶于水，它在肠道里边溶液聚团，容易粘连啊，像这个一堆油珠子一样抱在一起了。那肠道吸收窗口就那么大，它能吸收多少啊？实际上吸收率不到 5%， 也就是说你吃100毫克，你真正身体上能吸收的还不到5毫克。
1: 那肠溶片呢？不是说不怕胃酸吗？
0: 而且在这个肠溶片给人的感觉就是肠道吸收的好了，对吧？肠溶片确实能够通过胃，但是它到肠道里边照样是不溶于水的一个固体和油块，就一样聚团，它的吸收率比普通的片剂要好一点，但也就 7%到8% 左右，依然起不到多大作用。
1: 那软胶囊呢？我看很多进口的都是软胶囊。
0: 软胶囊一般呢用的是油或者是脂溶性的基质啊，比片剂强一些，因为它至少呢是把辅酶 Q10 溶解在油里了。但你吃进去之后啊，这个油球啊它需要什么呢？需要我们的胆汁乳化，需要胰脂肪酶分解。那中老年人的这些消化酶啊、消化液啊，它的分泌量就明显的下降了。所以软胶囊的吸收率一般就在 10%。啊，年轻人可能会高一点，上了岁数的照样是浪费了一大半了。
1: 那水溶性的口服液呢？
0: 水溶性口服液就完全不一样了。 它直接的把辅酶 Q 十做成了溶于水的稳定的小分子状态了。你喝进去之后啊，不需要胃酸去崩解，不需要胆汁去乳化，不需要消化酶去转化，直接通过液体循环从小肠吸收入血，再到心肌，吸收率可以达到 90% 以上了。
1: 啊 ,90%, 刚刚那个 10%, 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0: 这一对比老百姓就知道了。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呢吃一年这片剂胶囊，心脏该难受还难受。它不是辅酶 Q10 没有用，是你吃的那个剂型根本就没被身体吸收。
1: 明白了，吸收不好，含量再高它都是浪费。那老师您说的第二点不同是起效速度。
0: 没错。
1: 那在起效速度上，片剂是不是会更久一点呢？毕竟它融化的时间要长嘛。
0: 你要是这么问的话呀，那只能证明你是个外行了。普通片剂胶囊吃进去，从胃到肠崩解释放溶解乳化转化吸收，就这么整体一套吧，至少2到4个小时才能有一点点的进入血液，而且峰值浓度很低。这长瘤片呢就更慢了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它要等到肠道，到了肠道这儿才能释放啊。那个软胶囊稍微快一点，但也得1-2个小时。
1: 口服液呢？
0: 口服液是水溶性的呀。我为什么要强调水溶性口服液剂型？为什么把它要连起来说？你喝下去2分钟能够通过舌下腺进入循环系统，理论上讲这个时候就开始起效了。
1: 2分钟，这也太快了。
0: 就心脏它能慢得了吗？它也不允许你慢呢。
1: 嗯，
0: 要知道营养心肌的辅酶 Q10， 我们要将它视为是抢救心脏的硝酸类的和速效救心丸类的药物相比，那水溶性口服液剂型的辅酶 Q10 在口腔内含服30秒之后，你再咽下去可以在15分钟内进入血液循环，它不需要任何中间步骤，直接的可以进入到可吸收状态。这对于心脏来说太重要了。你心脏缺血了，心慌了，胸闷的时候，2分钟和2个小时的差别，那就是活不活命的问题了。
1: 没错，因为我知道心脏的抢救黄金时间也才5分钟。那你这样一对比，水溶性口服液剂型的辅酶 Q10 真的是太适合我们身有这个心脏病隐患的听众朋友们来应用了。那老师，咱们说完了起效速度之后啊，再聊一聊副作用吧。我听说有人吃辅酶 Q10 有这个胃不舒服恶心的情况。
0: 对，这就是剂型带来的问题了。普通片剂胶囊呢会刺激胃黏膜，很多人吃完了呀胃酸胃胀恶心。那肠溶片呢虽然不伤胃，但有些人反而会出现这肠道不适，腹胀腹泻。软胶囊呢它里边往往有油脂和乳化剂，吃多了呀有些人恶心啊，反酸呐、反油啊，拉肚子，而且长期吃会给肝脏和胰腺增加负担。
1: 那水溶性的口服液呢？
0: 水溶性口服液它不需要油脂，不需要这个乳化剂，不需要有机溶剂啊。啊，它的成分是干净的，
1: 嗯，
0: 它对胃和肠道没有刺激，喝了之后啊就能够温和的吸收，就真正做到的是没有任何副作用。
1: 哎呦，那这么一对比差别可真是太大了。
0: 所以说选择辅酶 Q10 两个必要条件，一个是含量必须是30到50毫克这个含量的黄金区的，第二个水溶性口服液剂型，吸收性好，利用率高，没有副作用。这两个条件一个都不能少，少了任何一个，你吃的辅酶 Q10 就等于白吃了，甚至耽误病情。那心脏的问题咱知道，那拖不起呀。
1: 嗯，难怪很多人说我吃了辅酶 Q10 之后没有什么大的改善和感觉，就是因为吃的剂型不对，它的技术不达标。
0: 没错，
1: 因为巧妙的把咱们选择的辅酶 Q10 的两个必要条件都给避开了。
0: 哎，这就是国人怎么样在这方面的一个认知上的误区了。
1: 嗯，
0: 所以说呢，很多人讲了，说你看国外的东西好，它适合外国人。我告诉你，跟中国人的体质没关系，啊，什么中国人的体质、外国人的体质，跟这一点关系都没有。凡是说这话的，说跟体质有关的，我告诉你，那就是他不研究，他断章取义了。
1: 其实也是大家不懂。
0: 对。这个呢我会给大家伙解释，中国人的体质也好，西方人的体质也好，是不是都是人嘛？那我们是不是都是灵长类的？只要是这个物种的话，我们的心肌细胞需要的物质都是一样的，那就是辅酶 Q10。 但这个辅酶 Q 十一定是口服液剂型的，
1: 就是水溶性的。
0: 哎，对，所以说呢，你吃进去那些你不能够被利用，你吃的再多它有啥用呢？
1: 嗯，
0: 而且呢，我们说对心脏有帮助的是提高我们心肌细胞的营养能力，只有适量才能够正常的被吸收。年轻人不一样，年轻人比我们这个身体代谢好，比我们分泌消化酶的能力强啊，能够把吃进身体里的辅酶 Q 十的辅料和过量超量的辅酶 Q 十，它能够快速的转化哦。但是上了岁数的人本身消化酶就不足，它不能够把这些辅料啊和超量的吸收不了的辅酶 Q 十转化代谢，你这样不仅无法完全利用，反而还会给身体带来伤害。
1: 其实上了年纪的朋友啊，我们更害怕的是他不仅不治病，而且就是容易耽误事儿，耽误疾病的治疗，还给身体增加负担。
0: 那你说市面上那种普通的辅酶 Q 十，它就会耽误我们的病情的治疗啊。
1: 对呀。
0: 啊，其实无论是国内的药典呢，还是国外的药典当中啊，都明确记载了，水溶性辅酶 Q 十补充到身体内之后啊，和咱们人体的细胞所生成的自身分泌的辅酶 Q 十是完全一样的，它本身就是咱们身体当中的东西啊，你能够快速的吸收，这个是不为过的。而这一点呢，大家伙啊，你完全就可以理解的。你这样想，我们人每天都要喝水，人体 70% 都是水，所以说水溶性的任何物质都是最容易被我们人体所吸收的。你要想明白这一点，辅酶 Q 十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你选择了，你就不会在辅酶 Q 十的选择上再上当受骗了。
1: 嗯，是的，这点呢大家一定要记住，别等受骗了就什么都晚了。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开始从地方台播出，现在联合央广推出以来，有很多地方台的老听众，尤其是像一些冠心病心梗的朋友，这几天都在迫不及待的给我们节目打电话，说都说上一次限量了，好多人都没有抢购到，这次啊一定要把量都备足了。
0: 为了彻底打消大家伙这个选购的顾虑，对于这个辅酶 Q 十口服液剂型，就是速起的这款水溶性的辅酶 Q 十，我们已经和品牌厂家敲定了一个专属的福利，大家按需囤货就可以了。你说我一年用量、两年用量、三年用量呢，我都全给大家伙安排。就本次活动不限量的订购，大家就可以放心的入手。
1: 是的，随时拨打专属订购热线400-119-1299。400-119-1299，400-119-1299，全天24小时贴心服务，随打随接。
0: 本次的性价比可以讲是创下了历史上的超低福利价了。市面单盒的售价呢是489元，而出口同款折算人民币呢高达是1500多块钱。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平台呢专属特惠，仅需489元，你可以拿到3盒，足足一个月的服用量，它的实惠力度是前所未有的。所以这次的机会来讲呢，是真的不要错过了，就是赶紧备足了是最好的。那刚才小雨提到冠心病心梗，其实这都是属于重症的患者了。
1: 对，
0: 那你知道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一过65岁之后有一个非常常见的心脏方面的问题，叫心律失常，你听没听过？
1: 听过听过，老师，这样的人群太多了。
0: 那你看哈，咱们医院检查我的心脏是没毛病，但是你记住，心律失常它只有发作那一刹那你做检查，这个指标才会有变化，不发作的时候你根本就查不出问题来，
1: 普通心电图它捕捉不到。
0: 对，所以说呢我们才说有临床那24小时背的那 Holter 啊，这叫心律失常的一个专门监控仪。
1: 但心律失常它具体是一个什么病呢？易老师，
0: 心律失常包括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心慌心悸心动过速，就是我们心跳得太快了，那我们常见的中老年朋友这心脏通通通通通就抖起来的没完没了的，一分钟100多下。
1: 哦，是心率过速，
0: 它属于心律失常的一种。
1: 嗯
0: 啊，还有一种呢叫窦性心律过缓，也就是心脏跳得慢，比如说房颤早搏跳得慢，实际上每分钟30多40多下。我告诉你啊，这个 就是心律失常的另一种表现。
1: 嗯，
0: 它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跳得快，

0: 一个是啊跳得慢。
1: 那它算是很严重的病吗？
0: 也不算太重，但是得记住了，这些都是心梗早期发作的一个表现，也可以讲叫一个潜在的威胁
1: 啊。真的啊，
0: 你早期表现呢，我告诉你哈，有一种情况非常可怕，这是我们一直有心跳过速的，突然间这两年心跳过缓了。
1: 哦，有这样的人
0: 啊？你这个问题就更严重了，说明你马上出现心肌梗死了，
1: 因为你心脏跳不动了。
0: 哎，对，跳不动了，马上会出现严重的心衰问题了。啊，因为你看原来呢一直就是心脏过速，心跳过速，啊，心肌细胞是不是收缩的这个频率就比较快，啊，快了好几年了，我们心肌细胞是不是就累了，累死了，它就一点功能都没有了。这个时候你心跳的马上就会变缓，这就说明已经出现心衰了。
1: 明白。
0: 啊，那这是一个情况。还有另一个情况，就是以前心脏跳得慢，突然间这两年又跳快了。我告诉你，这个就是更危险的问题表现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嗯。
0: 我举个例子就知道了啊。原来心脏跳得慢的是我们心脏波动的次数少嘛，对吧？你每波跳得少嘛，对吧？那么你心脏泵血是不是跳那么一下给我们全身上下供那么一下啊？
1: 对，
0: 以前过缓给我们泵出的血勉强能够给我们人整体的血液去供应，勉强够，但是第二年你发现你心跳过速了，
1: 就说明不够了呗。
0: 浑身上下各组织器官处在一个严重缺血缺氧的状态，
1: 就是他在使劲儿。
0: 我给你传递信号，你快点跳吧，你还是以前那个慢慢慢半拍的感觉，我这吃不饱了，就这种感觉了。哎，不停的使劲儿。那原来过缓，突然这两年过快，这个患者就容易出现什么？全身缺血缺氧的。那哪儿耗氧量最大呀？我们人体。
1: 脑子啊。
0: 脑子，对了。一旦说我们之前跳的慢，这两年跳的快了，脑死亡、脑梗、脑萎缩。
1: 哦，
0: 哎，刚才我说了，我们心脏跳动是给我们全身供水氧的，最远端的耗氧量最大的就是我们的大脑。
1: 对，
0: 那它需要的压力极大，把血液得供上去，所以我们缺血第一时间缺血的那个位置就还是我们的大脑。
1: 是的，
0: 所以说这两年突然之间心跳过速了，哎，说明谁不行了？大脑神经元细胞不行了，
1: 嗯，
0: 然后逼着你的心脏不停的快速的跳动。这时候我跟你讲，这样的患者特别容易出现老年痴呆、癫痫或者是帕金森，更可怕的是脑萎缩和脑梗，甚至是脑死亡。
1: 嗯，那他过快过缓都不好，
0: 这都属于什么呢？心律失常的范畴。
1: 那心律失常它是什么样的原因引起的呢？
0: 心肌细胞呗。
1: 心肌细胞这个营养不够了。
0: 对，心肌细胞当中有一种特殊的细胞，这个细胞相当于心肌细胞当中的一个领导，那这个领导叫窦房结细胞，它是带头的，它营养不够了，缺什么了？就今天我们讲到的缺辅酶 Q10 了。因为辅酶 Q10 是我们心肌细胞的唯一的能量供给，
1: 它的食物。
0: 对，尤其是窦房结细胞，也就是靠这个辅酶 Q10 来维持它的功能的。
1: 那它要是吃饱了的话，它不就干活了吗？
0: 对呀，那如果它缺辅酶 Q10 的话，窦房结细胞它这个带头的它就紊乱了，那它一紊乱，你整个心肌就不听使唤了，没有领导了嘛，群龙无首了。所以说辅酶 Q10 你要补充充足的话，首先你的窦房结细胞它的领导能力，该快的时候它就快，该慢的时候它就慢，领导能力没问题了，同时底下这些兵，这些个心肌细胞又有充足的能量，它就能够听指挥了，你让它干什么活它就干什么活了。
1: 对，
0: 是不是我们就不会出现心律失常的问题了？
1: 对，是这样的。
0: 所以说辅酶 Q10 像咱们说的速起牌的辅酶 Q10 口服液，如果你用好的话，比如说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经常说的，岁数大了晚上睡不踏实，就要心脏通通通的直跳，老百姓讲话咯噔咯噔的，那白天的声音一大一点，这心脏像从嗓子眼儿蹦出来一样，这叫心律失常。那辅酶 Q10 你补充好，我告诉你，从咱们这个临床数据来显示，它可以有效的提升咱们心肌细胞几十倍的耐氧量。
1: 几十倍？
0: 对，什么叫耐氧量？就是让我们这个心肌细胞不缺少氧气和能量的供给，不缺少营养成分，让它不挨饿了。心肌细胞这种抗饿的能力和你不用这种辅酶 Q10 的这种补充，它高达几十倍之高。
1: 对，它差距也就这样出来了。
0: 我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啊，同样假如说都处在缺血缺氧的状态当中，我们正常人的心肌细胞可能马上就坏死，纤维化就硬了。
1: 嗯，
0: 但是你要是用过适量的30到50毫克的辅酶 Q10 口服液，同时补充好的话，

0: 你的心肌细胞同样处在缺血缺氧的状态以下，它依然可能保持富有弹性富有活力的这种状态。这就是补充辅酶 Q10 的意义所在，它的好处就在这儿了。
1: 嗯，必须得是适量的水溶剂的是吧？
0: 对，水溶性的啊，一定要适量，在30到50毫克之间，太少了没有用，太多了肝脏有负担就得不偿失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只有水溶性的辅酶 Q10 才能更好的恢复我们心肌细胞的交感神经，让这个信号变得紊乱的交感神经逐步的恢复到我们正常的状态啊。那这种功能的恢复，刚才我说了，相当于把窦房结细胞的这个带头人给它恢复过来了，
1: 唤醒了。
0: 无论你是缓慢型的还是快速型的这种心律失常，它可以得到一个双向调节。
1: 嗯，就像老师刚才讲的，心率过缓的朋友可能会变成心跳过速。
0: 对，
1: 心跳过速也可以变成心动过缓，这种变化就非常危险，
0: 因为它不规律，它不正常了。
1: 嗯、对
0: 啊，那它这么危险，我们就需要及时的补充适量的辅酶 Q10。
1: 对，
0: 哎，而辅酶 Q10 不管你这个心跳过速还是心动过缓，它可以双向调节，快了让你慢下来，你慢了可以让你提上去。
1: 对，安全性更有把握。
0: 所以说呢，我记得临床上有一个患者，你知道他心脏就严重到什么程度吗？就心脏偷停，偷停你听没听说过？
1: 我听过，我知道偷停，那可挺吓人呢。
0: 就是这个心脏偷停严重到什么程度呢？每跳动30下就停一下。
1: 啊，跳动30下就停一下。
0: 对，你看看吧，晚上不敢睡觉。不是他不困，因为他怕什么？怕他睡着了之后一偷停，如果这时间拉长的话，这人不就完了吗？
1: 嗯。
0: 啊，然后你看看他越不敢睡觉的话，他这个心脏偷停的情况就越严重。因为他休息不好呀。啊，然后他听说什么呢？哎，辅酶 Q10 这个东西效果好，然后就常年的吃国外的那种辅酶 Q10 的颗粒，啊，那我刚才说了，这些辅酶 Q10 都是什么？
1: 非水溶性的。
0: 对了，它没有那么好的吸收率。
1: 对。
0: 啊，然后呢，用了3个月啊，这种普通的辅酶 Q10， 它用了3个月之后，就原本心动过缓，突然之间变成心动过速了。那我刚才说了，这种情况不管是原来慢突然变快了，还是原来快突然变慢了，是不是都是特别可怕的一种情况？
1: 特别可怕。
0: 哎，所以说到医院一检查，严重的心衰，左心室肥大了。这个患者自己还纳闷呢，我一直都吃辅酶 Q10 啊，不都说这个东西能营养心肌吗？我怎么反而越严重了呢？哎，当时我就问他，我说你用的是什么辅酶 Q10 啊？你看过含量没有啊？给我看了那药瓶上写的100克里边含有辅酶 Q10 10毫克呀，
1: 这什么含量呀？这含量也太低了。
0: 对，你再加上转化过程当中消耗掉那一部分，这相当于没有了。
1: 嗯，
0: 啊，几乎是你不用放大镜找不到的，
1: 太少了
0: 啊。我说你多少钱买的呀？不，于老师，我这个便宜啊，300块钱能吃半年
1: 啊。怪不得呀，这是图便宜了。
0: 图便宜没有好效果了。
1: 之前我们就跟大家讲过，一分钱一分货，图便宜它品质肯定差呀。
0: 我说这样的产品你都敢买，然后我看看，我说你吃这个辅酶 Q10 一看，普通胶囊类型的，
1: 那就是最不好的呗，那人体吸收不了啊。
0: 很多的时候老百姓不懂啊，但是我们学到了知识之后啊，他也就明白了。
1: 嗯，剂型决定了品质，含量的吸收率它决定效果。
0: 所以当时我就说了，我说你用辅酶 Q10 这个选择是对的啊，但是你这个产品用错了。我说你用速起牌的水溶性的辅酶 Q10 口服液，它这个含量呢是每一支10毫升里边含量46毫克。所以说它是水溶性的，你赶快用。啊，然后呢赶上咱们上一次的这个活动，老爷子得到之后就开始用，仅仅用了1个月的时间，再到当地医院一检查，你猜怎么着？
1: 复查了一下。
0: 那你知道什么情况吗？
1: 看到差距了呗。
0: 对，他都自己说了，实际上我感觉我不用检查了啊。为啥检查？因为我好信啊，我就看看这1个月我自己到底有什么变化。因为他为什么说他自己不用检查？心慌气短的症状1个月都没发生。
1: 心脏好不好自己不检查，那你自身的感知力他也能感觉出来。
0: 感觉出来了，但是他还是好信嘛。
1: 嗯，
0: 跑到当地的医院给自己做了个检查。当地的大夫做完之后吧，你知道惊讶到什么程度吗？
1: 嗯，
0: 说这个心肌耗氧量比以前小了10倍啊。
1: 哦，
0: 心肌耗氧量小的话，你知道说明什么问题吗？
1: 嗯，
0: 说明心肌的力量它足了，心肌的功能它足了。而且他心脏的这个向外射血的这个倍数比以前也提高了1倍多呀。
1: 哇，
0: 啊，短短才一个月的时间，只是改变了辅酶 Q10 这个品牌，速起牌的水溶性辅酶 Q10 口服液。当时大夫还笑了，说你这个保养的挺好啊，回去继续保持吧。然后咱们这个患者也特别有意思，说我才没告诉他我用的什么招呢，那大夫他都不知道我是怎么调过来的，就特别有气质的人啊，
1: 也是很可爱的一个朋友啊。所以说患者的眼睛是雪亮的，
0: 身体是诚实的，
1: 嗯，
0: 哎，对心律失常这样的患者来讲，水溶性辅酶 Q10 口服液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咱们要不就不用，要用的话就一定要用好的，用对的，
1: 嗯，
0: 用对了我们这个心肌的功能才能会提升。
1: 对，
0: 因为你心肌细胞吃饱了它就有劲儿，有劲儿之后啊，它就能够向外摄血，那我们身体就不缺血，你这是整个带动的一个过程。
1: 您看啊，我们是因为节目时间有限，今天呢重点讲了一下心律失常的问题。
0: 那没错，
1: 对于心脏病所有的患者而言，适量且水溶性的辅酶 Q10 那都是必备的。
0: 这两个要求是缺一不可的。因为什么呢？凡是心脏的疾病啊，记住了，最后都跟我们这个心肌细胞有关系。
1: 对
0: 啊，而唯一能够营养我们心肌细胞的，那就是辅酶 Q10。辅酶 Q10 怎么挑选？一就是范围在30到50毫克之间的这个含量，这个才有调理的作用，
1: 对，
0: 才有意义。
1: 是的。
0: 第二个就是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这个才能够起到直接吸收，没有任何毒副作用，起效迅速，然后呢给我们心肌细胞能够快速的补充能量，这样的话我们才吃的有意义，用的有效果。
1: 是的，我亲爱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400-119-1299 400-119-1299400-119-129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这是一个为健康加码的时代，更是一个为心脏蓄能的时代。动力核心科技升级，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再次为大家带来速起辅酶 Q10 水溶性口服液，开启心脏活力的新时代。速起辅酶 Q10 口服液与其他辅酶 Q10 相比具有两大优势。第一，精准含量黄金标准，每支精确锁定46毫克，这不是随意添加，而是经过科学验证最符合人体吸收度的最佳含量，少了没效果，多了添负担，46毫克刚刚好，精准补充，高效转化。第二，剂型革命，液态直给，告别难吸收的颗粒、胶囊和片剂，我们采用全新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液体形态分别从舌下腺体和血液循环营养心肌细胞，无需崩解，无需溶解，吸收率碾压传统剂型，一口喝下，真正为身体所用，每一滴都不浪费。心脏动力不足，胸闷气短，容易疲劳，总是心慌乏力，精力跟不上，传统辅酶 Q10 吃了一堆，感觉像白吃了。从今天起，换一种吃法，换一种活法。国际驰名品牌速起水溶性辅酶 Q10 口服液，液态小分子，直接吸收，直达心肌，给心脏加满油，让你每一天都精神饱满，动力十足。为响应全民护心行动，同时也为了让更多的朋友体验到水溶性液态辅酶 Q10 的卓越效果，官网零售价每盒489元的辅酶 Q10 口服液，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中，489元您将得到3盒。水溶性辅酶 Q10 口服液3盒仅需1盒的钱，489元就能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重新拥有一颗跳动有力、沉着稳定、供血充足、经久耐用的一颗好心脏。现全国抢订正式开启。
1: 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您好，易老师。是你吗？
0: 你好。
3: 哎呀，易老师，你可得帮帮忙，我今天求你了，你一定要帮我。 我就要订3年的那个辅酶秋实口服液呢，这上一次啊发放你们还限量呢，限购呢，我都没订上几瓶，哎呦，订的挺少的，最后都没有了。所以这一次你能不能给我多留个名额，多留点好不好？
0: 哎，也多留点，想多订点是吧？
3: 对对对，是的。
0: 上一次是我们第一次发放辅酶 Q 时。上次活动给大家做限购呢，是因为量太少，没办法，所以说呢，每个人限制订购的数量了。但这一次呢，咱们呢没有限购的这个说法，就根据你自身的条件、自己的情况，你想订多少订多少。那这次呢，你可以用来透支咱们未来1年、2年、2年、3年的这个料。换句话说，什么意思呢？就这次敞开了给大家供应。但是未来的1、2年之内可能又不一定有这样的一个活动了。
3: 哦，
0: 哎，所以说呢，这次发放完以后，大家伙说得到了，我告诉你，以后再得就很有难度了。那咱们这次呢，就以前又好的听众朋友真得抓紧点这个机会，把这货给备足了。你备个1年、2年的够用了，咱们的心脏养护好了，一劳永逸了，听懂了吗？
3: 听懂了，听懂了。哎呦，那这可太好了，那我这心里就放心了，就不用把我着急的心里咯噔咯噔的了。你这么一说，我就安心了，我就不着急了。
0: 您这样把您的身体情况跟我说一说。
3: 好好好，我跟你说啊，老师，我今年这才65岁，我这心脏不好，冠心病，这个年头多了，都有5、6年了，心律不齐。有时候嘛，一直就心跳的快的啊，哎呀，我觉得就是都能有120-130下吧，怎么你都稳定不下来。有时候啊，一着急啊，这心就发慌闹心，就感觉到上不来气儿。说实话，有的时候我真的就怕这一口气上不来了，就憋过去了。哎呀，那要是憋过去，那这一辈子这就完了。不瞒你说，我家里啊啥也不缺，我一个退休金啊也挺高的，10000多块钱呢。
0: 哟，那真不错了。
3: 看孩子们都在国外工作呢，也经常就是给我打田呢，我也不缺田，他们都有那个大别墅呀，有那个好车呀，反正条件都挺好的。我就给老伴儿，我们现在唯一的就是这个身体不好，身体太差了。而且我跟你说，老师，这个普维秋实啊，我女儿在美国也给我邮过，但是效果真的没这个好。
0: 你上一次的活动也买了，那你也吃过国外进口的，所以说呢，辅酶 Q 十这个口服液用完之后，你这一对比就知道了。就虽然说你心脏现在是感觉怎么样？
3: 哎呀，我之前心动过速，心发慌，这用上之后，我这心里就不发慌了，我就觉得这挺好使的，挺得劲儿的，就有点啥事啊，那就是以前有个啥事都受不了，这现在就是有点啥事啊，也感觉没那么难受了。那以前要是有个啥事啊，一激动呀，或者一着急上火呀，一有点事马上就难受的闹心。所以啊，我一直用着就感觉都不错嘛，就像给我吃了定心丸似的，我用了我就感觉到很好受，我不用担心有危险的情况发生。哎呀，我就是这么个心理，他反正就是确实好使。而且我跟你说实话，没有他，我这心慌的难受，有时候一宿一宿啊，连觉都睡不好，就怕突发危险。
0: 其实像你现在呢，咱们说了，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也没有任何的经济负担了，能够把身体的健康养护好，才是我们最大的福气。就是你看看咱们这个速起牌的辅酶 Q 十口服液，现在在你身上体现的帮助也是很大的。起码一点，我心脏不难受，我不用提心吊胆的怕哪一天心脏不跳了，人就没了。我有钱，再有钱，你这命没了不白瞎了吗？但是啊，你也得知道为什么你用之前的辅酶 Q 十没作用。咱们这个速起牌的辅酶 Q 十口服液为啥效果这么好？这个道理我通过你，我得跟咱们听众朋友得讲明白。首先就是这款辅酶 Q 十它是口服液剂型的，它的含量是46毫克， 就每一支十毫升里边含量就46毫克，它是人体吸收的最标准的一个含量啊。你看你买过，你看看是不是以前的药盒上它就明确标注的是46毫克。
3: 嗯，对 对, 对。
0: 哎，这个我告诉你，它属于临床药用级别的，这个意思。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心内科医生，他都会把咱们这款的辅酶 Q10 口服液的开给患者的。
3: 嗯，
0: 啊，所以说它不可能差，这是第一个。再有一个，你仔细看咱们这个辅酶 Q10 啊，它是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的。我简单来说，辅酶 Q10 它的这种剂型，你吃到肚子里边，你喝到身体里边之后了，直接被我们人体吸收，直接可以营养我们的心肌细胞，不用再经过人体的转化。所以说咱们这款速起牌的水溶性辅酶 Q10 口服液对我们人体起效迅速，吸收好，吸收利用率高，没有任何副作用。你再看国外的品牌，还有国内的一些小品牌啊，他们那些辅酶 Q10 咱不说它的含量低或者高，因为你过高了也不行，我们增加了肝脏的负担了，过低了它起不到作用啊，而且过高了之后的话呢还容易给身体带来副作用啊，吃到肚子里边之后了，再通过转化真正被我们心肌细胞所吸收的就没多少了。它跟这个口服液剂型的水溶性剂型的它是天壤之别的差距。所以说你上次用完以后啊，效果这么好，咱们一定要坚持用。还是那句话，身体健康钱是咱的啊，儿女孝顺咱也能享受得到。身体不健康，久病床前无孝子，有多少钱都不够填窟窿的。那今天呢是咱们活动的第二天，您抓紧时间订。还是那句话啊，咱们允许大家敞开的订，不给大家限购啊。那原价呢489一盒，咱们现在活动呢是489拿到三盒，足足一个月的量啊。您就直接打场外电话就行啊。
3: 好好好好，哎呀，易老师有你这话我这就放心了，我这次一定给我多囤点儿。
0: 对，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平台抢订热线是400-119-1299，400-119-1299，400-119-1299。
2: 这是一个为健康加码的时代，更是一个为心脏蓄能的时代。动力核心科技升级，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再次为大家带来速起辅酶 Q10 水溶性口服液，开启心脏活力的新时代。速起辅酶 Q10 口服液与其他辅酶 Q10 相比具有两大优势，第一，精准含量黄金标准，每支精确锁定46毫克，这不是随意添加，而是经过科学验证，最符合人体吸收度的最佳含量，少了没效果，多了添负担。46毫克刚刚好，精准补充，高效转化。第二，剂型革命，液态直给，告别难吸收的颗粒、胶囊和片剂，我们采用全新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液体形态分别从舌下腺体和血液循环营养心肌细胞，无需崩解，无需溶解，吸收率碾压传统剂型，一口喝下，真正为身体所用，每一滴都不浪费。心脏动力不足，胸闷气短，容易疲劳，总是心慌乏力，精力跟不上，传统辅酶 Q10 吃了一堆，感觉像白吃了。从今天起，换一种吃法，换一种活法。国际驰名品牌速起水溶性辅酶 Q10 口服液，液态小分子，直接吸收，直达心肌，给心脏加满油，让你每一天都精神饱满，动力十足。为响应全民护心行动，同时也为了让更多的朋友体验到水溶性液态辅酶 Q10 的卓越效果，官网零售价每盒489元的辅酶 Q10 口服液，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中，489元您将得到三盒水溶性辅酶 Q10 口服液，三盒仅需一盒的钱，489元就能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重新拥有一颗跳动有力、沉着稳定、供血充足、经久耐用的一颗好心脏。现全国抢订正式开启。
1: 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朋友。
4: 易老师你好。哎呀，我收听您的节目啊，从地方台收到中央台了都。
0: 哟，那是老朋友了。
4: 嗯，
0: 多大年纪了？这次打电话主要咨询什么问题？

0: 特别好用，这个是捞夸的啊 HD 零八款，但是呢五折999就可以到手了，非常好。
1: 是呢是呢，这个戴森呢这个吹风机了嘛，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用啊。这个 HD 零八的吹风机呢，不靠高温呢引靠，而是通过强劲的这个高速气流，然后带走头发呢这个东西啊，然后
0: 对
1: 水分哈，几分钟就可以全部呢这个头发全部吹干的了，非常好，而且不伤头发噶。
0: 那么今天我们这一款戴森的 HD 零八的吹风机啊，除了这个以外了嘛，还有个好差评。这个就是百分之五十薄色银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啊，五毫升一瓶，四瓶到手是198啊。当然我们是有这个溯源码，可以溯源的顺丰直发，并且呢这一款我觉得质地上也是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了啊，黑绷带的面霜特别好啊，30%薄色银升级到了50%。
1: 哎，不仅如此呢，新版的赫莲娜带来了这种超微绷带的科技，而且在业界形成了一个保护机制，脸上涂上一层牢牢的锁住水分，然后泛红啊、敏感肌啊、晒穿啊啥的都可以稳住了哈，而且它不闷痘，油皮、干皮、敏感肌全部肤质都可以用啊。
0: 这个没有声音了。
1: 哎，我故意不让他们听的哈。
0: 明白了。
1: 睡前敷一层，第二天脸蛋这个强韧又饱满啊。
0: 是的。
1: 干粉、卡粉全消失啊。然后大家好，我们来看看这个购买方啊。然后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97进入月下场，或者是大侠心血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0: 97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

0: 门无饭，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有一种现象很普遍，有的中年夫妻或者老两口愿意分房睡，比如在农村生活的，农村住平房，这个平房都是南北朝向，分东西屋，一家老两口，东屋住一个，西屋住一个，必须分开。为啥要分开呢？不是感情不和，感情挺好的，就是因为什么呢？睡不着觉。上岁数的人有一个特点，愿意打呼噜，尤其男同志，那呼噜声可响了。较轻的，心脏不好的，在打呼噜的人身边是真睡不着。所以逼不得已，老两口分开住吧。其实这个问题好解决，而且方法很简单，家里有打呼噜的人可以试一下。怎么弄呢？需要准备花椒5到10粒，用花椒泡水，你要是能受得了这个花椒的味儿，您就多加点，加到10粒，要是受不了就加5粒就行了。每天晚上睡觉前泡一杯水，泡开了，等热水凉透以后再喝。光喝花椒水，花椒粒不用吃。就这个小方法，连服5天以后再也不打呼噜了。严重的可以多喝几天，这东西没毒，很安全。多数人喝1周就不打呼噜了，但是注意一点，那个花椒水一定要晾凉了再喝，如果趁热喝的话效果不好。这个小毛病好治，胡家大院流传下来的400多副小方，遇见类似的小毛小病吃上就见好。但如果是遇到大一点的麻烦，单一的小方就很难治疗了，就得动用咱们胡家的本源疗法，用胡家老高给您治。针对老慢病、疑难病，胡家老高的作用力是最强的。比如说在呼吸系统中最讨厌的一个病是什么？慢性的肺源性心脏病，又叫肺心病。得肺心病的患者一定要注意，这种病属于呼吸系统的病，大家可别把它当成单纯的心脏病去治。您要是治心脏病的话，肯定要到心内科或者心外科挂号。但是肺心病患者首先一定要到呼吸科去看，这是西医的治疗，中医的话一把脉就知道了。凡是肺心病的人，脉沉滑硕，有硕脉就说明损伤到心脏了，硕脉

就是心跳加快，喘一口气，心脏能跳十多下，这是肺心病的典型表现。我在北京就有个患者，老爷子今年岁数挺大了，只比我小一岁，我老早之前就给他治过病，说起来得有二三十年了。那时候他的病挺重，咳嗽，常年咳嗽，他痰厚厚的，总有痰，不愿出门，儿子家闺女家都不愿意去，不好意思，一到人家的家里总吐痰呐，他自己都嫌自己埋汰，外人就更受不了啦。况且他当时那个情况，出门也不方便，活动一下就开始喘，上不来气，上不来气的时候心也难受，心脏咚咚咚像敲鼓一样，浑身没劲儿，这是很典型的。只要得上肺心病的人都没劲儿，因为心脏不供血，肺脏不喘气，能有劲儿吧？血不足，气不足，最本源的东西都提供不了，身上肯定乏力。所以那个阶段他基本上啥活都干不了，拖地都拖不动，拎拖布都觉得累。这老爷子姓田，老田没得病的时候干劲儿很足的。他说，胡老，我年轻的时候从来没把干活当难事，干啥活都不犯愁，颠勺颠十多斤的大铁锅跟玩一样。您还别说，他之所以得这个肺心病，可能跟他的职业也有关。他是厨师，在后厨待了一辈子。老一辈人念书的少，老田也是老早就出去工作养家。他在民国那个时候就在后厨当大火，大火就是颠大勺的，大勺师傅下边有徒弟，徒弟是副手，也叫二火。后来建国，紧接着改革开放，他一直都干这行。您说那油烟子能少吸吗？以前的旧社会没有抽油烟机，连插电的地方都没有，没有电排风，所以厨房就是烟熏火燎的地儿。他这个病就是年轻那会儿坐下的，年轻的时候就喘，经常咳嗽，日积月累到六十岁出头的时候身体就不行了。我和老田岁数相仿，一个年代过来的，有共同语言。据他说，他三十郎当岁的时候自己当过老板，干什么呢？开饭店。他开那个饭店面积还挺大的，有四五百平，那是在京城里，在建国初期有四五百平的大饭店，实属不易。但是这个饭店的买卖不好做，不是谁想干就能干的。老田跟我说，他当初开饭店的时候年轻，经验少，没弄清这里边的门道，就是凭一腔热血愣头青，把他老爹留给他的那点钱都砸进去了。他开的那家菜馆专做卤菜，当初北京人最认这个，卤菜比较腻，现在人不爱吃油腻的，但是当初爱吃。我们年轻那会儿物质不丰富，一年到头也沾不着几次荤腥，所以人们要是下饭

饭店吃一顿鲁菜，那都得回味一个月甚至半年。油大的菜它香啊，像红烧牛尾、油焖大虾、葱爆海参，这都是属于鲁菜的代表菜，在当时特别受北京人欢迎。但是万万没想到，老田他家的饭店开张了以后，出乎意料了，一点都不景气。啥原因呢？有人说味道，味道上绝对不差。老田说他家菜都是他亲自掌勺，味道正宗的很，菜也不贵，装修还挺好，但是就是不红火，卖不过同行。主要原因是留不住人，同样的口味，人家宁可上别人家吃去，也不来他家。后来自己家饭店倒闭了，老田到别人家饭店干活，他终于找到了原因。这个饭店里边有一个人是至关重要的，除了掌柜，掌柜是出钱开饭店的，掌柜之外有一个人比厨师还重要，这个人叫什么呢？过去叫堂头。堂头是跑堂的，平时我们去饭店饭菜出问题了，会说找你们经理来，这个经理就是堂头。这个堂头太关键了，有眼力劲的堂头跟没眼力劲的堂头一比，那叫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咱们都去饭店吃过饭，点菜的时候如果赶上饭口，偶尔有一道菜上的特慢，菜点完了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到最后别的菜眼瞧就吃光了，客人肯定生气，一拍桌子，上不上了？不上不要了。咱们也说过这样的话吧。但是好的堂头，您知道他会怎么回答呢？要是现在的服务员，他一定是跟您讲，好了好了，马上就来，说完转身就走。实际上谁都听得出来就是敷衍，到了后厨催没催都两说，给客人气得啼笑生烟。但是同样的问题，堂头会怎么说呢？他会说，哎呦先生您别着急，您知道这个吃菜做菜最讲究火候，差一点味道都不到，我们后灶师傅正给您找这个火候呢，我们可是这样，宁可晚上一会儿让您骂我们几句打我们几下，也不能让您上来吃完了不舒服，您说是不是啊？您听这话说的，说完您没法跟他生气，气消了，这叫智慧。堂头要是会说话，有眼力劲儿，饭店餐馆的生意一定好。同样的味道，客人专挑你家吃。可是老田当初没舍得这个钱，因为堂头的工资高啊，除了掌柜以外，所有领工钱的人里边，堂头工资最高的，后厨的厨师长排第二。所以老田和他媳妇一合计，得了，自家的买卖能省则省，这些高薪的职位都咱俩干吧。所以说掌柜的是老田，厨师长还是老田，管账的是老田媳妇，堂头还是老田媳妇，到最后三省两省把饭店省黄了，这叫做什么呢？这叫
丢了西瓜简直

一小时大，开饭店跟开药方是一个道理，一副药君臣佐使哪个都不能少，如果少一味药，整个方子的效果都失灵了。方子中最重要的是君药，君药再厉害也不能独扛大旗，就像人参野山参那么厉害，但是它的作用就是急救，产妇大出血可以喝独参汤，心梗犯病昏迷不醒了也可以喝独参汤，但是它的能力仅限于此。您要是用它治疗慢性病，比如肺心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它一样都治不好。它不是干这个的，一味药到任何时候都是有局限的。就像我上次提到胡家老高的君药党参，咱们的君药必须要用山西省平顺县狮头凤尾菊花心的野生党参。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号称参中之王，但是光有这个王还不行，您下边得有大臣，得有士兵啊，要不然不成光杆司令了吗？就跟开饭店一样，光有掌柜的撑不起来，下边还得有堂头，有厨师，还得有跑堂的服务员，一个都不能少，而且必须要用最好的。胡家老高的陈药熟地黄，产地是河南焦作，这是熟地的最好产地。左使药黄精的产地四川内江，最正宗的黄精就产在这儿。枸杞子我们只选择甘肃张掖的枸杞，因为张掖这个地方在古代叫甘州，甘州是药王孙思邈在千金一方中特殊强调过的，枸杞子最佳产地，比宁夏枸杞的日照时间还要长，所以张掖枸杞叶子大，果实圆润饱满，药效最好。最后胡家老高用的何首乌是广东德庆的，选药的时候一定要选同类中最好的，因为中药是用来治病的，它劲头足才能持久的起作用，药力越强越好，强不怕，单个药材有自己的偏性也不怕，我们可以通过熬膏的方式给它融合。中药要想对慢性疾病起到治疗作用，像肺心病这种，不熬肯定不行，熬的同时熬不到火候，熬的时间不够，药力也发挥不出来。有的中药房熬膏方一上午就能出一锅膏，这样的膏在我看来连合格都算不上，跟普通的药丸、药片、药汤子没啥区别，所以有的人吃好使，有的人吃了就没效果，因为它的融合度不够，药力始终停留在表面，停留在单一的药的层面上。胡家老高不是依靠药来治病的，他回归了人体本源，人的五脏是一个整体，老高中的五味药材也是一个整体，进入到人体以后就像钥匙插到钥匙孔里，只要配套了，轻轻一拧，四两拨千斤，门就开了，问题就解决了。

0: 治病用的是巧劲儿，是顺理成章的事儿，犯不上轰轰烈烈大砍大杀。我们胡家老高前期熬膏的时候很费事儿，连熬50天才能把植物药材提炼出膏了。但是把这个膏吃到肚子里以后，它解决问题是脚踏实地的，您不用顾及任何东西，就是踏踏实实的等待最终的好的结果吧。我前边提到得肺心病的那位患者老田，他是20多年前用的胡家老膏，当初来找我的时候已经是迈不动步了，不敢动弹。他不动的时候就咳嗽咳痰，一动就更厉害了，连咳带喘，心脏受不了。同时呢，他又是几十年的老病根儿，我是这么跟他讲的，我说您先把口服的药放一放，止咳止喘的外用药可以用，但是只在呼吸困难的时候用，平时别用，剩下的就靠胡家老高。他的肺心病是20多年前治的，就用胡家老高，连着用了不到1年，我记得应该是11个月，吃了11个月以后，我们药断了。那年南方发大水，南方的药材运不出来，所以没有药，停了一段时间，停了正好他也不用吃了，他的肺心病好的差不多了。我不说老田好到啥程度，他现在活着呢。肺心病曾经检查出有心衰，又活了20多年，是不是挺难得的？上个月老田跟我通过一次电话，问我一个事儿，说他最近腿经常肿，都说男怕穿靴，女怕戴帽，这个老爷子一看自己腿肿了，害怕了。有个医生告诉他一个办法，让他把腿垫高，尤其是睡觉的时候，脚底下垫一个枕头，这样可以增加心脏回血量，这么做确实可以预防脚肿。但是老田的体质特殊，我告诉他，我说您马上停止这个行为，千万别垫枕头了，因为他得过肺心病，还曾经查出来有心衰，这个时候把脚垫起来的话，会给心脏增加负担，甚至会导致心衰的复发加重。所以我跟他说，我说您赶紧把那个枕头撤下来，腿肿是肾不好导致的，肯定是以前吃西药吃的。他说那怎么办，我不能让他继续肿啊。老田问我，我再吃1年的胡家老膏管不管事儿？我说不用1年，这回就吃3个月就行了，但是这回得把宫廷肾宝配上。宫廷肾宝是专门补肾气填肾精的，每年都有1到2次机会，购买胡家老膏的同时可以免费得到宫廷肾宝，这个药专门补肾，效果特别好，肾要是好的话腿不会肿的。他照我说的去做，正好北京市上个月搞活动的时候有宫廷肾宝，他用上了，用了没2天腿肿就消下去了。好了，就说到这儿，剩下时间留给听众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

0: 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胜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0: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你好。
4: 你好，欢迎你啊。
5: 我是胡家老哥的受益者啊，我是湖北人，我叫刘斌。
4: 啊、
5: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有两个目的嘛。
4: 哎。
5: 一个是想亲耳听你说几句话，听听你的声音。
4: 啊。
5: 再一个就是想跟你说说我这个病情，跟你报喜，还表达一下我的感激之情嘛。
4: 好的，您请讲吧。
5: 我年轻的时候啊，有个脑袋疼的毛病嘛。
4: 嗯。
5: 一犯病呢，就吃点止疼的药嘛，药片嘛，睡一觉就好了。
4: 嗯嗯嗯。
5: 好了之后呢，也就没咋地啊。这个病呢，就这么一来二去的时间呢，也挺长的了。因为你也没想过到底是长什么原因嘛。
4: 啊啊啊！
5: 到后来大队组织去检查这个身体的时候啊，才知道我是高血压。
4: 哦。
5: 除了头疼就是迷糊，这血压高我也没在意。
4: 啊啊啊！
5: 但是后来也不知道是啥原因，我这眼睛呢都红了。
4: 哎，
5: 红了我也没当回事儿，挺长时间的。到了后来有一只眼睛完全红，全红了，看东西还模糊。
4: 嗯，
5: 这个眼泪啊老是自己都掉下来，还有点疼，天天浑身没劲
4: 儿。嗯，
5: 哎呀，我也没寻思咋地嘛，吃也不吃药也没看。但是我这眼睛呢，看着确实挺严重的，像红人病似的。大伙都劝我，嗯，你还是去看看吧，这瞎了该咋整啊？
4: 啊啊啊！
5: 哎，我就说这一只眼睛瞎了，不是还有一只吗？哎，能看着就行。
4: 嗯，
5: 这在农村啊，也不耽误事儿嘛。哎，人都劝我说，万一严重了，另外一只也看不见了，该咋办呀？

0: 最后您还是眼科检查了没有呢？
1: 后来嘛，也是我儿子听说那得去看看，就带我上那个当地医院的嘛，
0: 啊，
1: 去看的嘛。检查说是我是角膜炎，
0: 角膜炎，
1: 角膜炎。
0: 嗯。
1: 完了，开了点药，眼药水回来用嘛，也没啥效果。
0: 啊。
1: 我说就是个炎症嘛，能咋地啊？等用完药用完了，到时候再说吧。
0: 啊啊啊啊！
1: 后来我又做个不花钱的检查，说我高血压。高压都快200了，
0: 哦，
1: 不检查没啥事儿。
0: 嗯嗯嗯。
1: 这一检查完我就迷糊了。
0: 嗯。
1: 这走不到啊，也拉拉了。哎呀，抬不起头来了，抬了抬不起腿，这个腿啊也抬不起来，一点觉都没有。这吃完降压药啊，还是迷糊。
0: 嗯。
1: 这我去年听到你的讲座嘛，你讲那个胡椒老膏修复本源，就吸引我了。
0: 嗯。
1: 我就一直听你的广播，这胡椒老哥可好使了，啥病都用了都挺好的。
0: 哎、
1: 哎，我听着就心动了。我不是又有高血压、眼睛还不好吗？一直都在吃药，还有啥偏方啊，也不好使。本来我还挺舍不得花这钱的，但是我儿子跟我说了，说啥也没有我这身体重要啊，我身体好了他才安心嘛。
0: 嗯嗯嗯。
1: 这样我才决定啊，买点试试。但是我就买那。不几盒嘛，怕买多了不好使。
0: 啊啊啊啊！
1: 给我吃上胡椒老膏啊，吃了大概有半个多月吧。
0: 啊，
1: 我这个眼睛红嘛，就一点点下去了，不那么红了。
0: 嗯，你看怎么弄好啊？哈、啊，是不是、啊？
1: 嗯
0: 嗯，
1: 对，也不疼了，不沙的都慌了、
0: 嗯。太好了，嗯。
1: 嗯，原先呢，我这都抬不起来腿，很少出去溜达，就家里待着嘛。这个胡椒老膏啊，我吃到一个多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挺好了，哎，现在有点效了、
0: 啊，
1: 一点一点的都恢复到可好了。
0: 啊，
1: 现在我走路也有劲了，也愿意出去溜达，也不犯迷糊了。
0: 你看看多好啊，是不是啊？啊，
1: 对呀、啊，哎呀，我原先呢、啊、没吃这胡椒老膏的时候啊，我这脑袋就像馒头似的，都稀鲜了嘛，
0: 是吧？嗯。
1: 对，现在我吃了有7个月了。
0: 啊，
1: 我这天天上外头去溜达，身体恢复的也都正常了。
0: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啊，
1: 对呀、啊，这个胡椒老膏啊，真的是太有效了。
0: 嗯嗯嗯，
1: 我这多少年脑袋瓜子疼的毛病啊，都给我治好了，眼睛也恢复正常了。我现在感觉比之前看得还清楚嘞。
0: 太好了啊！这是您选用胡椒老膏选用对了，是不是？这是难得的这个机会呀、啊，是不是啊？啊，
1: 哇！你看我现在头疼也消失了，血压呢也正常了。原先我到农村小镇所去量血压，后来我这血压这么老高，都200多了。我儿子赶紧给我买了自己买的这个量血压的玩意儿嘛。
0: 啊！
1: 我现在没事就量量血压，血压正常了，高压一直在134左右，可稳定了。
0: 嗯，太好了。
1: 哎，我现在是啥药都不吃了，就吃这个胡椒老膏呀。我儿子前两天不还带我上我们市医院去检查了吗？检查我的眼睛、
0: 啊、
1: 顺便又给我做了个体检。
0: 嗯，
1: 还是之前那个大夫检查完了还说我吃什么灵丹妙药了，效果这么好。啊、我在那里、
0: 哎、
1: 那里啊真是呵呵乐呀。
0: 你看多好啊，这是我为您高兴的，大概您也非常高兴吧，是不是啊，这位老朋友啊。嗯，
1: 对呀，说我就给他说嘛，他说我是吃的是胡椒老膏、
0: 嗯、
1: 哎呀，他跟我说你这啥事儿没有了，心脏也没有病了，血压都正常了，这角膜炎也好了，我说这我就放心了。
0: 好极了啊，我说一下好吗？啊、
1: 嗯、
0: 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个过程，确实咱们胡家老高有他独到之处，这个胡家老高已经120多年了啊，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它不仅治疗高血压和您这个眼睛的问题，其他的问题也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为什么呢？就是胡家老高所用的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的有效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它把它激发出来了，发挥在这个本源的能量，所以就使得回归了本源，把您这个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才是治疗疾病的根本。

0: 本治疗方法呀，是不是？太好了，
1: 嗯，对对对
0: 啊，我希望您坚持用胡家老膏。
1: 嗯，
0: 好，祝贺您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1: 嗯，好，谢谢。
0: 好，就这样，好，再会，
1: 嗯，
0: 啊。
1: 嗯，好，谢谢胡老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老朋友。
3: 嗯，你好，你好，我那是湖北这边的听众啊。
0: 哦，
3: 你每天讲课呀，我都在听，
0: 是吧？
3: 我也很喜欢，
0: 啊，
3: 因为我呢是从您这里啊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0: 嗯嗯嗯，
3: 我是胡老啊，您这个胡家老膏的受益者了。
0: 哦，
3: 自从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啊，我这个身体啊状况啊转化好的太多了。
0: 嗯嗯嗯，
3: 哎呦，我跟您汇报一下呗。
0: 哎，好，您请讲吧。嗯，
3: 不老，我呢年纪不大，我也才66岁啊。
0: 嗯嗯嗯。
3: 但是呢，浑身呢都是病呢，尤其是我这个脑供血不足啊，都9年多了。
0: 嗯，啊。
3: 就是我这个血压呢，也一直呢就是不稳定。我这血压高的时候吧，
0: 啊，
3: 能达到个180，血压一高起来呢，
0: 哦，
3: 我这个头啊，这个右半边呢都特别疼。
0: 嗯嗯嗯，
3: 哎呀，看啥都是天旋地转的，可难受了，吃药也不好使的。
0: 嗯，
3: 就去年的10月份吧，我去上街买菜，走路开始呢，
0: 嗯，
3: 就是往右边了，就跑偏了，当时给我吓坏了。回家都是扶着东西一点点往家里走嘛，哦，勉强到家呀。后来啊，我整天都是昏昏沉沉的，头晕还恶心，有的时候啊，
0: 嗯，
3: 走路都站不稳呐，啊。那降压药也在吃，血压就是降不下来
0: 啊。
3: 哎，胡老师啊，就我害怕呢，就是我这个脑梗啊，我是和孩子一起住的，
0: 嗯，
3: 平时做饭呐，啊，买菜呀，看孩子呀，还凑合能干吧啊。
0: 嗯嗯，
3: 你说这个走偏的这事儿吧，我是跟孩子说还是不说呢？我这心里很矛盾，我想说又不敢说，
0: 嗯，
3: 不说吧。
0: 我理解您这种心情啊，啊，这应该跟孩子们说，因为这是您的亲人呢，啊，需要他们给您一个帮助和照顾，是不是啊？嗯
3: 嗯，是啊。说完以后啊，孩子一听啊，直接就给我买了胡家老膏了。
0: 哦，
3: 说是听别人用的效果不错，啊，就让我试着也用呗。
0: 啊啊啊！
3: 哎呀，我就用上了这个胡家老膏啊，刚吃上没两天，我就感觉啊，有一股暖流在我身上呢，就是这么游走着，来回游走，
0: 嗯，
3: 暖洋洋的，特别舒服。我用了20多天的时候吧，这高压呢就控制在130，到150左右啊，反正就是不会
0: 高，血压降下来了，是吧？
3: 啊，
0: 太好了啊。
3: 嗯，这个低压呢是到90到95左右，一直呢就是挺稳的。
0: 嗯，
3: 哎呀，胡老，
0: 嗯，
3: 我跟你说，我太高兴了，这血压降到这个范围啊，我这个心率 啊也跟着降下来了。
0: 啊，
3: 原来我这个心啊一直悬着，整天呢害怕呀紧张啊，现在我这头呢也不疼了，以前头疼的就像针扎一样，
0: 嗯，
3: 现在感觉这个头啊脑袋呀感觉可清亮了。
0: 嗯，
3: 哎呀，孩子说这个胡家老膏是选对了，选得好啊。
0: 没错啊，非常幸运呢，选用了胡家老膏，这是难得的这个机遇啊，是不是？我也为您高兴，
3: 嗯，对对对
0: 啊。
3: 嗯，我现在呢用着胡家老膏差不多是半年的时间了，现在这个血压基本都是高压125，低压85左右，血压真的是太好了，
0: 啊，
3: 特别的满意啊。
0: 嗯，这已经是完全稳定下来病情了，不会再复发了，
3: 嗯，
0: 您看看多好啊。啊，
3: 就是的，就是的。你说我这现在这个头一点都不疼，而且最重要的是啊，

0: 我走道啊又是走直的了，这下我这心呢、也算放心下来了啊，放到肚子里了、原来我走路的时候啊总是感觉这两腿发软，还一直往这右边的跑嘛、跑偏的，我可担心了、这个脑梗啥的，哎呀、现在好了，走路啊、能走直了，也不跑偏了，
1: 您看多好啊哈，我为您高兴啊，这为什么呢？这说明了咱的高血压解决了，而且咱们脑血栓也得到很好的治疗和控制了，所以您这些个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了，而且维持那么长的时间说明它的真功实效，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胡老，我还有个事儿啊。
1: 啊，您讲。
0: 就是我这个视网膜脱落呢有一年多了，白内障呢也有三年多了、可能这脑袋和这个眼睛呢都是一起的吧，我现在看东西呢也是特别费劲儿啊。左边看东西呢重影，右边呢、看东西模糊，看那超市那么大的牌子我都觉得挺费劲儿的，平时啊干点啥都困难，我特别害怕大晴天，这阳光刺的眼睛发胀啊又发酸呐、出门都戴了墨镜儿，走路我都得避着阳光走啊，要是天气太好的话太阳太大我都不敢出门嘞。
1: 而且视网膜脱落是非常难治的一种眼病啊，这是老年人最可怕的一种疾病啊、咱们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是不是啊？您讲。
0: 对呀，我自从用了胡家老膏之后啊，我这眼睛有很大的变化嘛，现在呢我这个左眼呢看东西没有重影了，右眼看东西也比以前清晰、这几天小区里发出来的这个安全须知上面的字儿啊我也都能看得清楚了。
1: 太好了、
0: 我不瞒您说啊，之前呢我做饭哎呀都是对付着做，糊弄着就坐着吃就行了，肚子不饿就行，要是孩子在家呢、都不用我做饭。哎呀，我这看东西那么费劲儿，做饭好不好吃是一回事儿，主要就是怕哪边没看见呐、出点啥事儿啊，烫着了，伤着了啊。现在眼睛好了，能看见了，也不用担心这事儿了。
1: 那可不是吧？这个转变对您来说多幸福啊！您高兴了，您身体好了，您的家里人都为您高兴，他们也省去了这些负担。
0: 我跟你说，昨天呢，这个天气特别好，我想来就是说。太长时间也没出去晒个太阳，我就去超市买了几样菜回来坐着吃，出去也没有戴那个墨镜嘛，但是我眼睛呢一点也不酸也不胀了，你看这多好啊，我这心里可高兴了。哎呀，回来以后啊我还炒了四个菜呢。
1: 好，太好了啊，预祝您更健康更长寿，好吧，祝贺您。
0: 我也祝您健康啊。
1: 好，就这样，咱先谈到这儿吧，再会。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啊。
1: 你好啊，非常欢迎你啊。
3: 哎，胡老师啊，我是在河北石家庄的听众。
1: 哦，
3: 哎，我呢今年啊也70了，当年。
1: 哦，
3: 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呐。
1: 嗯，
3: 您带来了这胡家老膏，我用了之后啊受益很多呀。
1: 是吧？啊，
3: 哎，
1: 太好了。我
3: 所以呢
1: 我很高兴听到您这样的信息啊。
3: 所以啊我想跟您呢分享一下我的喜悦啊，胡老。您是一个好大夫啊。每天呢这么大年纪不辞辛苦地在电台上给我们解答问题，疑惑之类的，使我们这些患者呀，少走了不少的弯路啊。
1: 这也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
3: 您呢，这种举动感动了天了，也感动了地了，更感动我们所有的这个患者。哎呀，您呢，太辛苦了，太谢谢您了。
1: 好，别客气。这也是您的一个

0: 福分呢、啊、来治疗您的疾病。胡家老膏啊，您已经开始用了。
1: 是是是。哎呦，胡老呀，我跟您说说我的这个病啊。
0: 啊，
1: 有十多年了，这萎缩性胃炎。
0: 哦。
1: 还有这脑缺血，你说这个心肌也缺血。
0: 嗯 嗯, 嗯, 嗯。
1: 这些毛病啊，我都是现在啊得到很好的治疗啊。哎呀，我真的啊，没用胡椒老膏之前呢，你说我这个胃啊经常的不舒服
0: 啊，
1: 它反酸水啊，一反呢、哎、就好像是一股热流反到这个喉咙上来了。
0: 嗯，
1: 哎，可是到了嗓子眼这儿呢，但是又吐不出来。
0: 嗯，
1: 哎，就感觉到火辣辣的，烧的难受过，吃什么也不舒服。
0: 嗯，
1: 哎，我这个胃啊总是这么隐隐约约的，这么湿湿拉拉的疼。
0: 嗯嗯。
1: 哎，
0: 而且萎缩性胃炎有它的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啊。
1: 嗯。
0: 如果不加很快的治疗的话，那么它容易恶化呀。我不知道您看病的大夫跟您说过没有啊？
1: 说过，容易转成癌变呢，关键是。
0: 对对对。
1: 哎。您有时候吃东西吧，肚子它发胀啊，吃还没吃饱了。
0: 嗯嗯嗯。
1: 而且呢还能放屁
0: 啊。
1: 你想吃水果啊，或者是凉的、啊、或者是不好消化稍微硬的东西啊，死面的东西啊，又、
0: 啊、
1: 都不敢吃啊。
0: 嗯，都有些不舒服的感觉、
1: 哎、
0: 是吧。嗯，
1: 对，都是吃完难受。本来我这肠胃就不好，你想吃了吃什么呢？哎，他就拉什么。
0: 嗯。
1: 哎呦，这跟不消化一样啊！这、
0: 啊、
1: 一天到晚的，这好几次啊拉呀，还不成形。
0: 嗯。
1: 哎，就是那么稀稀拉拉的，肚子啊一个劲儿的老是疼
0: 啊。
1: 哎，肚子一疼就赶紧的上厕所跑。
0: 啊。
1: 如果呢，要是稍微跑慢一点儿，稍微的就扣腰带解不开，哎，那就不行了。
0: 嗯、
1: 哎，就是放个屁呀、啊，都得说把大便呐、啊、喷出来。
0: 嗯，
1: 哎呦，你说这个事儿呢，而且啊，我这小便呢，哎，泡沫啊还特别多。
0: 哦，
1: 就是异味也大，泡沫也多。
0: 啊啊啊！
1: 你说胡老，我用上咱胡椒老膏之后，我就是说是啊，也就大概，我觉得有十来天的时候。
0: 啊啊！
1: 哎，我这个大便这个次数就慢慢的是减少了。
0: 你看看，立竿见影的解决。
1: 哎、这不就说是吗？
0: 太好了。
1: 一天呢也就两次了。
0: 啊啊！
1: 哎，用到20多天的时候啊，这个小便的这个泡沫，哎，看着啊也少了。
0: 也少了，嗯。
1: 哎，也少了，没到泡沫了。
0: 啊啊啊！
1: 哎，用到我这记着用了2个多月吧。
0: 啊、
1: 那时候，哎，我这个胃疼啊，这个胃啊，哎，就感觉到舒服多了，好多了。
0: 嗯嗯嗯嗯。
1: 而且呢，不胀了。
0: 你看效果、
1: 哎、没有了，
0: 快。嗯。
1: 对，烧心这种现象啊，都没有了。啊、大便呢，嘿嘿，也成型了。
0: 好极了。
1: 哎，这不是吗？我这是特别高兴啊！慢慢的，我都循序渐进的，我把苹果之类的水果啊。哎，也吃上了、
0: 啊、嗯，
1: 哎，
0: 这
1: 不但吃上了，
0: 难得的啊，
1: 是不不但能吃上了，而且还不难受。
0: 对，
1: 哎，
0: 这就是胡家老膏给您起的作用啊。啊，
1: 对呀、啊、不再犯病了。
0: 嗯，
1: 哎，现在啊这胡家老膏的作用啊太好了，我用了现在这不是7-8个月了的时候 啊哎，这个胃病啊全部都好了。
0: 您看看，
1: 你看看、
0: 啊、
1: 这是不挺好吗？哎
0: 哎，我胃的高兴啊啊，
1: 也不反酸水了，大便现在也正常了，排出来的便都是那香蕉便了，
0: 成型了、
1: 哎、
0: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啊，说明您的胃肠功能明显改善了，是不是啊？嗯，
1: 对，这是天壤之别啊，小便里头也没有泡沫了，吃啥呀？哎，放得开了，这是个太好了、
0: 嗯，
1: 吸收功能太好了。
0: 哎呀，
1: 哎呀，都说这个胡椒老膏这么好的药啊。

0: 我这又上了效果、啊、把我的病治好了，这个胃病各方面都有好了、
1: 啊、嗯
0: 还有就是我这个早缺血
1: 哦，
0: 哎呦，就什么呢，喝心肌缺血这个情况啊，

0: 说明心功能是比较差啊，所以一旦有了一些小的激惹刺激，都会得到马上的反应，是不是啊？嗯，
1: 是啊，你说你吓一跳，你说到晚上睡觉啊，哎，一阵阵的感觉到给憋醒了，这个气儿喘不上来呀、
0: 啊。啊啊啊！
1: 哎呦，我都得长叹一口气，伸伸腰，才能缓过这口气来，要不然的话憋得慌啊。
0: 嗯，
1: 哎，而且要是如果别醒了，要想再睡，可就困难了，就睡不着了。
0: 嗯、
1: 这一虚啊，到两三点钟的时候，要是醒了，经常的都瞅着房顶子，一瞅都瞅着天亮啊。哎呦，太难受了，
0: 根本是一夜没有入睡呀、啊，是不是、啊？
1: 是。你看，如果那样的话，这一夜这个不入睡的心脏啊，也感觉到啊不舒服。那到第二天、哎，到第二天之后也感觉到这个心脏啊，就像里头啊有小蚂蚁爬似的，闹闹哄哄的这个呀、啊，哎呦，没有精神头啊，无精打采的。
0: 嗯，
1: 哎，自从我用上这胡椒老膏，这一个多月之后，我这个心脏啊，明显的有好大的变化。
0: 你看多快啊！
1: 有点一惊半点的小声音啊，哎，也吵不醒我了，哎，
0: 不会激动起来了，是吧？这说明您的本身这个反应功能啊，明显的好转了，是吧？体质好
1: 是啊，
0: 是吧？嗯，
1: 啊，你想这晚上睡觉那喘气儿痛快了，
0: 啊，
1: 舒服了，嘿嘿嘿，哎，这不是吗？我这些病啊，恢复的这么好。都得感谢您呐、
0: 啊，
1: 感谢胡家老高啊、
0: 嗯！太高兴了，我为您呐、啊！啊，
1: 哎呀，这不是吗？哎呀，用上胡家老高之后，我的生活呀，这变得太美好了！
0: 啊啊啊！
1: 哎，哎，这才啊是咱老百姓啊应该过的生活呀！你说、
0: 嗯、
1: 没有病没事儿的，不受罪，也不给孩子添负担呢、啊
0: 嗯？
1: 您说对吧？
0: 就是就是，
1: 哎呀。
0: 也是咱们广大患者一个一个福气啊，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那什么，胡椒老膏，用它来治疗，对咱健康非常好，这是没有问题。好，我祝福大家啊，
1: 谢谢您胡老。
0: 好，就这样吧啊，咱们先谈到这儿。
1: 好好好，谢谢您了胡老。
0: 嗯，祝您更快乐更健康。好，
1: 好好好，再见胡老。
0: 好，再会。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

0: 酒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由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昆明剧院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第十六届云南省青年演员比赛决赛将于9月2号到11号在昆明举行。本届比赛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云岭正青春、意愿绽芳华为主题，戏曲、话剧、舞蹈、杂技、音乐三大门类共16场比赛，所有比赛实行惠民票价，每张30元，诚邀您走进剧院，见证云岭青年的蓬勃力量与艺术热忱。详询电话0871-6316-9950。
2: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3: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搭。
2: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3: 九七月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5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2: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九七一月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

0: 黄金旗舰店。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电梯上行 ，Going up。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2: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1: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2: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3: 听风的声音，听雨的声音，听自然的声音，听身体的声音，欢笑的声音，健康的声音。中美华东彩云健康行。
4: Hello，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健康科普节目《彩云健康行》，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刘倩。我们人体的肾脏啊，相当于两台净水过滤器，过滤产生的尿液需要通过两根细细的输尿管输送到膀胱，再排出体外。这条看不见的输水管道一旦发生问题，发生了狭窄，尿液它流得不够顺畅，就会反流积压在肾脏，形成这个肾积水，慢慢的来损伤肾脏。那很多人体检 B 超查出肾积水，进一步检查才发现是输尿管狭窄。不少人拿到报告之后一头雾水，好好的输尿管为什么会变窄呢？狭窄严不严重？是不是都需要做手术呢？而什么样的情况下才需要做尿路恢复呢？网上各种说法混杂，普通人是很难分辨的。所以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泌尿外科的专家，带大家搞懂什么是输尿管狭窄，它从哪里来，会带来哪些危害，再进一步的跟大家讲清楚什么是尿路修复，哪些人才需要做修复治疗。不管是自己查出肾积水，怀疑输尿管狭窄，还是家里亲人遇到这样的问题，那这期科普建议大家能够认真的听完或者是看完。是的，我们今天呢，除了在 FM 端跟大家做音频直播，还会在我们的融媒来进行视频的直播。今天呢，我们是特别邀请到了昆明市延安医院泌尿外科史云强教授，带我们一步步认识输尿管狭窄，理清尿路修复的那些关键问题，守护我们的肾脏。当然了，在请出史云强教授跟大家来做这一期科普节目之前呢，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他。史云强，男，博士，副主任医师，昆明市延安医院泌尿外科尿路修复组核心成员，昆明市卫生科技人才兼工程人员，云南省医师协会医学机器人分会委员，云南省健康促进会泌尿外科分会委员，擅长机器人辅助上尿路修复重建技术，发表学术论文十多篇，主持或参与国家级、省级、市级科研课题七项，获省卫生科技进步奖一项，专利三项。好的，下面就请出我们今天的重磅嘉宾史云强教授。史教授，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做客。
5: 啊，谢谢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
4: 嗯，那今天呢，在正式跟史云强教授做一些科普访谈之前呢，其实我还是蛮好奇我们的史教授是怎么样进入到了这个泌尿外科的这个领域来呢？
5: 这个说起来啊，

0: 泌尿外科领域里面，我们这个尿路修复这个专业啊，它其实是一个挺小众的一个专业，就是专门从事这个专业的泌尿外科医生其实并不多。那也是因为我当时因为做手术的时候遇到了这个输尿管狭窄这个病人，但是呢我做这个手术的时候，当时只是想做一个狭窄段切除吻合，在切除吻合的时候，但是我们把狭窄段切除以后发现吻合不起来啊，就没有办法吻合了。遇到这个时候，其实所有的泌尿外科医生都很头疼但是刚好是因为我前面那段时间我在北大学习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做这个相对说应该是比较前沿的做这个修复的手术，他们用人体的这个舌头上的黏膜给它补到输尿管上，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我就结合我之前学习的那些医系的记忆吧，然后加上我也跟他们操作过一些，所以我们就内力的病人的话，我就做了这个舌黏膜修复，可以算是应该是在我们云南省的第一例吧。当时这个手术很成功的做下来，那也解决了我自己的这个问题，所以手术以后的那个患者的效果也非常好，所以从此我就走上了这个泌尿外科的尿路修复这条专业这个道路上。
1: 哦，就是泌尿外科它是一个大的专业方向，
0: 对，
1: 然后呢您深耕的就是这个尿路修复的这块就是因为自己在这个医学技术上实行了一次突破，从而产生了对这部分的兴趣，于是呢就开始深耕这个领域哈。
0: 哎，是的是的。
1: 好的呀，讲得非常的清楚，我终于知道，哦，原来泌尿外科中间还会有那么多的分支哈。
0: 对，我们有很多的亚专业，
1: 哦，
0: 包括什么肿瘤呀、结石啊等等，它有很多。然后我这个尿路修复呢，是相对比较小众的一个亚专业。
1: 嗯，好的，下面呢我就有一个问题了，就是什么是这个输尿管狭窄？那输尿管正常它应该是什么样子？发生了狭窄之后呢，身体的内部会有什么变化？是可以被比如说病人察觉的吗？
0: 我们这个人体啊，我首先讲一下这个什么是输尿管。很多人其实他把这个输尿管呀，什么输卵管、尿道，他分不清楚这几个结构。那我们严格意义讲，输尿管呢，它是从我们的肾脏连接到我们下面这个膀胱中间的一段细细的一个管道，因为分左右两侧，因为我们有两个肾脏嘛，所以是两根管道。那这个管道它本身很细，它是排泄从肾脏产生的这个尿液到我们的膀胱里面的一个通道。那么这个通道因为它本身就很细，它也比较脆弱，所以一旦发生各种各样的原因引起了它的狭窄，那么这就是我们讲的输尿管狭窄。那么这种狭窄呢，它往往分先天性和后天性。先天性呢，因为现在我们知道现在孕妇产检的话会比较多，所以很多先天性的狭窄其实在胎儿阶段我们的超声就可以检查出来，所以这一类的先天狭窄呢，往往很多是在这个小时候很小就已经发现了，所以会比较积极的处理。那我们其实接诊最多的呢，是一些后天性狭窄。那么这个后天性狭窄主要原因呢，其实最常见，尤其是在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地区，我们那个泌尿系结石的发生率非常高。这种结石的病人啊，他结石梗阻以后引起的这个输尿管的损伤，导致的输尿管的瘢痕。那这个瘢痕就导致了我们输尿管的狭窄，它就不通畅了。
1: 您说的这个瘢痕，就是说它损伤之后，相当于我们老百姓这样说的，结了个疤在那儿。
0: 哎，对，
1: 所以就造成那个输尿管可能因为有疤就会变狭窄，或者是它变形了以后，就造成这个尿液不畅。
0: 对对对，
1: 啊，我这么理解
0: 是可以
1: 的。
0: 让我们
1: 的
0: 管腔里面就不通畅。当然，这个呢是最常见的，还有一些少见的呢，就一些其他的病变，比如说肿瘤啊等等其他病变，它把输尿管从外面给它压窄掉。这种也是一种输尿管狭窄，但是我们其实最多见的还是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输尿管本身长疤了，这种狭窄也是我们处理的最多的。
1: 那一般是输尿管狭窄，不管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是不是病人最直观的感觉就是他可能在进行排便的时候他会很不舒服？
0: 其实输尿管狭窄，它本身发生以后，病人是不会有太明显的主观的症状的，很少。就是有一部分少部分的病人，他会由于这个输尿管不通畅，是肾脏的尿液它排泄不下来，以后就会引起肾脏的这个感染。就是因为积水，我们知道死水容易臭嘛，
1: 对，
0: 肾脏里面积水以后，这个积的水它也容易激发感染，所以就会引起发热啊等等这些情况。还有一部分病人呢，可能会出现这种腰胀啊、腰疼啊这种情况
1: 啊，
0: 但大部分病人其实这种狭窄引起的肾积水，它是没有太明显的症状的。
1: 好的，那么在临床上呢，很多患者查出输尿管狭窄之后呢，医生就会说，哎呀，像您说的，就是有的先天带来的，有的是。

0: 是后天才出现的。那么针对于后天出现的这部分问题，哪一些人会更容易出现后天的输尿管狭窄呢？
1: 其实我们后天输尿管狭窄啊，最多见的就是一些结石病人。所以如果你既往有过这个泌尿系统的结石，比如说我们
0: 肾
1: 结石啊、输尿管结石、
0: 嗯、
1: 或者甚至是做过手术啊，这一类的病人的话，他就是最容易发生输尿管狭窄的病人。
0: 嗯，就手术有可能会有瓣痕。
1: 对，其实是这样的，因为它结石长时间卡在我们这个输尿管里面，它本身就会结石，会引起输尿管的反复的炎症刺激。
0: 对，
1: 它就会导致输尿管的狭窄了。
0: 嗯
1: 啊，所以如果没有其他任何诱因的话，它也没有说那么容易发生这个输尿管狭窄，它也不会无缘无故的发生输尿管狭窄。
0: 明白。那生活里面哪些情况会悄悄的损伤这个输尿管，埋下让输尿管狭窄的这么一个隐患呢？
1: 这一类的病人的话，其实主要是第一个就是既往反复的这个结石的病史了。
0: 嗯，
1: 你不管是结石是通过手术把它拿掉，或者是自己排出来，一旦这个结石在输尿管里停留，它刺激这个输尿管管壁以后，就会形成这种疤痕。
0: 嗯，
1: 而且这种疤痕它不会随着我们把这个结石拿掉或者结石排掉以后，这个疤痕就会自己好。有很多人他疤痕还会继续加重，
0: 嗯，
1: 这是一个炎症的一个反应，它是一个连锁的反应，就会导致我们输尿管出现这种僵硬和疤痕。
0: 嗯，所以刚才呢，史教授也跟我们说了，说这个输尿管呢，它其实非常非常细的两条管道，然后呢，直接是把肾脏代谢的一些尿液哈，就是我们身体里面的一些废物，然后直接排出到我们的膀胱里面，然后最后排出体外。所以它第一个非常细，第二个呢，它非常的嫩。就是比如说你要是发生了一些结石，然后你刺激到这个管道，都有可能形成瘢痕。
1: 对对对，就是这样
0: 的
1: 情况。
0: 对。还有一个特点我才知道，就是我一直以为就是输尿管只要出现问题可能就会发生排尿不畅，然后患者就会自己感觉很不舒服，但是您刚才也讲了，它其实是非常沉默的，只有少部分人会出现一些比如说像腰痛啊，或者是比如说像肾会出现某一些感染呀这样的症状。那我们怎么样就是去发现我们自己的输尿管是不是有可能会狭窄，那平时我们怎么去就是提高警惕，
1: 提高警惕是吧？
0: 对，
1: 其实这个也是大家很关心的一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们应该有这个健康体检的一个意识。
0: 嗯，
1: 啊，其实现在我们所有的体检套餐几乎都会包含了我们这个泌尿系统的一个超声。如果有狭窄、有积水，其实一个简单的超声，我们就可以初步的就可以发现这个问题。第二个还有一类就是高危的人群，我们讲的高危的人群就是说，你既往就得过结石，对吧？你不管是做过没做过手术，你既往有这个结石的病史，其实我们都应该定期的去做这个复查。
0: 明白。
1: 因为我们这个泌尿系统结石它其实是一个终身性疾病。
0: 嗯，
1: 它不会说是我们这一次把结石拿掉以后就再也不长了。
0: 对，有些人好像还是结石体质。
1: 对对对，就是我们讲的结石体质、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结石它其实可以算作一个终身性疾病。你得过一次以后还有可能会再得结石。那么这样的病人他其实就是输尿管狭窄的一个高危的人群、
0: 嗯、
1: 那这样的病人的话，我们第一个我们每年做一次体检，其实这个也不难，对吧？每年的一次体检我们就可以轻松的发现我们的肾脏有没有积水、
0: 嗯
1: 哎、有没有输尿管结石。第二个我们也可以发现我们的结石有没有复发等等这些情况。所以我就是建议所有的有结石病史的患者都应该定期的每年做一个复查。
0: 嗯，就是已经被史教授上升到复查了，就说这个东西你一定要高度警惕，尤其是像您刚才特别提到的肾结石啊、尿路结石啊等等，只要您发过病啊，只要您就是比如说不管是采取手术的方式还是采取其他的方式来排过这个结石，那么其实每年一次的复查是必不可少的。
1: 对对对，
0: 嗯，不能觉得说我这次排完结石了可能我就放心的高枕无忧了，这是不可以的。那很多人在体检的报告里面会发现啊 ，B 超提示它有这个肾积水，是不是它就可以等同于输尿管狭窄？那 B 超能不能够直接确诊输尿管狭窄呢？
1: 啊，其实这个是不可以的。第一个就是我们的 B 超啊，它最直观的是它可以看到肾脏有没有积水，但是这种积水啊，
0: 嗯、
1: 其实它也有一些特殊类型。就有一些病人他先天的肾脏啊，
0: 嗯，
1: 他的肾盂发育就跟正常人不一样，比如说他我们临床上叫做肾外型肾盂，当然这是一个学术名词，其实就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他肾盂其实本来应该长在肾脏里面的，他长到外面、
0: 嗯、
1: 那么我们在 B 超上就很难区分这个是肾外型肾盂还是积水。

0: 提问，
1: 哎，好，
0: 肾盂是什么意思？
1: 哦，
0: 我们知道是痰盂的盂，但是它有一个什么样的功能？
1: 哎，肾盂是这样的，肾盂就是我们的肾脏产生尿液以后啊，
0: 嗯，
1: 它是先相当于它有很多那个分支，分支它要整合到一起，然后再汇总到一根管道，就是我们讲的输尿管。所以肾盂它其实就是汇总我们肾脏产生的这些尿液的一个汇总的一个地方。这个就叫做肾盂。
0: 明白了，
1: 哎，
0: 那您继续。
1: 那么不是所有的 B 超提示的积水它就一定是有输尿管狭窄，
0: 嗯，
1: 所以但是一旦提示积水，其实我们还应该做更进一步的检查，
0: 嗯，
1: 才能明确它是不是输尿管狭窄。
0: 嗯
1: 嗯，是这样的。
0: 好的，那它其实就是一个相当于一个报警的信号，
1: 哎，对，我们可以算作初筛吧，叫做。
0: 对对，提高警惕。那到底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做哪些检查，才能够最终确诊我的输尿管是否狭窄呢？那普通老百姓怎么来看懂这些 B 超的检查报告里面的关键信息呢？您教我们一下。
1: 当然，我们首先拿到我们的 B 超报告的时候 ，B 超报告如果怀疑有积水，它肯定会直接写肾脏积水。
0: 嗯，
1: 只要有积水了，我们就应该寻找这个专科的泌尿外科的医生。
0: 嗯，
1: 那么泌尿外科医生他会推荐我们做一些相应的检查，比如说我们做这个 CT 啊，做这些造影等等这些检查，
0: 嗯，
1: 那么这些才能够更精确的发现他这个输尿管是因为有结石堵住了，还是由于有输尿管狭窄了，所以就需要进一步的这些影像学的检查，我们才能够明确的我们这个输尿管狭窄的情况。所以普通老百姓当你看到这个检查报告的时候，我们只需要明确一点，上面有没有写我有肾积水就行了。
0: 啊，好的，那如果说有肾积水，赶紧请专科医生做进一步的筛查和诊断就可以了哈。好的，另外呢，很多人体检 B 超提示这个肾积水啊，除了我们要高度的警惕之外呢，那刚才您也说了，就是赶快请专科医生来对我们的这个病情做进一步的肯定。那同样是输尿管的狭窄，轻重程度差别是很大的。那临床上是怎么来区分轻度、中度和重度的输尿管狭窄呢？是不是只要查出它狭窄，就是一定要介入治疗？
1: 哦，这个当然也不一定。首先来说，这个输尿管的狭窄啊，其实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所谓它的轻、中、重度，你本身这个输尿管它是一个管道，
0: 嗯，
1: 那么管道如果堵了一部分，我们就称之为轻度，那么可能它就显示出来肾脏有轻微的积水，
0: 嗯，
1: 那么如果堵得很多，只剩一个小眼，这个我们就可以算是中重度了，
0: 嗯，
1: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输尿管完全堵死掉了，那么就是管道它完全不通了，这个肯定就是一个重度的一个狭窄。
0: 好，那既然有轻重之分，那么轻度的输尿管狭窄有哪些？比如说，保守的呀，微创的处理手段，因为你也知道，很多的病人他其实是有点讳疾忌医的，一听说，哎呀，要有一个手术的介入治疗，我就非常的担心，然后干脆我就不治了吧，反正我也不是很难受，对不对？那什么情况下是可以来用手术进行修复的呢？
1: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输尿管狭窄的这个，首先它的诊断除了它的管腔狭窄的程度分为轻、中、重度以外，
0: 嗯，
1: 我们还要关注很重要一个点，就是什么，它的狭窄段的一个长度。有些人的狭窄可能只是一点点啊，很短，比如说0.5公分啊以下的，这是很轻微的一点狭窄，但有些人可能狭窄段非常的长，有很长的一段，几公分的都有，
0: 嗯，
1: 那么其实我们主要还是要根据第一个它的这个狭窄的管腔内的狭窄的严重程度和管腔的这个和整个狭窄的一个长度来综合来判断这个患者是需要手术治疗，哎，还是单纯的保守定期复查就可以了。
0: 嗯，
1: 那么这个关于手术治疗，它也不是说是哎直接来我们就做大手术去开刀啊去做什么。
0: 嗯，
1: 其实我们手术治疗我们也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我们先做相对保守的一些治疗，哎，比如我们可以给他放一个支架，输尿管支架，就是一根小的细细的一个管子，
0: 给它撑开，
1: 哎，对，放到输尿管里面，它输尿管它会自动被动的一个扩张，那么有一些很短的狭窄或者狭窄并不严重的，可能放一段时间的管子，几个月以后我们把管子取掉，它的狭窄就好了。
0: 哦，
1: 哎，
0: 这样子就可以，
1: 这就是轻微的，就是可以通过这样的方法。
0: 哦，
1: 当然还有一些如果狭窄稍微严重一点，但是它的狭窄段很短，
0: 嗯，
1: 我们也不是说就立马要复杂的手术，我们可以做什么，包括现在有的这些球囊扩张，
0: 嗯，
1: 所谓球囊扩张就是你们是这样理解。

0: 就是我们拿一个这个像气球一样的东西把它放到输尿管里面啊，当然它很精细的一个小气球，然后我往面充盈这个气球，这气球在扩张的时候它就把我们这个细细的管道就给它撑开了，
1: 跟那个支架好像有点像，
0: 有点类似，它就是但是它这个是直接要把它直接一次性给它撑大，把管腔撑大，撑大以后然后把气球再取出来，这个叫做球囊扩张。它有一部分病人也可以得到比较好的一个结果，那就不需要了。那么除了这些的病人，比如说我们做了这样的治疗以后，他仍然他还是狭窄，我们拔掉管子狭窄，过段时间还狭窄又复发了或者更加重了，那可能这样的患者我们就需要做比较复杂的手术，就是我们讲的修复的手术来处理这个输尿管的狭窄了。
1: 讲到这里呢，很多观众就会好奇了，到底什么叫做尿路修复哈？当然我们从这个字面意思呢，大概可以想象得到，它肯定是让我们的尿路变好。但是呢，当输尿管狭窄发展到什么地步的时候，我们就需要考虑要做这个尿路修复的手术呢？
0: 这第一个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的，你通过了这些简单的一些方法来治疗的时候，治疗以后复查它的效果仍然不好啊，狭窄又复发了，或者是它本身这个狭窄段的长度啊就很长，可能这些简单的方法不适合于它，那么这一类的患者我们就适合的需要做这种复杂的我们叫做尿路修复的一个手术。
1: 那意思就是说，总而言之就是让我们的这个尿路恢复到它之前正常的顺畅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0: 对对对。
1: 那这个手术是怎么做，您能给我们简单的形容一下吗？
0: 这个尿路修复啊，其实它分为几种方式。
1: 嗯，
0: 那么第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方式呢，其实就是狭窄段比较短的时候，我们把那个狭窄段单纯给它那一段切掉，然后把两头的输尿管给它拉到一起，然后用很细的针和线把它缝合起来，其实就是理解成这样吧，比如说我们家里面的一根水管，这根水管某一段不能要了，我们就把那段不能要的那段水管给它剪掉，然后把两边给它接到一起，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原理，这是最简单的修复。当然这样的修复它只满足于那种狭窄段非常短的那种，但是如果我们狭窄段很长的时候，两头它就拉不起来，拉不到一起，
1: 是
0: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一些其他的一些自体的修复技术，所谓
1: 的就是您刚说的这个黏膜舌头的，
0: 对对对，我们就比如说可以做舌黏膜的修复呀，或者还有对于上段的我们还有一些叫肾盂瓣，就是肾盂那个东西啊，它积水它首先表现的就肾盂会扩张的很大，那扩张很大它自己这个扩张多余的这个肾盂，其实我们也可以把它转移到这个狭窄的地方，然后它就把它这个狭窄的给它修复的宽敞了。
1: 明白。
0: 然后还有就是包括膀胱瓣，所谓膀胱瓣就是膀胱它本身是一个腔，一个大的一个容器，对吧？
1: 对，
0: 这个容器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取下来一小块，也把它接到输尿管上，代替我们狭窄的那一段的输尿管，这也是一种自体的一种修复的一方式，除此以外还有一个比较终极的一个手术，就是我们讲的叫做肠带输尿管，那就是如果它的输尿管非常的长的狭窄，或者这个输尿管已经完全没有功能了，不能用了，那我们就完全用患者的自己的这个小肠啊，我们取一段小肠，来完全的代替这个输尿管，就是把一头跟肾脏接在一起，另一头和膀胱接在一起。
1: 但是我有一个好奇，就是那个小肠的那个宽度和它的厚度可以就是替代那种很狭窄很纤细的输尿管吗？
0: 那是因为这个我们其实对于这种狭窄的时候，我们唯一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我们是要建立一条它自体内部的一个通道，它虽然小肠的宽度很宽，对吧，但是它的通道也很宽呀，宽其实它引流会更好呀，所以我们就用小肠
1: 小通道变成一个宽通道，
0: 对，就可能变成一条本来是一条小马路的变成一条高速公路了，很宽大，只要能解决了我们肾脏的尿液产生能够顺利的引流到膀胱以内，那其实我们的修复就达到目的，
1: 这就是一个好的通道，
0: 对，它就是一个好的通道。
1: 好的，不知道患者疑惑啊，就是他可能已经放了这个输尿管支架了，像您刚才说的，比如说他的那个就是有瘢痕的呀，或者是受损的这个比较短那么尿液已经可以流下来了，对不对？那为什么医生还会建议有一些这样的病人要做这个尿路修复呢？支架为什么不可以完全的

0: 取代这个尿路修复手术。
1: 哦，是这样的，就有一类病人我们会给他总结，就是他放了一段时间支架，他的管腔也没有说完全闭锁，完全闭死的这种状态，这种我们有时候，但是我们检查下来发现他的肾脏的排泄，就输尿管的排泄的话是不通畅的，这种叫做通而不畅，这样一个结论。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它其实会对我们肾脏仍然产生一个压力，就是说虽然尿液能排一部分了，但是它对肾脏的压力仍然是比较大的，那它仍然是长时间下来的话，它还是会导致我们肾脏的功能缓慢的一个丢失。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评判一下，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它即使已经是通了，但是通的不好，我们还是应该要做修复。
0: 另外呢，我的理解啊，就是其实就像那个心脏放支架一样，你要放一个不属于这个身体的其他的东西，然后在这个尿路里面，那这个材质会不会时间长了会造成一些问题？
1: 对，现在其实各种各样类型的这种支架呀，我们其实它也没有能够永久代替的，就是能够永久放到体内的，
0: 对，
1: 现在还没有这样的一个材料，所以我们所有的支架它都是需要放一段时间，要把它更换或者直接取掉的，因为放时间
0: 长，其实这还挺痛苦的。
1: 对，因为反复的这种放管啊，确实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而且这种放管啊，它是一个有创的一个操作，你要从尿道里面塞一根管子进去。
0: 对，
1: 想想这个过程其实是挺痛苦
0: 的。对
1: 对
0: 对
1: 对对对，
0: 是的。好的，那准备做尿路修复手术之前呢，除了要看它这个狭窄的程度啊，医生呢还要重点评估患者的哪些身体条件，那么有哪些情况的话会增加这个尿路修复手术的难度呢？
1: 其实我们在做修复之前最最重要的一个检查，就是要看这个肾脏它还有没有功能。那我们现在临床上有一个检查叫做核素渗图啊，叫渗图，其实就是它通过这个检查，它可以判断出来我们患病的这一个肾脏它现在功能还怎么样。如果功能已经很差了，其实我们去做这些复杂的这个修复就没有太大意义，对吧？就是已经挽救不了了。
0: 是。
1: 那么如果它的功能足够好，我们才觉得它有保留的价值啊。
0: 明白。
1: 那我们再去做这样的手术。
0: 那除了就是看他这个肾脏的一个状况之外，比如说他有一些基础病，比如说糖尿病、高血压，会不会影响这个医生的评估，就觉得啊，这样的病人暂时保守一点会比较好。
1: 对对对，因为这种基础疾病啊，它对所有的外科手术它都有限制，对吧？如果有严重的基础疾病，它其实所有的外科手术都是做不了的。所以这呢是我们常规的一个评估。
0: 好的，那到这里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吧。广告之后呢，我们跟史教授继续聊一聊这个尿路修复这个手术。好的，稍后我们回来。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时隔四年，汪苏泷再度开启联名二。如果说2022年的联名完成了一次创作者与演唱者之间的相遇，那么2026年的联名二面对的是一次全新的命题，不能重复，也不能降低标准，去重新寻找十位能够代表当下华语乐坛不同声音坐标的音乐伙伴。莫文蔚与汪苏泷第一次见面是在2018年的音综舞台上，两人合唱了莫文蔚的代表作《阴天》。如果要为已经唱过无数经典都市情歌的莫后再写一首歌，该写些什么？答案就是这首《昨天今天》。汪苏泷把若即若离的情绪，一种暧昧而流动的质感，共同构成了这场发生在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声音漫游。

0: 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1: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2: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 还有其他款吗？
2: 必须有，现在971商场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2: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微信小程序搜索971商场，进入商城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971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小程序搜索971商城，抓紧抢！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我是一滴水，
6: 我也是一滴水。
5: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6: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5: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6: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5: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6: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7: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其所。
8: 听风的声音，听雨的声音，听自然的声音，听身体的声音，欢笑的声音，健康的声音。中美华东彩云健康行。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留守 FM97 啊，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彩云健康行。我们今天的这个音频呢，同时还有荣媒的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点击收看。那我呢是这一期节目的主持人刘倩。今天呢，我们特别荣幸的邀请到昆明市延安医院泌尿外科的史云强教授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泌尿外科的一些科普的知识。那其实上半节呢，我们也了解了

0: 到底什么是这个泌尿外科同时呢就是这个尿路修复是什么情况，这个包括其中的一些病症啊等等，那有一些特点呢我们也大概做了一些了解。那我们的话题呢还是要集中到就是我们的史教授来深耕的这个领域，就是尿路修复的这一块啊。那尿路修复的这个手术呢其实它有很多种的方式，那我就想知道的是患者怎么来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呢？
1: 是这样的，我们其实所有的尿路修复的方式啊，包括我们刚才讲到的有肾盂瓣呀、狭窄的切除呀、膀胱瓣、等等各种各样的方式，那么其实主要是结合患者他自己的一个输尿管狭窄的一个位置啊，还有输尿管狭窄的一个长度来选择。所以我们术前啊，做手术之前其实会给患者做一系列的检查。那么这些检查包括了啊，我们要做联合造影啊，就是我们把那个造影机啊从他的背上的这个腰上面做一个穿刺造瘘，造瘘以后我们往那个造瘘管里面打一点造影剂，往上打以后他就可以在X 光机上面就可以看出来，哎，上面的这个造影剂能到哪里，哎，那狭窄段的上面在哪里，然后我们再从下面打一点造影剂，就上下一联合就可以看出来，
0: 它的长度，
1: 哎，对，这个狭窄段它的长度有多长，然后它的这个狭窄段位置在什么地方。那么如果是上段的我们可以做这个肾盂瓣或者做这个舌黏膜的一些修复，然后如果是下段，哎，位置比较低，我们就可以做膀胱瓣啊等等，或者如果有多发了好几段的狭窄，或者狭窄非常的长，我们可能用哪一种方式单纯的都没有办法修复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做什么，做这个长带输尿管，包括我们
0: 整条换掉，
1: 对，包括还有一种我们可以叫做迷你长带的一种方式，就是前段时间啊，我们有几个病人啊，他这个位置刚好在右边啊，我们用他的阑尾，阑尾这个器官来接到他的输尿管上面，也解决了这个问题。
0: 哦，原来可以有这么多的材料可以取啊，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肾盂在上面嘛，靠肾脏的地方，所以呢如果是上半段泌尿这个尿路的上半段发生问题的话，那我们就靠近上半段的这些组织上取那么一点来，然后如果是靠近膀胱，膀胱这边也会有一些材料可供选择。如果说整段的都出现问题，或者是说断断续续上下段都有，那就可以采用比如说小肠啊等等来进行一个整根的换置。我这样理解是对的哈。
1: 对对对。
0: 好的，那其实呢选择什么样的这个尿路修复的手术还是主要看医生的诊断和评估了。那如果说这个输尿管的狭窄的缺损它是比较长的，那两段的健康输尿管距离特别远，拉不到一起，就像您刚才跟我们说的那个一个话题啊，就是那两段距离特别远的话它拉不到一起的话，那么还有哪些尿路修复的办法呢？
1: 其实我刚才我们也讲到了，还有一种我觉得是非常适合人体的一个方式，就是我们讲的阑尾带输尿管，当然这个要局限在右侧的这个输尿管的狭窄，因为我们的阑尾它刚好是在右边嘛，
0: 明白，
1: 然后那个位置它其实离输尿管的位置也很近，阑尾它本身是一根这个也是类似于这个输尿管一根细细的一个芒端的一个管道，我们把它截取下来给它接到输尿管上。另外一个我们知道经常听说阑尾都说阑尾炎阑尾炎，
0: 对，
1: 其实阑尾在成人里面它是没有太大的这个生理作用，就是说往往反而是有害无益，
0: 就是还会发炎，
1: 很多时候对，会发炎我还得切，
0: 对，
1: 那这个时候我们相当于把它变废为宝，它既然在体内长时间沉默也没什么用，有可能还会发炎，那我们还不如把它作为一个修复的一个材料，而我们把它转移到输尿管这个地方来。所以其实有好多右侧的病人的修复我们也选择了阑尾，它其实也取到了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0: 啊，我们的人体真的很奇妙。大家经常听到这个肠带输尿管，那很多人一听说要用肠子替代这个输尿管就非常的害怕，因为他的理解就是说我的肠子这么长，那每一寸都是有用的，然后你把我的肠子切去了然后代替这个输尿管，那我的肠子怎么办，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什么样的情况下会选用这样的一个修复方式，它分别有什么样的优势和不足呢？
1: 肠带输尿管我们经常讲在我们修复的医生手里面，它是一个比较终极的办法，所谓就是终极大招了，这个放这个大招一般来说都是没有别的办法了，被迫选择的，比如说它的狭窄段就我们刚才讲的非常长，可能整根

0: 输尿管都不能用啊。这类患者呢，最常见于这个有一些化类放疗的一个病人，比如说他的这个结肠癌、直肠癌，还有一些妇科肿瘤的患者，他们需要做长时间的这个放疗。放射治疗以后，它会让我们整个这个输尿管很长一段都会发生纤维化啊，不能用了。所以像这样的患者的话，没有其他的足够的材料替代，啊，我们就只能选择这个肠
1: 袋。
0: 另外这个小肠我们其实选的是叫做啊回肠的这一段。那回肠，人体的这个小肠它其实是非常长的，啊，所以我们只是取了几十公分的话，它对这个小肠本身的这个吸收啊消化的功能是没有任何影响的。另外我们去截取下来这一段以后，它另外的其他我们也是把它接通的，所以它也不会容易发生其他的像肠梗阻啊等等一些问题，当然因为这个手术它本身要取肠子等等，我们听起来也会觉得这个手术它本身对人体的创伤肯定会相对要大一些，所以这个它的不足主要就是说术后啊它可能会激发一些比如说尿路感染啊，本身这个手术比较大，手术时间比较长，对患者会有这方面的一些影响啊，但是呢在迫不得已的时候其实它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办法。
1: 对啊，救命是最重要的，是不是？
0: 对对对。
1: 那如果说真的是做了这个肠袋之后，是不是术后还有一个比较高度的关注，它要是不是要进行定期的复检还有随访，这些要怎么做呢？
0: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定期的复查，我们所有的修复的手术啊，我们都反复的强调跟患者强调，一定要按照我们医生给他的这个建议，多长时间要来复查什么项目，多长时间要复查什么项目。因为这个修复手术它其实是一个很精细的手术，而且它的成功率也不能说是100%啊，它还是会因为一些特殊原因会有失败的情况，也会有修复不成功的一些情况啊，所以我们才建议患者一定要严格的按照我们医生给的这个随访啊复查的这个流程来走。
1: 是的。那做完尿路修复手术之后呢，就为什么体内啊依然还要留置这个输尿管支架呢？手术做完为什么不可以立刻把所有的管子全部都取出来
0: 啊？就是我们经常说啊，那些有些患者看到自己的这个亲属啊做完这个修复的手术出来，
1: 浑身插着管子
0: 、不管是嘴巴里面插着，鼻子里面插着，
1: 背
0: 上还插着，下面还插着个尿管，肚子上还插个引流管，就感觉看起来很恐怖的样子。
1: 对对对。
0: 但是这个也是必须的啊，我们这个尤其是最重要的就是这根输尿管支架的这根管子，因为我们做了修复以后，那个修复的组织它和正常的输尿管它会有一个愈合的一个时间段，会有一个过程。那么在愈合这个过程还没有完全愈合的这个时间段的话，它会发生这个水肿，组织会有水肿啊。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如果没有这根支架在这地方起到一个支撑的作用，它这个水肿仍然就变成一个狭窄的一个状态，对吧？一水肿它管腔就很细。第二个的话，没有这根支架充分的一个引流的话，那么我们的吻合的地方它就容易形成这个吻合口的漏，就相当于我们的尿液啊，它有可能因为压力比较高，它就从我们吻合的那个口子那里渗出来，渗到腹腔里面，渗到肚子里面，这就不利于它的术后的一个恢复。
1: 对，
0: 所以我们做完这个手术仍然要放2到3个月的这个输尿管支架，
1: 就是让医生确认是复合的还是比较好的，然后呢愈合情况也不错，然后呢才可以慢慢的把这些拔除。
0: 对对对。
1: 好的。那做了尿路修复手术啊，手术成功之后，这个输尿管狭窄它还有没有可能复发呢？哪些人群它会有更高的复发的风险？
0: 其实我们这个尿路修复手术以后的这个输尿管狭窄，我们只要严格的随访2年以上，复发的概率它是极其低的，而且它也是目前为止所有的处理输尿管狭窄的手术里面唯一能够确定治愈的一个方法。因为这种狭窄相对来说我们其实关心的复发它并不高，但是那个输尿这个修复手术以后的这个失败的这个情况是有一定的风险的，所以我们更加关注的是2年之内有没有这种再狭窄的这种风险，就是这个往往是由于手术失败，就是说其实并没有达到很好的效果。但这一类的患者其实现在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少的，一旦修复以后再发狭窄是有，但是极其罕见了。
1: 所以只要是谨遵医嘱，好好的

0: 来进行复查，然后呢同时好好的照料自己，那其实这个复发的风险也并不是那么高，所以大家也不用太担心呢、啊哎、很多患者会抱有一种幻想，就是有没有什么药物啊偏方啊能够软化消除这个输尿管的瘢痕，那就这样子的话就可以不用做支架也不用做什么手术来修复了。嗯、哎，
1: 其实我们泌尿外科医生跟患者一样抱有这样的一个幻想，
0: 也希望是不是有这么简单的办法、
1: 嗯、
0: 对。
1: 而且我们其实我们团队啊，我们还有大量的我们的博士啊硕士的一些研究生，其实我们现在也在开展这方面的一些医学的一些研究。
0: 嗯，
1: 我们也试图能够找到一些特殊的药物啊，能够
0: 一吃就好
1: 、哎、能够一些其他的一个干预的一些方式，比如说我们可以做一些特殊的一些支架，那个支架上面它可能会有一些药物的涂层，我们让这些药物缓慢的释放到输尿管里面，就让它不容易形成瘢痕，或者让它瘢痕能缓慢修复，这是我们未来探索的一个方向、
0: 嗯、
1: 我们希望有一天能够达到这样不用做复杂的手术也可以治疗好、嗯、
0: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是您和您的团队以后着重要探索的这么一个方向，但是目前没有什么偏方就可以什么一吃药它就能好。
1: 哎，对。
0: 那所以到底呢自己的这个尿路的这个狭窄到底是要手术还是要做支架还是要听医生说的哈，不能自己随便决定。那其实呢我们提到了就是我们的史教授呢还通过这个机器人来进行手术，那机器人手术这个呢对于我们来说还是蛮新鲜的，想问一下它是怎么回事，那意思就是主刀的是机器人吗？还有呢就是为什么要发展这个机器人手术呢，它有什么优势？
1: 这个现在在尤其在我们整个外科领域啊，机器人手术它现在都是一个主流和新兴的一个方向。
0: 嗯，
1: 也好多患者他也问过我这个问题，他说主任我不需要那个，我不希望机器人给我做，我希望您给我做这个手术、
0: 嗯、
1: 其实是这样的，这个我们的机器人啊我们叫做手术机器人或者医学机器人，这种机器人它其实就是几个啊机械臂啊，然后呢它这个几个机械臂代替我们人手的动作、
0: 嗯、
1: 但实际上整个操作完全是由我们的主刀医生在操作，就是说机器人的不是他没有自主意识，他不会自己去做这个手术、嗯、
0: 它还是一种工具，其实
1: 对它只是一个工具，其实还是我们的这个主刀医生在操作、
0: 嗯、
1: 那么这个机器人手术它其实是有很大优势，尤其是在我们这个尿路修复里面、
0: 嗯、
1: 其实我们尿路修复这个这个专业方向它其实所有的手术它都很精细，非常非常精细，
0: 对。
1: 那么机器人的优势就是它可以放大这个手术的一个视野啊，然后它可以有更精细的动作，那机械臂上的它能达到的这个角度其实它是可以远远超过我们人手所能达到的角度，所以就可以做出比人手更加为精细的一些动作、
0: 嗯、
1: 啊，那些动作那么就可以让我们这个手术做得更加的完美，
0: 是
1: 效果也会更好。
0: 那所谓机器人手术其实是我们主刀医生的大脑再加上这个所谓的机械臂或者机器手，它这个精细的操作最终完成一台非常好的这个机器人手术。好的，最后呢就请您给我们来一些核心的建议吧，简单说两句，就是给这部分发现了输尿管狭窄的观众朋友。
1: 第一个就是我先给大家主要就是三点建议吧。
0: 嗯，
1: 第一个我们但凡查出了这个输尿管狭窄以后，其实也不需要过度的一个恐慌，哎，不需要太紧张。
0: 对，
1: 啊，我们一定要谨遵医嘱、
0: 嗯、
1: 啊，找到这个我们专科的医生做相应的一些检查来进一步明确、
0: 嗯、
1: 然后呢要很客观很仔细的评估这个病情，选择最适合的一个治疗方式。当然也不是说一来我们都要做手术，一来一定要做什么复杂的操作，对吧？我们医生尤其是专科的医生会根据他的患者的一个病情给出最适宜的一个治疗的一个建议、
0: 嗯、
1: 然后我们按照这样来处置。
0: 对，
1: 第二个的话，因为我们这个输尿管狭窄、啊、它是一个发生狭窄积水肾功能丢失整个过程中其实是很少的患者会有很主观的一个症状，就是说出现明显的腰疼啊，这类患者其实是比较少的，大部分的患者都没有任何感觉、
0: 嗯、
1: 所以我们经常我遇到了一些很多病人，这种由于一个输尿管的狭窄最后导致整个肾脏严重的积水肾脏功能丢失，最后不得已得切除这个肾脏，其实是非常可惜、
0: 嗯、
1: 而且尤其这一类的患者在我们云南地区啊非常常见，尤其在一些相对比较边缘或者医疗这个条件相对落后一点的地方，比如说他求医比较困难，所以他可能得了一个小结石他就自己拖着，
0: 对
1: 啊，即使是

0: 石头治疗以后他也不能够及时的来复查，最后由于这个狭窄导致了这个肾脏丢失，就非常可惜。
1: 对，
0: 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不要盲目的相信啊一些偏方或者一些什么药物就能够完全的解决我们

0: 那是是，首先呢，输尿管狭窄很多时候它是一种沉默的疾病，没有腰痛不适不代表肾脏没有受到损伤，持续加重的肾积水会悄悄地蚕食您的肾功能。第二呢，治疗的核心目标呢是解除尿路梗阻啊，保护残存的肾功能，而不是简单放一根支架就万事大吉。那还有呢，就是从定期观察支架引流、球囊扩张，再到复杂的尿路修复重建手术，是一套阶梯化的治疗策略，不同的病情对应不同的方案，并非所有人都需要做手术。第四呢，就是预防和随访同样的重要，结石术后盆腔手术之后要重视复查，早发现狭窄的苗头，避免发展成严重的瘢痕狭窄。好的，最后请允许我借用史教授的观点来总结，对待输尿管狭窄不要过度恐慌，但是也绝对不能置之不理。那希望呢，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被肾积水、输尿管狭窄困扰的朋友们放下焦虑，科学就医，守护好我们宝贵的肾脏。感谢各位的收看以及收听，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感谢我们的史教授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做客，谢谢您。好的，朋友们，大家再见吧。
1: 好，大家再见。
2: 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云南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1: 这是一个为健康加码的时代，更是一个为心脏蓄能的时代。动力核心科技升级，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再次为大家带来速七辅酶 Q 十水溶性口服液，开启心脏活力的新时代。速七辅酶 Q 十口服液与其他辅酶 Q 十相比，具有两大优势：第一，精准含量，黄金标准，每支精确锁定46毫克，这不是随意添加，而是经过科学验证，最符合人体吸收度的最佳含量。少了没效果，多了添负担，46毫克刚刚好，精准补充，高效转化。第二，剂型革命，液态直给，告别难吸收的颗粒、胶囊和片剂，我们采用全新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液体形态分别从舌下腺体和血液循环营养心肌细胞，无需崩解，无需溶解，吸收率碾压传统剂型，一口喝下，真正为身体所用，每一滴都不浪费。心脏动力不足，胸闷气短，容易疲劳，总是心慌乏力，精力跟不上，传统辅酶 Q 十吃了一堆，感觉像白吃了。从今天起，换一种吃法，换一种活法。国际驰名品牌速七水溶性辅酶 Q 十口服液，液态小分子，直接吸收，直达心肌，给心脏加满油，让你每一天都精神饱满，动力十足。为响应全民护心行动，同时也为了让更多的朋友体验到水溶性液态辅酶 Q 十的卓越效果，官网零售价每盒489元的辅酶 Q 十口服液，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中，489元您将得到3盒。水溶性辅酶 Q 十口服液3盒仅需1盒的钱，489元就能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重新拥有一颗跳动有力、沉着稳定、供血充足、经久耐用的一颗好心脏。现全国抢订，正式开启。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速起的黄金含量辅酶 Q 十口服液，每天补充可以给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和动力，延缓心肌细胞的死亡时间，防止心衰的发生发展。只要坚持服用1年以上，就能够起到修复心肌细胞、恢复心脏功能、延长心脏使用寿命，实现强心、养心、护心的作用。平台的抢订热线是400-119-1299，400-119-1299，400-119-1299。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3: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易老师，今天呢是咱们速起牌辅酶 Q 十口服液福利分发活动的第二天。昨天咱们的热线几乎是24小时响个不停，人气特别火爆。现在活动时间越来越紧张，活动名额还有这个现货库存啊，都在急速的减少了。
3: 没错，这次福利啊，可以讲是空前的。一旦错过了这次机会啊，日后啊，我们想再拿到这么实惠的价格呢，真的就是难上加难了。
2: 大家心里也都清楚，这款产品线下正规渠道单盒售价就要489元，那出口到国外，一盒折合人民币更是达到了1500多元。那咱们普通老百姓长期吃，这个开销实在是太大了。
3: 那个确实是非常大的，但是呢，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啊，我们是直接对接生产源头，我们砍掉了所有中间商的这个差价，专门为咱们听众朋友争取到的，可以讲叫专属的福利了。
2: 是的。

0: 那咱们给大家的专属价格到底有多划算呢？
1: 咱们直接拿到手的，给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的是489元。那刚刚也讲到了，489在官网上，在咱们国内是一盒的价格。
0: 嗯，
1: 但是在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我们大家拿到的是整整三盒，也就是刚好满足了一个月的服用量了。
0: 哎，易老师，
1: 嗯，
0: 咱们的价格这么亲民，产品的品质会不会打折扣啊？
1: 这一点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啊，全部都是原厂正品。品质一点都不带差的，
0: 嗯，
1: 依旧是易吸收的水溶性的口服液，养护心脏安全又靠谱，性价比直接拉满。有需求的朋友啊，这个千万别在这犹豫的时候错过良机了。
0: 嗯，易老师，你看咱们的速起牌的辅酶 Q 10口服液这么好，现在呀，还是有一些听众朋友有一些疑问。
1: 有疑问，还有什么疑问呢？
0: 现在的速起牌辅酶 Q10 口服液，你看它的效果，那用过的朋友都知道它是真的好，所以啊，这次大家才会去抢。还有海外的有人打电话就问了，那到底适不适合他们啊？
1: 其实咱们速起牌的这个辅酶 Q10 口服液确实是非常火，
0: 对呀、
1: 啊，不光是在国内的朋友要抢着要。连国外的友人呢也都开始关注了。
0: 是的
1: 啊，我说的国外友人呢，可能就是跟我们这普通老百姓差不多的。要知道人家速起啊是国际驰名的品牌了，只不过辅酶 Q10 的供给量呢是很多国外的一些普通老百姓他们用不了的。
0: 嗯，
1: 哎，那咱们国人呢，有一些国外的亲戚朋友啊，哎，他们知道了咱们国内的速起，知道了国品优选健康购给大家争取到的这款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的这个辅酶 Q10，也都开始关注。说实话，我这心里边也挺欣慰的。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大家是真的把健康当回事儿了。
0: 对，
1: 而且通过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能够让普天之下的老百姓都能够做到一视同仁了。
0: 嗯，
1: 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开办的初衷也就在这儿呢。我们不光是要给大家推荐好东西，更是想让每个人把健康的弦给它绷紧了，这才是我最想看到的。那刚才小野替海外的友人也问了，对海外友人说，到底能不能喝咱们这款我国自主研发的速起牌的口服液剂型的辅酶 Q10 呢？
0: 对呀，
1: 其实啊，这个事儿跟牛奶和鸡蛋是一个道理啊，它就是身体需要才是硬道理。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心脏跳动的原理都是一样的，心肌细胞都需要能量。只要你想养护心脏，改善心肌供血供氧，甚至想要缓解心绞痛，那么辅酶 Q10 就是你的刚需。
0: 嗯，
1: 好产品不分国界，健康需求更不分人种，谁喝谁受益。
0: 没错，
1: 所以说呢，这和你是哪儿的人是没有任何关系的。而且辅酶 Q10 作为一种药用产品，它一定是要经过全世界 WHO 的质量标准的。
0: 对，必须要达标。
1: 哎，那 WHO 是针对于某一个国家某一个种族的吗？
0: 那不是。
1: 哎，它是符合全世界所有人类的执行标准。
0: 对。
1: 那为什么很多公司都没有这款辅酶 Q10 的口服液呢？我告诉你，唯一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技术达不到这个 WHO 的那个标准。
0: 对，前几天老师讲了，就是因为我们有三层技术在。
1: 那、你还记得是哪三层吗？
0: 记得呢，抗氧化处理、水分散技术、缓释技术。
1: 没错，不要说是国外的不好啊，因为每个地方啊，有每个地方的特色。哎，你比如说人家瑞士的手表，人家用了百年了，人家那东西好啊，二三百年了啊。那你知道瑞士它有很多的名表，它是传承下来的。
0: 对，是有收藏价值的，升值的。
1: 让爷爷给爸爸，爸爸给儿子，这么一代代的传承。
0: 嗯，
1: 啊，用个300年、500年的，连一分一秒都不带差的。
0: 对，
1: 啊，那其他国家为什么做不到这一点呢？还是技术，哎，在做表这一块呢，瑞士的技术肯定是非常拔尖的。那很多地方呢，为了利益怎么样，他们开始效仿瑞士，仿完了以后用不到一年两年了，哎，他差个一个小时都有可能。
0: 对。
1: 也就是说技术没到位，这是客观事实，这咱得认。
0: 嗯，
1: 药物研发这方面的话，我可以讲西方早年间确实是领先的，这点咱不得否认的啊。那会儿咱国家整体发展呢属于慢半拍，但是后来国家砸重金呢是搞医药科研，药物研究是直接起飞了，所以经过这些年的发展。

0: 咱们早就已经弯道超车了。就拿这款辅酶 Q10 口服液来说，它背后这三层核心技术，那可是咱们国家的独门绝技。放眼全球，目前也只有咱们国家掌握了这一套完整的技术体系，这叫硬实力。你别人想模仿，你模仿不来的。
1: 对
0: 啊，我们的科研确实投入了很多，同时我们也成功了。
1: 嗯，所以不管是哪里的人都要承认自己的不足，接受别人的优点。
0: 没错，就像以前咱们国家这个辅酶 Q10 大多是颗粒的，是胶囊的啊，每粒十毫克二十毫克呢就算含量高的了，说根本达不到我们身体需要的这个标准。
1: 嗯，
0: 现在科技发达了，咱们速起牌直接做成了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你这一口下去正好处于咱们身体最需要的含量上，不高不低，叫刚刚好。
1: 是的，听您讲之前呢，好多朋友打电话说他们都是几粒几粒叠加着吃。
0: 哎呀，还叠加着吃呢，叠加着吃我们再一听感觉这含量是凑够了，对吧？但可是你仔细一想的话，颗粒剂型吃的越多，里边的粘合剂、淀粉这些填充物是不是也就跟着翻倍了？这是不是又给我们的肝腺添堵了呀？
1: 可不是吗？
0: 人的身体是个整体，颗粒吃进去了，吸收辅酶 Q10 的同时，那些没被吸收的粘合剂、淀粉呢，都得靠肝脏一点点的代谢。上了岁数的人都懂呢，身体代谢越来越慢，各方面机能可是都开始走下坡路了。那咱们吃辅酶 Q10 本就是为了提升我们心肌的功能，改善我们身体的状态，咱总不能说吃完了反而给身体添负担吧。
1: 嗯，
0: 所以说呀，选辅酶 Q10 不能光看含量，选好剂型这才是最关键的。
1: 对，易老师一直强调液体制剂才是吸收最好的。
0: 没错，你看这个心脏不好的人随身携带着速效救心丸、丹参滴丸、硝酸甘油，他是不是走的都是含服的路线呢？
1: 哎，对了，说到速效救心丸，好多朋友都不知道正确吃法，以为扔嘴里就完事儿，这可不行。前几期啊，咱们提过一嘴，易老师今天必须再跟大家好好说说，怎么样才算正确的服用速效救心丸呢？
0: 正确的服用速效救心丸的方法就是舌下含服，啊，先别说放到嘴里边嚼着，不是这样的。啊，你把它放到舌下，这个药物通过舌下密密麻麻的血管啊、腺体啊，直接进入血液，一到三分钟就能够起效了。
1: 嗯，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0: 目的就是把药丸变成药粉，表面积一下子变大，药物溶解在唾液里就变成了液体，才能够更快的穿透我们这个黏膜进入血管。我们要让药丸保持固态的话，吸收效率会大打折扣的。啊，所以说关键的时候，尤其是管心脏这一块，那都是争分夺秒的。你如果说你要是吃到肚子里边再怎么消化一遍，那可能这人就完了。
1: 嗯，
0: 所以说一分三十秒这个时间关键点上可以解决大问题，咱别让心脏给当事儿了，让药耽误了。
1: 是的，大家一定要把这些话记在心里，这都是保命的知识。
0: 所以说在平时呢，养护咱们的心脏就变得非常重要了。我希望呢，大家认真学习速效救心丸的用法，但是我不希望大家伙儿用上啊。
1: 嗯，希望大家的身体都健健康康的。
0: 对，所以说呢，我们平时用辅酶 Q10 把心肌养护起来就是很重要的事儿了。但是养护心脏的辅酶 Q10， 它需要具备两个必备条件。
1: 什么条件呢？
0: 第一个条件呢，它一定要含量在30到50毫克之间。含量高了伤身体，含量低了不起作用。
1: 嗯，得需要适中的含量才能发挥出最好的效果。
0: 对，然后第二个也是最关键的，那就一定要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了。
1: 嗯，对了，老师，您这两天啊一直在强调水溶性的辅酶 Q10 比片剂胶囊的吸收好，利用率高，没副作用，那具体好多少，今天能不能再仔细的跟大家讲一讲啊？
0: 当然可以了，我今天呢把这个事儿得给大伙讲透了。就目前市面上的辅酶 Q10 常见的剂型呢有四类，普通片剂的胶囊呢是最常见的，长溶片的、长溶胶囊的啊，这个是宣称说耐胃酸的，还有软胶囊的是脂溶性的，然后就是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的。
1: 嗯，那前三类和口服液的这个剂型到底差在哪儿啊？
0: 我直接给你说这三个关键差别啊，吸收。

0: 率、起效速度和副作用，咱们把这三个差别我们纵向去对比一下。首先第一个吸收率。
1: 哦，那普通片剂胶囊的吸收率是很低啊。
0: 非常低，你看你这一点哈，
1: 哦，
0: 长知识了啊哈。普通片剂和硬胶囊到了胃里边它是先崩解的，然后释放出辅酶 Q10。啊，但辅酶 Q10 本来它就是不溶于水，它在肠道里边容易聚团，容易粘连啊，像这个一堆油珠子一样抱在一起了。那肠道吸收窗口就那么大，它能吸收多少啊？实际上吸收率不到 5%， 也就是说你吃100毫克，你真正身体上能吸收的还不到5毫克。
1: 那肠溶片呢？不是说不怕胃酸吗？
0: 而且在这个肠溶片给人的感觉就是肠道吸收的好了，对吧？肠溶片确实能够通过胃，但是它到肠道里边照样是不溶于水的一个固体和油块，就一样聚团，
1: 哦，
0: 它的吸收率比普通的片要好一点，但也就 7% 到 8% 左右，依然起不到多大作用。
1: 那软胶囊呢？我看很多进口的都是软胶囊。
0: 软胶囊一般呢用的是油或者是脂溶性的基质啊，比片剂强一些，因为它至少呢是把辅酶 Q10 溶解在油里了。但你吃进去之后啊，这个油球啊它需要什么呢？需要我们的胆汁乳化，需要移脂肪酶分解。那中老年人的这些消化酶呀、消化液呀，它的分泌量就明显的下降了。所以软胶囊的吸收率一般就在 10%。啊，年轻人可能会高一点，上了岁数的照样是浪费了一大半了。
1: 那水溶性的口服液呢？
0: 水溶性口服液就完全不一样了，它直接的把辅酶 Q10 做成了溶于水的稳定的小分子状态了。你喝进去之后啊，不需要胃酸去崩解，不需要胆汁去乳化，不需要消化酶去转化，直接通过液体循环从小肠吸收入血再到心肌，吸收率可以达到 90% 以上了。
1: 啊，90%，刚刚那个 10%， 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0: 这一对比老百姓就知道了。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呢吃一年这片剂胶囊，心脏该难受还难受。它不是辅酶 Q10 没有用，是你吃的那个剂型根本就没被身体吸收。
1: 明白了，吸收不好，含量再高它都是浪费。那老师您说的第二点不同是起效速度。
0: 没错。
1: 那在起效速度上，片剂是不是会更久一点呢？毕竟它融化的时间要长嘛。
0: 你要是这么问的话呀，那只能证明你是个外行了。普通片剂胶囊吃进去，从胃到肠崩解释放溶解乳化转化吸收，就这么整体一套吧，至少2到4个小时才能有一点点的进入血液，而且峰值浓度很低。这肠溶片呢就更慢了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它要等到肠道，到了肠道这儿才能释放啊，那个软胶囊稍微快一点，但也得1-2个小时。
1: 口服液呢？
0: 口服液是水溶性的呀。我为什么要强调水溶性口服液剂型？为什么把它要连起来说？你喝下去2分钟能够通过舌下腺进入循环系统，理论上讲这个时候就开始起效了。
1: 2分钟，这也太快了。
0: 就心脏它能慢得了吗？它也不允许你慢呢。
1: 嗯，
0: 要知道营养心肌的辅酶 Q10， 我们要将它视为是抢救心脏的硝酸类的和速效救心丸类的药物相比，那水溶性口服液剂型的辅酶 Q10 在口腔内含服30秒之后，你再咽下去可以在15分钟内进入血液循环，它不需要任何中间步骤，直接的可以进入到可吸收状态，这对于心脏来说太重要了。你心脏缺血了，心慌了，胸闷的时候，2分钟和2个小时的差别，那就是活不活命的问题了。
1: 没错，因为我知道心脏的抢救黄金时间也才5分钟。那你这样一对比，水溶性口服液剂型的辅酶 Q10 真的是太适合我们身有这个心脏病隐患的听众朋友们来应用了。那老师，咱们说完了起效速度之后啊，再聊一聊副作用吧。我听说有人吃辅酶 Q10 有这个胃不舒服恶心的情况。
0: 对，这就是剂型带来的问题了。普通片剂胶囊呢会刺激胃黏膜，很多人吃完了呀胃酸胃胀恶心。那肠溶片呢虽然不伤胃，但有些人反而会出现这肠道不适腹胀腹泻。 软胶囊呢，它里边往往有油脂和乳化剂，吃多了呀，有些人恶心啊，反酸呐、啊，反油啊，拉。

0: 肚子，而且长期吃会给肝脏和胰腺增加负担。
1: 那水溶性的口服液呢？
0: 水溶性口服液它不需要油脂，不需要这个乳化剂，不需要有机溶剂啊。啊，它的成分是干净的，
1: 嗯，
0: 它对胃和肠道没有刺激，喝了之后啊就能够温和的吸收，就真正做到的是没有任何副作用。
1: 哎呦，那这么一对比差别可真是太大了。
0: 所以说选择辅酶 Q10 两个必要条件，一个是含量必须是30到50毫克这个含量的黄金区的，第二个水溶性口服液剂型，吸收性好，利用率高，没有副作用，这两个条件一个都不能少，少了任何一个你吃的辅酶 Q10 就等于白吃了，甚至耽误病情。那心脏的问题咱知道那拖不起啊。
1: 嗯，难怪很多人说我吃了辅酶 Q10 之后没有什么大的改善和感觉，就是因为吃的剂型不对，它的技术不达标。
0: 没错，
1: 因为巧妙的把咱们选择的辅酶 Q10 的两个必要条件都给避开了。
0: 哎，这就是国人怎么样在这方面的一个认知上的误区了。
1: 嗯，
0: 所以说呢，很多人讲了，说你看国外的东西好，它适合外国人，我告诉你跟中国人的体质没关系。啊，什么中国人的体质外国人的体质跟这一点关系都没有。凡是说这话的，说跟体质有关的，我告诉你那就是他不研究，他断章取义了。
1: 其实也是大家不懂。
0: 对。这个呢我会给大家伙解释，中国人的体质也好，西方人的体质也好，是不是都是人嘛？那我们是不是都是灵长类的？只要是这个物种的话，我们的心肌细胞需要的物质都是一样的，那就是辅酶 Q10。 但这个辅酶 Q10 一定是口服液剂型的，
1: 就是水溶性的。
0: 哎，对，所以说呢，你吃进去那些你不能够被利用，你吃的再多它有啥用呢？
1: 嗯，
0: 而且呢我们说对心脏有帮助的是提高我们心肌细胞的营养能力，只有适量才能够正常的被吸收。年轻人不一样，年轻人比我们这个身体代谢好，比我们分泌消化酶的能力强啊，能够把吃进身体里的辅酶 Q10 的辅料和过量超量的辅酶 Q10 它能够快速的转化哦。但是上了岁数的人本身消化酶就不足，它不能够把这些辅料啊和超量的吸收不了的辅酶 Q10 转化代谢，你这样不仅无法完全利用，反而还会给身体带来伤害。
1: 其实上了年纪的朋友啊，我们更害怕的是它不仅不治病，而且就是容易耽误事儿，耽误疾病的治疗，还给身体增加负担。
0: 那你说市面上那种普通的辅酶 Q10它就会耽误我们的病情的治疗啊。
1: 对呀。
0: 啊，其实无论是国内的药典呢还是国外的药典当中啊，都明确记载了水溶性辅酶 Q10 补充到身体内之后啊，和咱们人体的细胞所生成的自身分泌的辅酶 Q10 是完全一样的。它本身就是咱们身体当中的东西。啊，你能够快速的吸收，这个是不为过的。而这一点呢，大家伙啊，你完全就可以理解的。你这样想，我们人每天都要喝水，人体70%都是水，所以说水溶性的任何物质都是最容易被我们人体所吸收的。你要想明白这一点，辅酶 Q10 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你选择了，你就不会在辅酶 Q10 的选择上再上当受骗了。
1: 嗯，是的，这点呢大家一定要记住，别等受骗了就什么都晚了。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开始从地方台播出，现在联合央广推出以来，有很多地方台的老听众，尤其是像一些冠心病心梗的朋友，这几天都在迫不及待的给我们节目打电话，说都说上一次限量了，好多人都没有抢购到，这次啊一定要把量都备足了。
0: 为了彻底打消大家伙这个选购的顾虑，对于这个辅酶 Q10 口服液剂型，就是速起的这款水溶性的辅酶 Q10， 我们已经和品牌厂家敲定了一个专属的福利，大家按需囤货就可以了。你说我一年用量、两年用量、三年用量呢，我都全给大家伙安排。就本次活动不限量的订购，大家就可以放心的入手。
1: 是的，随时拨打专属订购热线400-119-1299，400-119-1299，400-119-1299。全天24小时贴心服务，随打随接。
0: 本次的性价比可以讲是创下了历

0: 史上的超低福利价了。市面单盒的售价呢是489元，而出口同款折算人民币呢高达是1500多块钱。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呢专属特惠，仅需489元，你可以拿到三盒，足足一个月的服用量，它的实惠力度是前所未有的。所以这次的机会来讲呢，是真的不要错过了，就是赶紧备足了是最好的。那刚才小雨提到冠心病、心梗，其实这都是属于重症的患者了。
1: 对，
0: 那你知道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一过65岁之后，有一个非常常见的心脏方面的问题，叫心律失常。你听没听过？
1: 听过，听过。老师，这样的人群太多了。
0: 那你看哈，咱们医院检查我的心脏是没毛病，但是你记住，心律失常，它只有发作那一刹那，你做检查这个指标才会有变化。不发作的时候，你根本就查不出问题来。
1: 普通心电图它捕捉不到。
0: 对，所以说呢，我们才说有临床那24小时背的那 Holter 啊，这叫心律失常的一个专门监控仪。
1: 但心律失常它具体是一个什么病呢，易老师？
0: 心律失常包括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心慌、心悸、心动过速，就是我们心跳得太快了。那我们常见的中老年朋友的心脏通通通通通就抖起来的没完没了的，1分钟100多下。
1: 哦，是心率过速。
0: 它属于心律失常的一种。
1: 嗯
0: 啊，还有一种呢叫窦性心律过缓，也就是心脏跳得慢。比如说房颤早搏跳得慢，实际上每分钟30多、40多下。我告诉你啊，这个就是心律失常的另一种表现。
1: 嗯，
0: 它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跳得快，一个是啊跳得慢。
1: 那它算是很严重的病吗？
0: 也不算太重，但是得记住了，这些都是心梗早期发作的一个表现，也可以讲叫一个潜在的威胁
1: 啊！真的，
0: 你早期表现呢？我告诉你哈，有一种情况非常可怕，这是我们一直有心跳过速的，突然间这两年心跳过缓了。
1: 哦，有这样的人
0: 啊？你这个问题就更严重了，说明你马上出现心肌梗死了，
1: 因为你心脏跳不动了。
0: 哎，对。跳不动了，马上会出现严重的心衰问题了。啊，因为你看原来呢一直就是心脏过速，心跳过速，啊，心肌细胞是不是收缩的这个频率就比较快。那，快了好几年了，我们心肌细胞是不是就累了，累死了它就一点功能都没有了，这个时候你心跳的马上就会变缓，这就说明已经出现心衰了。
1: 明白。
0: 啊，那这是一个情况。还有另一个情况，就是以前心脏跳得慢，突然间这两年又跳快了。我告诉你，这个就是更危险的问题表现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嗯，
0: 我举个例子就知道了啊。原来心脏跳得慢的是我们心脏波动的次数少嘛？
1: 哦，
0: 对吧？你每波跳得少嘛，对吧？那么你心脏泵血是不是跳那么一下，给我们全身上下供那么一下啊？
1: 对，
0: 以前过缓给我们泵出的血，勉强能够给我们人整体的血液去供应，勉强够。但是第二年你发现你心跳过速了，
1: 这说明不够了呗，
0: 浑身上下各组织器官处在一个严重缺血缺氧的状态，
1: 就是他在使劲儿。
0: 我给你传递信号，你快点跳吧，你还是以前那个慢慢慢半拍的感觉，我这吃不饱了，就这种感觉了。嗯，哎，不停的使劲儿。那原来过缓突然这两年过快，这个患者就容易出现什么，全身缺血缺氧的。那哪儿耗氧量最大呀？我们人体
1: 脑子啊。
0: 脑子，对了，一旦说我们之前跳得慢，这两年跳得快了，脑死亡、脑梗、脑萎缩。
1: 哦，
0: 哎，刚才我说了，我们心脏跳动是给我们全身供水氧的，最远端的耗氧量最大的就是我们的大脑。
1: 对，
0: 那它需要的压力极大，把血液得供上去，所以我们缺血第一时间缺血的那个位置就还是我们的大脑。
1: 是的，
0: 所以说这两年突然之间心跳过速了，哎，说明谁不行了？大脑神经元细胞不行了。
1: 嗯，
0: 然后逼着你的心脏不停的快速的跳动，这时候我跟你讲，这样的患者特别容易出现老年痴呆、癫痫或者是帕金森，更可怕的是脑萎缩和脑梗，甚至是脑死亡。
1: 嗯，那他过快过缓都不好，
0: 这都属于什么呢？心律失常的范畴。
1: 那心律失常它是什么样的原因引起的呢？
0: 心肌细胞呗。
1: 心肌细胞这个营养不够了。
0: 对，心肌细胞当中有一种特殊的细胞，这个细胞相当于心肌细胞当中的一个领导，那这个领导叫窦房结细胞，它是带头的，它营养不够了，缺什么了？就今天我们讲到的缺辅酶 Q10 了。 因为苏酶 Q10 是我们心肌细胞的唯一的

0: 能量供给，
1: 它的食物。
0: 对，尤其是豆房结细胞，也就是靠这个辅酶 Q 十来维持它的功能的。
1: 那它要是吃饱了的话，它不就干活了吗？
0: 对呀，但如果它缺辅酶 Q 十的话，豆房结细胞它这个带头的它就紊乱了，那它一紊乱，你整个心肌就不听使唤了，没有领导了嘛，群龙无首了。所以说辅酶 Q 十你要补充充足的话，首先你的豆房结细胞它的领导能力，该快的时候它就快，该慢的时候它就慢，领导能力没问题了。同时底下这些兵，这些个心肌细胞又有充足的能量，它就能够听指挥了，你让它干什么活它就干什么活了。
1: 对，
0: 是不是我们就不会出现心律失常的问题了？
1: 对，是这样的。
0: 所以说辅酶 Q 十，像咱们说的速起牌的辅酶 Q 十口服液，如果你用好的话，比如说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经常说的岁数大了，晚上睡不踏实，就要心脏通通通的直跳，老百姓讲话咯噔咯噔的，那白天的声音一大一点的，心脏像从嗓子眼儿蹦出来一样，这叫心律失常。那辅酶 Q 十你补充好，我告诉你，从咱们这个临床数据来显示，它可以有效的提升咱们心肌细胞几十倍的耐氧量。
1: 几十倍？
0: 对，什么叫耐氧量？就是让我们这个心肌细胞不缺少氧气和能量的供给，不缺少营养成分，让它不挨饿了。心肌细胞这种抗饿的能力和你不用这种辅酶 Q 十的这种补充，它高达几十倍之高。
1: 对，它差距也就这样出来了。
0: 我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啊，同样假如说都处在缺血缺氧的状态当中，我们正常人的心肌细胞可能马上就坏死，纤维化就硬了。但是你要是用过适量的30到50毫克的辅酶 Q 十口服液，同时补充好的话，你的心肌细胞同样处在缺血缺氧的状态以下，它依然可能保持富有弹性、富有活力的这种状态。这就是补充辅酶 Q 十的意义所在，它的好处就在这儿了。
1: 必须得是适量的水溶剂的是吧？
0: 对，水溶性的啊，一定要适量，在30到50毫克之间，太少了没有用，太多了肝脏有负担就得不偿失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只有水溶性的辅酶 Q 十才能更好的恢复我们心肌细胞的交感神经，让这个信号变得紊乱的交感神经逐步的恢复到我们正常的状态啊。那这种功能的恢复，刚才我说了，相当于把豆房结细胞的这个带头人给它恢复过来了，
1: 唤醒了。
0: 无论你是缓慢型的还是快速型的这种心律失常，它可以得到一个双向调节。
1: 就像老师刚才讲的，心率过缓的朋友可能会变成心跳过速。
0: 对，
1: 心跳过速也可以变成心动过缓，这种变化就非常危险，
0: 因为它不规律，它不正常了。
1: 对
0: 啊，那它这么危险，我们就需要及时的补充适量的辅酶 Q 十。
1: 对，
0: 哎，而辅酶 Q 十不管你这个心跳过速还是心动过缓，它可以双向调节，快了让你慢下来，你慢了可以让你提上去。
1: 对，安全性更有把握。
0: 所以说呢，我记得临床上有一个患者，你知道他心脏就严重到什么程度吗？就心脏偷停，偷停你听没听说过？
1: 我听过，我知道偷停，那可挺吓人呢。
0: 就是这个心脏偷停严重到什么程度呢？每跳动30下就停一下。
1: 啊，跳动30下就停一下。
0: 对，你看看吧，晚上不敢睡觉，不是他不困，因为他怕什么？怕他睡着了之后一偷停，如果这时间拉长的话，人不就完了吗？然后你看看他越不敢睡觉的话，他这个心脏偷停的情况就越严重，因为他休息不好呀。然后他听说什么呢？哎，辅酶 Q 十这个东西效果好，然后就常年的吃国外的那种辅酶 Q 十的颗粒，啊，那我刚才说了，这些辅酶 Q 十都是什么？
1: 非水溶性的。
0: 对了，它没有那么好的吸收率。
1: 对。
0: 啊，然后呢，用了3个月啊，这种普通的辅酶 Q 十，它用了3个月之后，就原本心动过缓，突然之间变成心动过速了。那我刚才说了，这种情况不管是原来慢突然变快了，还是原来快突然变慢了，是不是都是特别可怕的一种情况？
1: 特别可怕。
0: 哎，所以说到医院一检查，严重的心衰，左心室肥大了。这个患者自己还纳闷呢，我一直都吃辅酶 Q 十啊，不都说这个东西能营养心肌吗？我怎么反而越严重了呢？哎，当时我就问他，我说你用的是什么辅酶 Q 十啊？你看过含量没有啊？给我看了那药瓶上写的100克里边含有辅酶 Q 十10毫克呀，
1: 这什么含量呀？这含量也太低了。
0: 对，你再加上转化过程当中消耗掉那一部分，这相当于没有了。几乎是你不用放大镜找不到的，
1: 太少了
0: 啊。我说你多少钱买的呀？

0: 老师，我这个便宜啊，300块钱能吃半年
1: 啊！怪不得，这是图便宜了。
0: 图便宜没有好效果了。
1: 之前我们就跟大家讲过，一分钱一分货，图便宜它品质肯定差呀。
0: 我说这样的产品你都敢买，然后我看看，我说你吃这个辅酶 Q 十，一看普通胶囊类型的，
1: 那就是最不好的呗，那人体吸收不了啊。
0: 很多的时候老百姓不懂啊，但是我们学到了知识之后啊，他也就明白了。
1: 嗯，剂型决定了品质，含量的吸收率它决定效果。
0: 所以当时我就说了，我说你用辅酶 Q 十这个选择是对的啊，但是你这个产品用错了。我说你用速起牌的水溶性的辅酶 Q 十口服液，它这个含量呢是每一支十毫升里边含量46毫克，所以说它是水溶性的，你赶快用。啊，然后呢赶上咱们上一次的这个活动，老爷子得到之后就开始用，仅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再到当地医院一检查，你猜怎么着？
1: 复查了一下。
0: 那你知道什么情况吗？
1: 看到差距了呗。
0: 对，他都自己说了，实际上我感觉我不用检查了啊。为啥检查？因为我好信儿啊，我就看看这一个月我自己到底有什么变化。因为他为什么说他自己不用检查，心慌气短的症状一个月都没发生。
1: 心脏好不好自己不检查，那你自身的感知力他也能感觉出来，
0: 感觉出来了，但是他还是好信嘛。
1: 嗯，
0: 跑到当地的医院给自己做了个检查，当地的大夫做完之后吧，你知道惊讶到什么程度吗？
1: 嗯，
0: 说这个心肌耗氧量比以前小了10倍啊。
1: 哦，
0: 心肌耗氧量小的话，你知道说明什么问题吗？
1: 嗯，
0: 说明心肌的力量它足了，心肌的功能它足了，而且他心脏的这个向外射血的这个倍数比以前也提高了1倍多呀。
1: 哇。
0: 啊，短短才一个月的时间，只是改变了辅酶 Q 十这个品牌，速起牌的水溶性辅酶 Q 十口服液。当时大夫还笑了，说你这个保养的挺好啊，回去继续保持吧。然后咱们这个患者也特别有意思，说我才没告诉他我用的什么招呢，那大夫他都不知道我是怎么调过来的。就特别有气色的人啊，
1: 也是很可爱的一个朋友啊。所以说患者的眼睛是雪亮的，
0: 身体是诚实的。
1: 嗯，
0: 哎，对心律失常这样的患者来讲，水溶性辅酶 Q 十口服液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咱们要不就不用，要用的话就一定要用好的，用对的。
1: 嗯，
0: 用对了我们这个心肌的功能才能会提升。
1: 对，
0: 因为你心肌细胞吃饱了它就有劲儿，有劲儿之后啊，它就能够向外射血，那我们身体就不缺血，你这是整个带动的一个过程。
1: 您看啊，我们是因为节目时间有限，今天呢重点讲了一下心律失常的问题。
0: 没错，
1: 对于心脏病所有的患者而言，适量且水溶性的辅酶 Q 十那都是必备的。
0: 这两个要求是缺一不可的。因为什么呢？凡是心脏的疾病啊，记住了，最后都跟我们这个心肌细胞有关系。
1: 对
0: 啊，而唯一能够营养我们心肌细胞的，那就是辅酶 Q 十。辅酶 Q 十怎么挑选？一就是范围在30到50毫克之间的这个含量，这个才有调理的作用，
1: 对，
0: 才有意义。
1: 是的。
0: 第二个就是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这个才能够起到直接吸收，没有任何毒副作用，起效迅速，然后呢给我们心肌细胞能够快速的补充能量，这样的话我们才吃的有意义，用的有效果。
1: 是的，我亲爱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400-119-1299 400-119-1299400-119-129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这是一个为健康加码的时代，更是一个为心脏蓄能的时代。动力核心科技升级，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再次为大家带来速起辅酶 Q 十水溶性口服液，开启心脏活力的新时代。速起辅酶 Q 十口服液与其他辅酶 Q 十相比，具有两大优势：第一，精准含量，黄金标准，每支精确锁定46毫克，这不是随意添加，而是经过科学验证，最符合人体吸收度的最佳含量。少了没效果，多了添负担，46毫克刚刚好，精准补充，高效转化。第二，剂型革命，液态直给，告别难吸收的颗粒、胶囊和片剂， 我们采用全新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

0: 液体形态分别从舌下腺体和血液循环营养心肌细胞，无需崩解，无需溶解，吸收率碾压传统剂型，一口喝下，真正为身体所用，每一滴都不浪费。心脏动力不足，胸闷气短，容易疲劳，总是心慌乏力，精力跟不上，传统辅酶 Q 时吃了一堆，感觉像白吃了。从今天起，换一种吃法，换一种活法。国际知名品牌速奇水溶性辅酶 Q 十口服液，液态小分子，直接吸收，直达心肌，给心脏加满油，让你每一天都精神饱满，动力十足。为响应全民护心行动，同时也为了让更多的朋友体验到水溶性液态辅酶 Q 十的卓越效果，官网零售价每盒489元的辅酶 Q 十口服液，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中，489元您将得到三盒水溶性辅酶 Q 十口服液，三盒仅需一盒的钱，489元就能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重新拥有一颗跳动有力、沉着稳定、供血充足、经久耐用的一颗好心脏。现全国抢订正式开启，
1: 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易老师，是你吗？
2: 你好。
3: 哎呀，易老师，你可得帮帮忙，我今天求你了，你一定要帮我。我就要订3年的那个辅酶 Q 十口服液呢，这上一次啊发放你们还限量呢，限购呢，我都没订上几瓶，哎呦，订的挺少的，最后都没有了。所以这一次你能不能给我多留个名额，多留点好不好？
2: 哎，也多留点，想多订点是吧？
3: 对对对，是的。
2: 上一次是我们第一次发放辅酶 Q 十，上次活动给大家做限购呢，是因为量太少，没办法。所以说呢，每个人限制订购的数量了，但这一次呢，咱们呢没有限购的这个说法，就根据你自身的条件、自己的情况，你想订多少订多少。那这次呢，你可以用来透支咱们未来1年、2年、3年的这个量。换句话说，什么意思呢？就这次敞开了给大家供应，但是未来的1、2年之内，可能又不一定有这样的一个活动了。
3: 哦，
2: 哎，所以说呢，这次发放完以后，大家伙说得到了，我告诉你，以后再得就很有难度了。那咱们这次呢，就以前又好的听众朋友，真得抓紧点这个机会，把这货给备足了。你备个1年、2年的够用了，咱们的心脏养护好了，一劳永逸了，听懂了吗？
3: 听懂了，听懂了。哎呦，那这可太好了，那我这心里就放心了，就不用把我着急的心里咯噔咯噔的了。你这么一说，我就安心了，我就不着急了。
2: 您这样把您的身体情况跟我说一说。
3: 好好好，我跟你说啊，老师，我今年这才65岁，我这心脏不好，冠心病，这个年头多了，都有5、6年了，心率不齐，有时候嘛一直就心跳的快的啊，哎呀，我觉得就是都能有120-130下吧。怎么你都稳定不下来，有时候一着急啊，这心就发慌闹心，就感觉到上不来气儿。说实话，有的时候我真的就怕这一口气上不来了，就憋过去了。哎呀，那要是憋过去，那这一辈子这就完了。不瞒你说，我家里啊啥也不缺，我一个退休金啊也挺高的，10000多块钱呢。
2: 哟，那真不错了。
3: 看孩子们都在国外工作呢，也经常就是给我打田呢，我也不缺田，他们都有那个大别墅呀，又有那个好车呀，反正条件都挺好的。我就给老伴儿，我们现在唯一的就是这个身体不好，身体太差了。而且我跟你说，老师，这个普维秋实啊，我女儿在美国也给我邮过，但是效果真的没这个好。
2: 你上一次的活动也买了，那你也吃过国外进口的，所以说呢，辅酶 Q 十这个口服液用完之后，你这一对比就知道了。就虽然说你心脏现在是感觉怎么样？

0: 呀，我之前心动过，是我心发慌。这用上之后，我这心里就不发慌了。我就觉得这挺好使的，挺得劲儿的，就有点啥事儿，那就是以前有个啥事儿都受不了，这现在就是有点啥事儿啊，也感觉没那么难受了。那以前要是有个啥事儿啊，一激动呀，或者一着急上火呀，一有点事儿，马上就难受的闹心。所以啊，我一直用着就感觉都不错嘛，就像给我吃了定心丸似的。我用了我就感觉到很好受，我不用担心有危险的情况发生。哎呀，我就是这么个心理，它反正就是确实好使，而且我跟你说实话，没有它，我这心慌的难受，有时候一宿一宿啊，连觉都睡不好，就怕突发危险。
1: 其实像你现在呢，咱们说了，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也没有任何的经济负担了，能够把身体的健康养护好，才是我们最大的福气。就是你看看咱们这个速起牌的辅酶复式口服液，现在在你身上体现的帮助也是很大的。起码一点，我心脏不难受，我不用提心吊胆的，怕哪一天心脏不跳了，人就没了。我有钱，再有钱，你这命没了，不白瞎了吗？但是啊，你也得知道为什么你用之前的辅酶 Q 十没作用。咱们这个速起牌的辅酶 Q 十口服液为啥效果这么好？这个道理我通过你，我得跟咱们听众朋友得讲明白。首先就是这款辅酶 Q 十它是口服液剂型的，它的含量是46毫克，就每一支10毫升里边含量就46毫克，它是人体吸收的最标准的一个含量。你看你买过，你看看是不是以前的药盒上，它就明确标注的是46毫克。
0: 对，
1: 这个我告诉你，它属于临床药用级别的这个意思。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心内科医生，他都会把咱们这款的辅酶 Q 十口服液的开给患者的。所以说它不可能差，这是第一个。再有一个，你仔细看，咱们这个辅酶 Q 十啊，它是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的。我简单来说，辅酶 Q 十它的这种剂型，你吃到肚子里边，你喝到身体里边之后了，直接被我们人体吸收，直接可以营养我们的心肌细胞，不用再经过人体的转化。所以说，咱们这款速起牌的水溶性辅酶 Q 十口服液，对我们人体起效迅速、吸收好、吸收利用率高，没有任何副作用。你再看国外的品牌，还有国内的一些小品牌。他们那些辅酶 Q 十，咱不说它的含量低或者高，因为你过高了也不行，我们增加了肝脏的负担了；过低了它起不到作用，而且过高了之后的话呢，还容易给身体带来副作用，吃到肚子里边之后了，再通过转化，真正被我们心肌细胞所吸收的就没多少了。它跟这个口服液剂型的水溶性剂型的，它是天壤之别的差距。所以说你上次用完以后啊，效果这么好，咱们一定要坚持用。还是那句话，身体健康钱是咱的啊，儿女孝顺咱也能享受得到。身体不健康，久病床前无孝子，有多少钱都不够填窟窿的。那今天呢，是咱们活动的第二天，您抓紧时间定。还是那句话啊，咱们允许大家敞开的定，不给大家限购。那原价呢489一盒，咱们现在活动呢是489拿到3盒，足足一个月的量啊！您就直接打场外电话就行啊。
0: 好，哎呀，易老师，有你这话，我这就放心了。我这次一定给我多囤点儿。
1: 对，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平台抢订热线是400-119-1299，400-119-1299，400-119-1299。
3: 这是一个为健康加码的时代，更是一个为心脏蓄能的时代。动力核心科技升级，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再次为大家带来速起辅酶 Q 十水溶性口服液，开启心脏活力的新时代。速起辅酶 Q 十口服液与其他辅酶 Q 十相比，具有两大优势：第一，精准含量，黄金标准。每支精确锁定46毫克，这不是随意添加，而是经过科学验证，最符合人体吸收度的最佳含量。

0: 少了没效果，多了添负担。46毫克刚刚好，精准补充，高效转化。第二，剂型革命，液态直给，告别难吸收的颗粒、胶囊和片剂。我们采用全新水溶性的口服液剂型，液体形态分别从舌下腺体和血液循环营养心肌细胞，无需崩解，无需溶解，吸收率碾压传统剂型。一口喝下，真正为身体所用，每一滴都不浪费。心脏动力不足，胸闷气短，容易疲劳，总是心慌乏力，精力跟不上。传统辅酶 Q 时吃了一堆，感觉像白吃了。从今天起，换一种吃法，换一种活法。国际驰名品牌速奇水溶性辅酶 Q 时口服液，液态小分子，直接吸收，直达心肌。给心脏加满油，让你每一天都精神饱满，动力十足。为响应全民护心行动，同时也为了让更多的朋友体验到水溶性液态辅酶 Q 时的卓越效果，官网零售价每盒489元的辅酶 Q 时口服液，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中，489元您将得到3盒。水溶性辅酶 Q 时口服液3盒仅需1盒的钱，489元就能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重新拥有一颗跳动有力、沉着稳定、供血充足、经久耐用的一颗好心脏。现全国抢订正式开启。
1: 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2: 你好，这位朋友。
3: 李老师你好，哎呀，我收听您的节目啊，从地方台收到中央台了都。
2: 哟，那是老朋友了。
3: 嗯。
2: 多大年纪了？这次打电话主要咨询什么问题啊？
3: 我今年啊60了，我主要是这个心脏不好，再加上今年呢出了点意外，我的夫人呢突然去世了，哎呀，这个打击，哎呀，对我是致命的呀。哎呀，就是这个打击完了以后啊，我这个心呢总是发慌，胸闷气短的，
2: 就是心脏感觉特别难受，是吧？
3: 对对对。
2: 我问问你哈，就你心脏是一直不好，还是之前就通过这件事儿之后了才不好的？就比如说平时咱们爬个楼走两步有没有喘的情况？
3: 以前吧还能在公园里边溜达溜达，但是经过这次打击啊，这个身体啊，这个体力啊，基本上就没有了。稍微动一下子啊，这个心就慌的不行了。
2: 因为家里边今年出了这个特殊的情况，然后今年就连下楼遛弯这个都保障不了了，是吧？
3: 对呀。
2: 你现在一天24小时，是不是总感觉胸口闷闷的，提不上来气儿？
3: 是。现在啊，我稍微一活动啊，这个心就突突的跳，就得吃那个治疗心脏的那个药。后来听节目说这个，速奇牌的这个辅酶 Q 时口服液好用啊，我就挺感兴趣的。正好呢也赶上活动了，我就买了几盒，就喝上了。这喝上以后啊，就感觉这个胸口那种憋闷那个感觉哦少了。但是这个管心脏的这个药呢还是吃着的，这个口服液呢也喝，他俩掺着用啊。我现在下楼买菜了、散步了，都没啥压力了，
2: 就是心脏药也吃着呢啊。但是我跟你讲，我最担心的就是你长期吃那些化学药，就这些药物你尽量是慢慢的呀咱们给它减量了，然后再观察一下，逐渐的给它撤掉。这就是辅酶 Q 时口服液为什么让大家用的一个主要原因，因为它是没有任何副作用的，它是营养我们心肌的，真正营养到源头的。而那些药物它是救急保命的，一旦我们心肌细胞吃饱了、稳定住了，那些化学的药物尽可能还不要吃了。
3: 哦，现在主要吃的那个药吧，这个量也不大，我已经每天就是吃1次量了。
2: 管心脏的药已经减至到1次的量了，那然后主要就喝咱们这个速奇牌的辅酶 Q 时口服液了，是吧？
3: 对对对对，早上那边药啊，我就不吃了，因为啥没停呢？

0: 喝上那个口服液啊，确实管用。但是啊，上次买的时候啊，限量没买几盒，就已经喝完了。
1: 哦，好啊，我知道了，就是说咱们之前用的辅酶 Q10 口服液，感觉用。

0: 呢？因为那种药物啊，它不是说从根本上给心肌细胞补充能量，它是靠外力的强行扩张血管和控制心率的。打个比方啊，化学药就像用鞭子抽打一匹已经累倒的马，你逼它继续跑，那马当时是能动的，但是身体已经很虚弱了，这叫透支。而咱们这个速起牌的辅酶 Q 10口服液呢，是给这匹马喂精饲料，补充体能的啊，等心脏吃饱了，劲儿足了，它自己就能够有力的跳动了，自然就不需要那个外来的鞭子来硬撑了啊。咱们得是治本，不能光图一时的指标好看，对不对？
1: 对，我也知道，主要那会儿啊，确实买不到了。
0: 那个时候确实没招，你别的地方也不好买啊，只有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才有。但是喝了咱们这款水溶性的速起牌的辅酶 Q 10口服液，现在也感觉到心脏有劲儿了。这回把辅酶 Q 10口服液咱就囤够了啊，因为这次不限量了。啊，而且呢，平台的价格呢是489一盒，咱们这次给大家的呢是489三盒，足足一个月的量。你这次就把这个辅酶 Q 10给备齐了，然后我们慢慢的把这化学药给你撤下来。
1: 好好好，太好了。
0: 再一个，我跟你说啊，像你这样的患者的话呢，咱们辅酶 Q 10是非常对症的。辅酶 Q 10我说过是专门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给我们疲惫的心脏供能的问题。你想想，岁数越来越大了，心脏功能肯定是不如年轻的时候了。那服用上速起牌的辅酶 Q 10口服液，直接给心肌细胞加满能量，让它重新转起来。另一个就是对改善胸闷气短还挺好的。为什么你会觉得胸口压大石头喘不上气儿？就是因为心脏泵血没劲儿，氧气供不上。等咱们把心脏动力补足了，血流顺畅了，这口气自然的也就顺了，胸口的大石头也就搬走了。
1: 我还有个什么呢，我还有这个高血压的，喝这个速起牌的辅酶 Q 10口服液那阵子啊，就感觉这个头呢不晕了，这个身上呢比以前感觉有劲儿多了。
0: 你看看这多好啊。啊，一是解决心脏供能的问题，缓解胸闷心慌的问题，一个呢是解决乏力无力的问题。心脏好了，身体其他的感官呢自然而然的就好起来了，也说明你的心脏正在逐步的恢复自身的这个动力。这个听懂了吗？
1: 听懂了。
0: 所以说呢，你有什么需求跟场外指导老师直接定就行。现在活动第二天，不知道还剩多少啊，你问问场外老师好不好？
1: 好好好。
0: 但是你记住啊，临床的这个辅助性的化学用药是一点点的根据情况然后把它给撤掉啊。那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你直接打场外电话跟指导老师订药就行，咱们再见。
2: 国品优选健康购推荐的辅酶 Q 10水溶性口服液，液态小分子，直接吸收，直达心肌，给心脏加满油，让你每一天都精神饱满，动力十足。为响应全民护心行动，同时也为了让更多的朋友体验到液态辅酶 Q 10的卓越效果，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面向全国正式发放速起辅酶 Q 10口服液，官网零售价489元一盒，现国品优选健康购正式开启零距离零差价通道，489元三盒，以老百姓都能够用得上的超低价格，帮助众多心脏病患者真正的用上高品质、真含量、有效果的好产品。抢订热线是400-119-1299，400-119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由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昆明剧院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第16届云南省青年演员比赛决赛将于9月2号到11号在昆明举行。本届比赛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云岭正青春、意愿绽芳华为主题，戏曲、话剧、舞蹈、杂技、音乐三大门类共16场比赛，所有比赛实行惠民票价，每张30元。诚邀您走进剧院，见证云岭青年的蓬勃力量与艺术热忱。详询电话0871-6316-9950。
2: 我还挺喜欢听他俩聊天的。
3: 你不觉得油腻的
2: ？No， 很丝滑。
4: 嗨，我是佳阳。
5: 嗨，我是蓝琪。

0: 嗨，欢迎来到我们的九七欢乐秀，我是嘉阳，
1: 我是蓝琪。
0: 哎，我今天九月一号立了一个严重的 flag， 我必须要在节目当中广而告之，让所有的听众都
1: 来
0: 监督我，
1: 是吧？
0: 就是我决定接下来的两个月瘦十公斤。瘦回到我十年前的体重。
1: 好啊好啊好啊。
0: 嗯，然后你十年前的体重，你十年前就已经开始胖了吗？
1: 啊，那倒没有，没有这么胖。
0: 啊，但是你为什么不跟，
1: 但是十年前已经开始胖了。
0: 但你为什么不跟我一起呢？
1: 因为
0: 是谁在上一期节目当中说九月份我们不能点奶茶？
1: 我记错日子了。
0: 我要调录音给你吗？
1: 啊，
0: 啪啪打
1: 打得很响。
0: 然后今天你可以喝两杯。
1: 啊，不用不用，另外一杯真的一定是你的。
0: 那不可能。我昨天就已经把今天的这个配
1: 额，你可能是把一个月的配额都吃掉了。
0: 太吓
1: 人了。所以关于减肥这件事情，我们这个人类啊，这个碳基生物啊，嗯，这个灵长类啊，好像都是
0: 灵长类，
1: 就是一辈子在和减肥做斗争。
0: 我倒没有做斗争，我是在跟自己的思想做斗争。我觉得我前段时间一直在说啊，想减肥想减肥，其实是没有真的下决心减。
1: 对，
0: 因为我从来对自己都很狠，我一个天蝎座的 INTJ， 这很吓人，
1: 太可怕。
0: 就是对别人非常的要求严格，所以领导不要奢望我能够当个什么小领导，下面的人都会没有，没有人愿意跟我一个组，
1: 会所有人就是做小人，然后在家里面扎在戳家。
0: 但是我有一个好处，就是我要求你的，我一定自己会做到，
1: 自己会做到。
0: 所以我现在没有人要求，我也不能要求你，因为你彻底的反抗了我，我就只能要求我自己。
1: 会发现这个大大妹油盐不进。
0: 他不仅油盐不进，他还
1: 把你拖下水，
0: 他还随时随地想要霍霍我。
1: 这就是一个白羊座的搭档。
0: 但是一旦我下定了决心，啊，man， 吵死不回头。嗯，
1: 好，那我就看你这两个月会不会瘦十公斤。你这两个月要是没有瘦十公斤的话，
0: 我会每个月把我这个上体重秤给你
1: 照片照下来。
0: 对，哦，我不用，我有 APP 的。
1: 啊，对，你有 APP， 你可以用 APP 来显示。
0: 我到最后两个月，就是在我生日之前，我十一月份生，在我生日之前。
1: 所以你是要去拍美美的照片吗？
0: 也倒没有，我悄悄告诉你，就是每当我瘦的时候，就桃花比较旺。
1: 哦，有的人
0: 我大概算了一下，我看可能十年没有谈恋爱了，
1: 哦，有
0: 的人已经快干了。就是心灵是干的，身体是油的，我能不能让它换一下？就身体能够稍微的那个干
1: 拜
0: 一点，
1: 但
0: 心
1: 里
0: 是
1: 滋润
0: 的。对，
1: 哦，原来有些人是想要
0: 太快还脸。
1: 对呀，啊，干嘛这么想
0: 不开
1: 呀，啊？还是说你最近有苗头？
0: 没有。哎，谁会等你两个月呀就苗头？而且现在能看
1: 是自己在豆包上面按八字算了一下。
0: 不不不不不，这是我
1: 十一月份我可能会有桃花。
0: 这是我总结的，我觉得我瘦下来才会有，没有瘦就不配
1: 有。你要
0: 有
1: 这个自信啊，就是无论胖瘦都会有人
0: 喜欢你啊。妈，一个胖子的自信才吓人，好不好？
1: 没有啊，我就一直很自信。
0: 妈，我想妈，这个垃圾是哪里来的自信
1: 啊？就是每当化好妆之后就对着镜子一想，老娘还是那么漂亮。
0: 哎，但是我最近发现一个科学正儿八经的研究。
1: 什么？
0: 就是自己

0: 照镜子会比别人看你美30%。
1: 是的，是这样的。
0: 所以你觉得很美的时候，其实是打折扣的，
1: 是自己在骗自己。
0: 真的。
1: 然后就是有一段时间我也聊到过这个话题，就是说到底自己的样貌什么样才是真实的？因为自己看镜子怎么看都顺眼。
0: 对。
1: 而且你看了那么多年，你已经看
0: 习惯了。我后来发现、就是，
1: 你大小眼你都发现不了，但是你一拍下照片了，你就会发现我的左右脸怎么那么歪。
0: 你把所有的照片的美颜关掉，那个就是别人眼中的你。
1: 对对对对对对，别人眼中的你就是那个样子，
0: 真的太吓人了，
1: 想想就很可怕。
0: 我
1: 哦，不要再讲了。
0: 所以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减肥？
1: 有没有白领之类的？我现在要挂在直播间里。以后你每天上节目，我就在你面前荡啊荡。
0: 不，你会把我们的这个天花板都吊穿，就是然后落地，
1: 就把所有的设备全部挂下来，是吧？
0: 嗯，我觉得你大概有这样的分量。重量级选手，
1: 那太好了，太好了，
0: 就是我死不掉，也要让你不要好好活着，是吧？
1: 对，然后就是让
0: 砸死一个是一个，
1: 死了也要拉个垫背的，而且这些设备，我死了我也不要赔，
0: 我都已经死了，管我赔不赔？哎，所以说。
1: 这个决心啊，真的是一个很可怕的。
0: 不到最后两个月之后，我就会美美的这个出现在你的面前。
1: 那两个月之后，我们就举办一个听友见面会好了，让大家看一下你的盛世美颜
0: 啊！非常惨，没有听友，我只能跟自己跟你赌一把，
1: 没有听众是吧？
0: 可能两个月之后开会的时候，在同事面前
1: 惊艳一下，
0: 惊艳一下
1: 也好，也不错啦。
0: 但是同事绝对不会是我的桃花，我为什么要让他惊艳啊？
1: 对呀、
0: 啊，
1: 你应该出去
0: 外面的世界，
1: 你去旅游吧。我觉得你去公休吧，这个班我来上，好吧？
0: 我们来听一下，就是周末的时候外面的世界。
1: 7点以后才放吗？
0: 这个是蓝奇唱的，有两句特别左，然后呢？
1: 不是说是有合唱版吗？
0: 有，我现在放的就是合唱版。
1: 哦，好。
0: 然后你有没有做好决定？就是让我出走之后还回不回来？
1: 关了话筒我就杀了你。
0: 你要戴着耳机还是用我们的高清设备听？
1: 把混响打开。
0: 来，外面的世界更丰富多彩。
1: 哦，太精彩了，朋友们。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3、2、1，
1: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97悦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6: 欢迎来到我们的97悦商城。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推出的是非常好的两个单品啊。首先呢，是戴森的 HD08 的吹风机啊，而且今天我们要赠送大家梳子。
7: 哇，这个气囊发梳真的是超级好用啊，平时买也挺贵的。
6: 是，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推荐这样一个吹风机呢？你知道戴森是国际大品牌，而且呢，它用完之后呢，你的这个头发不会炸毛，不会毛躁啊，这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这个价格非常贵，它日常售价是1998元啊，现在5折到手999元、
7: 是，
6: 不仅如此，现在下单还赠送一个气囊发梳。
7: 对，虽然说这个 HD 零八它是一个老款，但是它也是经典款。但是它以5折999的价格入手，真的还是很超值的。
6: 对，
7: 对于长头发的女生来说，吹完之后，头皮也不会干，然后头发也不会毛毛躁躁的，然后就是感觉很好。
6: 很多吹风机它真的不是吹风，它是靠高温硬烤，
7: 对，
6: 所以你的这个头发当中的水分就会被蒸发掉，然后毛鳞片就会受伤。那么今天我们所推出的这样一款这个特价商品啊，它是自带一个防飞

0: 翘风嘴的，轻松抚平下雨天或碎发到炸毛，吃完之后是非常的柔顺的，而且999元，非常值得入手。
1: 是的，当然今天除了戴森的 HD08 吹风机，我们还给大家带来了全新50%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毫升一瓶啊，4瓶到手呢就是20毫升了，但是这20毫升只要198块钱，
0: 对，
1: 而且是有溯源码可以溯源的，顺风直发。
0: 你知道这个玻色因是非常有效的这个成分了，但是我们今天这一款呢是从30%升级到了50%的，
1: 是，
0: 然后呢它有一个超微绷带的科技，能够在夜间形成一个隐形的肌肤保护膜，夜间的时候给这个脸上敷上一层呢，就能够牢牢地锁住水分，然后隔绝外界的刺激，泛红啊、敏感肌啊、受损肌啊，一晚上就能够绷住了。
1: 哎，是的，而且它的质地非常的绵密啊，非常的柔软，润而不腻的那种，也不会闷痘，油皮、干皮、敏感肌全肤质适用的，全年龄段都是可以用的啊。所以说非常的适合大家来薅羊毛。
0: 5毫升一瓶，4瓶到手198。你可以分开，然后出差啊、旅行啊，就带一小瓶就好了，非常的方便啊。怎么购买呢？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然后进入到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啦。
1: 是的，97悦商城，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

0: 一味小吃，一座城市，欢迎收听美味中国。中国早餐界的顶流，湖北武汉的城市符号热干面来了。热干面啊，距今已有百年的历史了。民国时期，武汉码头商贩为了方便保存面条，把面条提前煮熟，拌油防粘，早上随取随拌，快速出餐，省时又好吃，迅速地风靡了整个江城。它和汤面拌面都不一样，不干涩，不汤水，筋道浓郁，麻酱飘香，是独一无二的武汉味道。正宗的热干面选用高筋碱水面，煮至八分熟，过凉水，拌熟油，面条根根分明，劲道爽滑。出餐时淋上浓稠的纯芝麻酱、酱油、香醋、萝卜丁、葱花、三豆角，快速拌匀之后，每一根面条都裹满了浓郁的麻酱香，入口筋道弹牙，酱香醇厚，微酸开胃，萝卜丁脆爽解腻，越嚼越香，越吃越上头。武汉人的一天是从一碗热气腾腾的热干面开始的，烟火滚烫，人间温柔。我是佳诺，感谢收听美味中国，我们下期见。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3: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搭。
2: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3: 九七月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To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2: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九七一月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微信小程序。

0: 搜索九七一约商场，进入商城下单。
1: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7: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8: 嗯，我还挺喜欢听他俩聊天的。
9: 你不觉得油腻的
8: ？No， 很丝滑。
10: 嗨，我是佳阳。
11: 嗨，我是蓝琪。欢迎

0: 蓝奇的奶茶拿上来了，
1: 然后我发现这次五分甜对我来说还是太甜了，
0: 我并没有流下一滴泪，因为我看到他打开那个奶盖的时候妹妹
1: 太康了，
0: 却不到是浮在的油肚上的那层油
1: 那层花油
0: 天哪，你难道没有负罪感吗？
1: 没有哎，就是我心情，
0: 我已经跟你说了半个小时你还没有负罪感吗？
1: 没有，我这个人就很容易自己原谅自己，要不然的话怎么活到今天
0: 你倒是过得很好
1: 他从来不为难自己，
0: 我一旦下了决心之后，我但凡出现这个念头我就开始扇自己嘴巴，我跟你讲我就觉得说
1: 下次让我来扇
0: 我可能会发烧
1: 这个搭档太危险，
0: 来我几天过瘾是吧
1: 互扇巴掌，
0: 本来想扇自己的，哎呀，算了，下不去手，扇扇对方的也不是不可以。
1: 下次我们要开视频直播，互扇巴掌的搭档，
0: 那我真的会流下一滴泪，
1: 扇着扇着就哭起来。
0: 哎呀，我们来看今天第一条热搜，
1: 好，
0: 比扇巴掌更加要命的这件事情啊、哦，
1: 是什么？
0: 机票跳水。我觉得对于没有小孩然后错峰出行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划算的一件事情、嗯、到原来都

0: 说什么大价，什么十一啊、春节啊这些机票啊，什么东西都涨得非常厉害。
1: 对，
0: 后来现在你会发现，就是暑假、寒假这三个月的时间也是这个旅游跟机票的高峰期。
1: 没错。
0: 后来我就说，这些家长难道是不用上班的吗？就一直以为要陪娃去长见识，后来发现娃都非常的嫌弃，哎呦太热了，咱不懂不下课。
1: 对，他们会玩得非常的累。
0: 然后呢，我现在看到就是我们的同事去各种非常美的地方，然后斥巨资然后拍下来的家庭照，man，哇，永远是撒个裂。
1: 娃娃也不开心。
0: 对啊，
1: 家长更不开心。
0: 但是我觉得如果是对于像我们这样的人，就是你可以取悦自己的人就非常划算了、啊、
1: 对对 对, 对，
0: 因为九月首周的机票价格较暑假的高峰回落了35%，而且
1: 力度还很大，
0: 较国庆的首日便宜了50%、嗯、然后开启了黄金捡漏期啊，很多大量的一折的经济舱在售，比如说9月1号今天从北京直飞山西太原等地的机票含了机件和燃油费跌破了300元，300块钱呢、
1: 哦、真的是现在这个航空公司就把苗头瞄准了这些假期没有带娃出行的我们这种没有孩子的家庭。
0: 我觉得有些时候真的就像我们原来说谁做生意就是3年不开张，
1: 开
0: 张
1: 吃
0: 3年。我觉得他大概是暑假已经赚够了，
1: 没错、
0: 啊、但是这个班又必须要上，所以随便飞一点，
1: 这个飞机也不可能不飞。
0: 对啊，
1: 是吧，就飞一下好了。
0: 然后像我们这样的就是有点时间没什么钱也没娃拖累的，
1: 对对对，主要是没娃。
0: 现在最大的问题在领导那儿。
1: 其实我觉得我们单位好像休个公休还比较好请假，你要知道有很多单位休公休是比较难请假的。
0: 但我们单位你休任何公休你是要带着工作去玩的，你不可能消失的，比如说让你审个稿，让你出个啥、
1: 啊、
0: 你必须要有的，
1: 让你回个收到什么的。
0: 对,
1: 对，是必须要在
0: 线，是必须要在线的。
1: 是，那也无妨。
0: 所以我们原来有一个同事因为要审稿的时候，我算了一下时间，他大概是晚上3点爬起来回的收到。这是非常
1: 就是半夜上卫生间的时候
0: 对
1: 起来看见群里、哦、收到，顶着黑眼圈然后回复各种收到已审啊，
0: 是，然后还不能在那个没说我在
1: 休假。
0: 你知道我刚搬来这边，但不是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刚到这个频率，当时的领导是上一任的上一任的上一任，然后他就在那说你们这些党员要干嘛干嘛，我就在这个群里面让开会有什么，我说我不是党员，我不来开。
1: 真的，
0: 因为他艾特了全
1: 所有人、啊、
0: 然后我就以为就过了、嗯、结果他在离职请吃饭的时候
1: 他就把这件事情反复讲，
0: 他说是谁说来着，
1: 你就抬着酒杯站起来说领导不好意思不是我，
0: 慢走不送。
1: 祝你高飞，
0: 跌得很惨。
1: 好，所以这首歌
0: 我告诉你待会儿他是谁。爱你不是2-3天、嗯、
1: 所以你有
0: 觉得有种
1: 他吗？没有吧，不可能。
0: 我是说爱和恨一样，恨你也不是2-3天。
1: 这么一来就说得通了。
0: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啊，
1: 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是吧？
0: 那倒不一定了。
1: 因为你是天蝎座。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2: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3: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2: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4: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2: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5: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须长鸣。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7: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8: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7: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9: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

0: 新案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0: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2: 大家好，我是临沧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冯维庆。9月3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0871-96100，就临沧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97悦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抓紧抢。
5: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6: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5: 还有其他款吗？
6: 必须有，现在97悦商场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5: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6: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场，进入商城下单。
7: 97悦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8: 欢迎来到我们的97悦商城。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推出的是非常好的两个单品啊。首先呢，是戴森的 HD08 的吹风机啊。而且今天我们要赠送大家梳子。
9: 哇，这个气囊发梳真的是超级好用啊，平时买也挺贵的。
8: 是，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推荐这样一个吹风机呢？你知道戴森是国际大品牌，而且呢，它用完之后呢，你的这个头发不会炸毛，不会毛躁啊，这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这个价格非常贵，它日常售价是1998元啊，现在5折到手999元。
9: 是，
8: 不仅如此，现在下单还赠送一个气囊发梳。
9: 对，虽然说这个 HD08 它是一个老款，但是它也是经典款。但是它以5折999的价格入手，真的还是很超值的。
8: 对，
9: 对于长头发的女生来说，吹完之后，头皮也不会干，然后头发也不会毛毛躁躁的，然后就是感觉很好。
8: 很多吹风机它真的不是吹风，它是靠高温硬烤。
9: 对，
8: 所以你的这个头发当中的水分就会被蒸发掉，然后毛鳞片就会受伤。那么今天我们所推出的这样一款这个特价商品啊，它是自带一个防飞翘风嘴的。轻松抚平下雨天或碎发到炸毛，吹完之后是非常的柔顺的，而且999元非常值得入手。
9: 是的，当然今天除了戴森的 HD08 吹风机，我们还给大家带来了全新50%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毫升一瓶啊，4瓶到手呢就是20毫升了，但是这20毫升只要198块钱。
8: 对，
9: 而且是有溯源码可以溯源的顺风直发。
8: 你知道这个玻色因是非常有效的这个成分了，但是我们今天这款呢是从30%升级到了50%的。
9: 是，
8: 然后呢它有一个超微绷带的科技，能够在夜间形成一个隐形的肌肤保护膜。夜间的时候给这个脸上敷上一层呢，就能够牢牢地锁住水分，然后隔绝外界的刺激，泛红啊、敏感肌啊、受损肌啊，一晚上就能够绷住了。
9: 是的，而且它的质地非常的绵密啊，非常的柔软，润而不腻的那种，也不会闷痘，油皮、干皮、敏感肌全肤质适用的，全年龄段都是可以用的啊。所以说非常的适合大家来薅羊毛。
8: 5毫升一瓶，4瓶到手198元啊，你可以分开，然后出差啊、旅行啊，就带一小瓶就好了，非常的方便啊。怎么购买呢？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然后进入到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啦。
9: 是的，97悦商城，
8: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六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由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昆明剧院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第16届云南省青年演员比赛决赛将于9月2号到11号在昆明举行。本届比赛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云岭正青春、意愿绽芳华为主题，戏曲、话剧、舞蹈、杂技、音乐三大门类共16场比赛。所有比赛实行惠民票价，每张30元。诚邀您走进剧院，见证云岭青年的蓬勃力量与艺术热忱。详询电话0871-6316-9950。
1: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2: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搭。
1: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2: 97月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1: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97月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我还挺喜欢听他俩聊天的。
5: 你不觉得油腻的
4: ？No， 很丝滑。
6: 嗨，我是佳阳。
7: 嗨，我是蓝琪。

0: 我觉得这是我小时候的歌哎。
1: 对，确实是
0: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1: 嗯，
0: 当时觉得好浪漫，现在一听好油腻。
1: 是因为自己到这个年纪。
0: 对啊，就说妈，这是什么渣男海王才会说出这样鬼才会信的话。
1: 果然人一旦有了阅历，历尽了千帆之后，就不再觉得年轻时候的那些东西是浪漫了，就是你就会
0: 看破了，
1: 对，你就一眼就会看穿，这个人就会好像是带有一定的目的性。
0: 所以我现在想，有好处就是我大概不太会上当，
1: 嗯，
0: 然后不好的地方就是
1: 再也感受不到浪漫，
0: 都是
1: 爱意，
0: 就觉得我是不是应该要归去。
1: 红尘来呀来去呀去，
0: 红尘来去一场梦，真的，我觉得这首歌真的是，当年我在听这首歌，巫启贤唱这首歌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不是为《红楼梦》写的吗？
1: 就是有一种那种啊，就看破红尘之后，就一切都是一场空。
0: 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哎呦，好有文
1: 化，接下来就朗诵课也即将开启。
0: 但我觉得年轻的时候该享受的还是要享受一下。
1: 没错，因为你年轻时候的那种胸怀和你年轻时候的眼界是你看不破这些东西。
0: 而且什么样的年纪你该看到什么样的风景，我觉得这个应该大概，你不能一开始你就这样踏破红尘，就很
1: 对呀、
0: 啊，很吓人的。
1: 对呀、啊，
0: 少年老成这个我也不喜欢。
1: 是不是带着前世的记忆来到这？
0: 我上小学的时候有一个小学六年级哦，
1: 嗯，
0: 然后一个男生就是个子矮矮的，还没有发育，我们同班同学梳了一个油头、哦、然后拎着他爸的公文包来上课。
1: 他大概觉得他爸那样子很帅，
0: 太吓人了。
1: 然后当时全班同学是什么反应？
0: 同学没咋，家长不行了，就说哎，这个是哪长的娃娃，这个是这么
1: 哎，他心里面还纳闷，哎，怎么能知道我是娃娃，我不是应该是个大人吗？
0: 但是我觉得那个
1: 小时候是急于长大，
0: 对，
1: 就你知道每个女生她小时候都会去偷偷穿妈妈的高跟鞋。
0: 哦，是吗？
1: 对，就很喜欢妈妈那些漂亮的高跟鞋。
0: 然后男生都不

0: 希望自己说他自己多少岁，那个时候觉得说哇太幼稚了，
1: 哦，就怕被
0: 人说幼稚，然后后来也不说自己多少岁。我现在刷到很多的是，我明明是九零后，现在已经秃得一塌糊涂的那些，
1: 对，
0: 我觉得也好心酸啊。
1: 其实后现在回头看看，我们是两个是八零后，
0: 对，八零后。
1: 然后现在想一想，九零后好像也真的不年轻了，
0: 不年轻了。九零年的人今年也三十六、三十七岁了耶。
1: 对，但是我就为什么，可能说我心态比较幼稚，我就依然觉得自己好像
0: 没有。你是先老起来摆着，你三十六岁就长这样，
1: 没有？
0: 可能你到五十六岁还长这样。
1: 哦，那我倒是乐意的。
0: 对呀、啊，有的人就是先老起来摆着。我觉得就很好啊、嗯，因为大家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也没啥审美，也无所谓、嗯，跑到最后才是最后啊，
1: 笑到最后才是赢。
0: 对啊，所以我们现在都说老人家，就是说，都我们自己啊，不是真正的老人家，都在开玩笑说，就是说、嗯、我们现在不要拼谁挣得多，我们拼谁活得长，拿得多，
1: 对对对，
0: 我们算总量好不好？啊、对吧、
1: 就是？
0: 现在很多中年人都是。这个没命花钱嘛，
1: 对，
0: 对吧？
1: 就是用他们，就是用我妈妈他们老一辈的一句话来说，就好好的活，好好的老，退休工资才拿得着
0: 啊！对啊，我觉得非常好啊，
1: 很有道理。
0: 妈，这大妈天天外面各种锻炼身体，嗯、树都撞歪掉了，自己照样身体倍儿棒的。
1: 大爹的头都撞成铁头了，是吧？
0: 我觉得非常好，所以在这个地方还是要提醒大家，特别提醒一下蓝琪，该减的肥还是要
1: 减
0: 一点，
1: 要减，要减。从九月开始减肥，
0: 这闪的嘴，是
1: 就七绕八绕还是绕到，
0: 不是男人才是红鬼的嘴吗？怎么是女人也这样啊？
1: 哎，你要知道，有的女人她也是会哄男人，
0: 她不是个女人。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3: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4: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3: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4: 可不是吗，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3: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2: 请站稳扶好，文明乘坐，祝您购物愉快。
6: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7: 大家好，我是临沧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冯维庆。9月3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0871-96100，就临沧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3: 97悦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8: 欢迎来到我们的97悦商城。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推出的是非常好的两个单品啊。首先呢，是戴森的 HD08 的吹风机啊，而且今天我们要赠送大家梳子。
9: 哇，这个气囊发梳真的是超级好用啊，平时买也挺贵的。
8: 是，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推荐这样一个吹风机呢？你知道戴森是国际大品牌，而且呢，它用完之后呢，你的这个头发不会炸毛，不会毛躁啊，这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这个价格非常贵，它日常售价是1998元啊，现在5折到手999元。
9: 是，
8: 不仅如此，现在下单还赠送一个气囊发梳。
9: 对，虽然说这个 HD 零八它是一个老款，但是它也是经典款。但是它以5折999的价格入手，真的还是很超值的。
8: 对，
9: 对于长头发的女生来说，吹完之后，头皮也不会干，然后头发也不会毛毛躁躁的，然后就是感觉很好。
8: 很多吹风机它真的不是吹风，它是靠高温硬烤，
9: 对，
8: 所以你的这个头发当中的水分就会被蒸发掉，然后毛鳞片就会受伤。那么今天我们所推出的这样一款这个特价商品啊，它是自带一个防飞翘风嘴的啊，轻松抚平下雨天或碎发到炸毛，吹完之后是非常的柔顺的，而且999元非常值得入手啊。
9: 是的，当然今天除了

0: 戴森的 HD08 吹风机，我们还给大家带来了全新50%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毫升一瓶啊，四瓶到手呢就是20毫升了，但是这20毫升只要198块钱，
1: 对，
0: 而且是有溯源码可以溯源的顺风直发。
1: 你知道这个玻色因是非常有效的这个成分了，但是我们今天这一款呢是从30%升级到了50%的，
0: 是，
1: 然后呢它有一个超微绷带的科技，能够在夜间形成一个隐形的肌肤保护膜，夜间的时候给这个脸上敷上一层呢，就能够牢牢地锁住水分，然后隔绝外界的刺激，泛红啊、敏感肌啊、受损肌啊，一晚上就能够绷住了。
0: 哎，是的，而且它的质地非常的绵密啊，非常的柔软，润而不腻的那种，也不会闷痘，油皮、干皮、敏感肌全肤质适用的，全年龄段都是可以用的啊。所以说非常的适合大家来薅羊毛。
1: 五毫升一瓶，四瓶到手198元啊，你可以分开，然后出差啊、旅行啊就带一小瓶就好了，非常的方便啊。怎么购买呢？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然后进入到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啦。
0: 是的，97悦商城，
1: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时隔四年，汪苏泷再度开启联名二。如果说2022年的联名完成了一次创作者与演唱者之间的相遇，那么2026年的联名二面对的是一次全新的命题，不能重复，也不能降低标准，却重新寻找十位能够代表当下华语乐坛不同声音坐标的音乐伙伴。莫文蔚与汪苏泷第一次见面是在2018年的音综舞台上，两人合唱了莫文蔚的代表作《阴天》。如果要为已经唱过无数经典都市情歌的莫后再写一首歌，该写些什么？答案就是这首《昨天今天》。汪苏泷把若即若离的情绪，一种暧昧而流动的质感，共同构成了这场发生在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声音漫游。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97悦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1: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抓紧抢。
2: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3: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2: 还有其他款吗？
3: 必须有，现在97悦商场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2: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3: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场，进入商城下单。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7: 大家好，我是临沧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冯维庆。9月3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0871-96100，就临沧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8: 嗯，我还挺喜欢听他俩聊天的。
9: 哎，你不觉得油腻的
8: ？No， 很丝滑。
10: 嗨，我是佳阳。
11: 嗨，我是蓝琪。

0: 这首发疯的歌叫《我喜欢》，来自周慧。我觉得有些人就是要发疯一点，这比较好。
1: 比如说，
0: 比如说我，
1: 我就知道你会讲你自己。很多时候我就会在想，我到这个年纪，我也该偶尔发一下疯了，也不要再做一位
0: 的、啊、要发就一直发，偶尔发人家会真的觉得你病了，
1: 这样才好，他们不敢惹我，你知道吧？他们间歇性发疯，
0: 就是说不准儿，这些
1: 对
0: 吧？
1: 你说不准我的点在哪里？
0: 就是我发病了，我现在就发，
1: 我现在就不说，
0: 我说到做到。但是我觉得说吃就吃也是一件好事情。
1: 是啊、
0: 接下来看一下下面这条热搜：云南一个大学把食堂盖成了商场。我看了一下那个视频，它真的是有扶手、电梯，然后是一个环形的，像一个那个商场的那个
1: 布局
0: 一样，就四面都有。
1: 对对对。
0: 但是你看，这现在是2026年了，我上大学的时候是2000年。嗯。2000年我们学校的食堂就被传成了佳话，因为我们的食堂就有手扶电梯了。
1: 哇，
0: 真的，
1: 那你们很洋气。
0: 很洋气。然后我们的食堂还可以吃小炒，就是你觉得你看那些大炒不好，你旁边有开小灶的，
1: 你可以去小炒去点菜。
0: 对，去点菜。然后有专门小炒区，是大圆桌，晚上8点之后提供烧烤。
1: 哇那这很好哎，
0: 只要你有钱，
1: 没有办不到，
0: 没有办不到，服务条件一流。我们那个叫后勤产业集团，都不叫食堂。
1: 我觉得这样的学校才是有远见的学校。
0: 对啊，
1: 孩子们一定要吃好。嗯，你

0: 看看我们的食堂。
1: 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在上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我记得我们的马列老师就煽动我们去跟学校对抗，
0: 说什么
1: 就说老师都吃不起那食堂，你看看你们这些学生还不老实。
0: 这老师
1: 就老师嫌贵。因为学生
0: 老师您自己省吃俭用就可以了，不要拦着学生好吗？
1: 没有，因为我是读财经类院校，就是大家都比较有钱。
0: 对呀、啊、
1: 就是我
0: 就算没有钱大家也会理财啊，对不对？
1: 或者是
0: 就是本行嘛，
1: 对，是本行，
0: 对不对？
1: 然后大家也不在乎你那点儿撒瓜俩枣的。
0: 而且学生说白了花的大部分是父母的钱，父母愿意给你，老师你有什么招？而且有的学生他会勤工俭俭学啊，自己去挣一点也是可以理解的。
1: 然后其他系的老师都没有。后来我一想，就大概是这个马列系的老师没有办法挣外快，谁请他们去讲学？
0: 不要再讲了，玛丽老师好可怜。
1: 真的，
0: 哎呦，太可怜了。
1: 但是你对食堂有想法吗？你觉得？
0: 我当然有想法了。
1: 我爸是一个特别懒的男人，就是他就说他，我记从小的时候我就记得他跟我讲，他说那个单位要是那一天三段都可以吃食堂，那不是很完美的事情吗？他一直都觉得做这个饭是非常麻烦的事情，做几个小时十分钟就吃完，
0: 对，
1: 然后做的又难吃，我连吃都不吃，他就更难吃。
0: 其实像他们那辈人有好多单位是有食堂提供的，
1: 我小时候是有的，
0: 对，就是
1: 后来改制之后就没有。
0: 我们多多少少都是吃过几年食堂的
1: 饭的，就是各种大院里面
0: 的小孩，对，都是吃过的。
1: 所以我小时候是钥匙儿童，你也是吗？
0: 是，
1: 都是
0: 挂个钥匙，
1: 挂个钥匙，然后中午就是
0: 自己去打食堂，
1: 对，然后食堂打饭，晚上呢就回来睡家里面。
0: 对，是这样。
1: 现在我觉得都是外卖了。都不会说是有食堂这个啥、
0: 啊、就其实想起来还是有食堂比较方便一点、
1: 哎、我们小区有专门在我们的负一层
0: 开设了食堂，
1: 开设了给那些
0: 爱心食堂，
1: 不是给保安吃的食堂，所以一到那个时间段的时候、哦、我们就各种保安就在我们家楼下开始端着那个口缸什么的就来下几个看看个退位。
0: 那颗八卦的心，
1: 我觉得还蛮好吃的。
0: 你去买身衣服混进去也不会有人发现，
1: 不像我那么时尚的人是混不进这个的。
0: 你就把帽檐压低一点、
1: 要不然你站个那份保洁大嫂带着你个，
0: 我们两个一起去，
1: 对，那种保洁大嫂跟一个
0: 年轻保安，
1: 年轻保安。歪了真的走到了短视频的路
0: 上。AI 短剧马上要出来了，
1: 这首歌叫在一起。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蒋劲清耳畔导览，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蓝色。
6: 航天蓝。
7: 海军蓝。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白色。
6: 天使白。
4: 科研白。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绿色。
4: 军旅绿。
6: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橙色。
8: 消防橙。
6: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9: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0: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1: 欢迎来到我们的九七月商城。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推出

0: 的是非常好的两个单品啊，首先呢是戴森的 HD08 的吹风机啊，而且今天我们要赠送大家梳子。
1: 哇，这个气囊发梳真的是超级好用啊，平时买也挺贵的。
0: 是，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推荐这样一个吹风机呢？你知道戴森是国际大品牌，而且呢它用完之后呢，你的这个头发不会炸毛，不会毛躁啊，这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这个价格非常贵，它日常售价是1998元啊，现在5折到手999元、
1: 是，
0: 不仅如此，现在下单还赠送一个气囊发梳。
1: 对，虽然说这个 HD 零八它是一个老款，但是它也是经典款。但是它以5折999的价格入手，真的还是很超值的。
0: 对，
1: 对于长头发的女生来说，吹完之后，头皮也不会干，然后头发也不会毛毛躁躁的，然后就是感觉很好。
0: 很多吹风机它真的不是吹风，它是靠高温硬烤，
1: 对，
0: 所以你的这个头发当中的水分就会被蒸发掉，然后毛鳞片就会受伤。那么今天我们所推出的这样一款这个特价商品啊，它是自带一个防飞翘风嘴的啊，轻松抚平下雨天或碎发到炸毛，吹完之后是非常的柔顺的，而且999元非常值得入手啊。
1: 是的，当然了，今天除了戴森的 HD08 吹风机，我们还给大家带来了全新50%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毫升一瓶啊，4瓶到手呢就是20毫升了，但是这20毫升只要198块钱，
0: 对，
1: 而且是有溯源码可以溯源的顺风直发。
0: 你知道这个玻色因是非常有效的这个成分了，但是我们今天这款呢是从30%升级到了50%的，
1: 是，
0: 然后呢它有一个超微绷带的科技，能够在夜间形成一个隐形的肌肤保护膜，夜间的时候给这个脸上敷上一层呢，就能够牢牢地锁住水分，然后隔绝外界的刺激，泛红啊、敏感肌啊、受损肌啊，一晚上就能够绷住了。
1: 是的，而且它的质地非常的绵密啊，非常的柔软，润而不腻的那种，也不会闷痘，油皮、干皮、敏感肌全肤质适用的，全年龄段都是可以用的啊。所以说非常的适合大家来薅羊毛。
0: 5毫升一瓶，4瓶到手198元啊，你可以分开，然后出差啊、旅行啊就带一小瓶就好了，非常的方便啊。怎么购买呢？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然后进入到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啦。
1: 是的，97悦商城，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过秋天。
1: 由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昆明剧院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第16届云南省青年演员比赛决赛将于9月2号到11号在昆明举行。本届比赛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云岭正青春、意愿绽芳华为主题，戏曲、话剧、舞蹈、杂技、音乐三大门类共16场比赛，所有比赛实行惠民票价，每张30元。诚邀您走进剧院，见证云岭青年的蓬勃力量与艺术热忱。详询电话0871-6316-9950。
2: 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3: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搭，
2: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3: 97月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2: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97月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5: 嗯，我还挺喜欢听他俩聊天的。
6: 哎，你不觉得油腻的
5: ？No， 很丝滑。
7: 嗨，我是佳阳。
8: 嗨，我是蓝琪。

0: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时间来到了19:0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7欢乐秀。这个9月1号很多学校都开学了，
1: 是，
0: 然后呢各种各样的这个做的准备也都有了，我们今天来看的食堂也参观了，对吧？那还有校服这种东西，你小时候很抵触校服吗？
1: 很丑。
0: 其实我本身不抵触校服这件事情，
1: 对对对，
0: 但是我是抵触丑校服。
1: 对，它那个款式就会让学生觉得实在是没有办法穿出去。
0: 哎，我们应该差不多的年龄层，所以我在上高三的时候，99年，你应该上高一，是不是？
1: 哎，差不多。
0: 我们在因为要迎接99世博会，所以我们那一届高中生都定制了所谓的世博服。
1: 世服还是世博服？
0: 我们叫世博服，但实际上就是有西装的，有中山装
1: 的。
0: 它的
1: 那个中山装那个领，然后就是那个深蓝色的，
0: 对，
1: 是吧？
0: 对对
1: 对，
0: 你也有吧？
1: 对，我也有。
0: 女生也有，
1: 对，
0: 男生也有。但那个呢，它就不是，好像来量了一下大概的尺码，就分大中小号的，
1: 是是是。
0: 然后平时呢有一个运动服的，
1: 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然后那个时候呢，运动服大家都家长也都说，哎呀，会扎倒呢，就哇没垮了倒，然后就甩着就非常丑。但是因为我上高三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差不多就不会太长个了，就基本上买的比较合身，所以我高中穿了几次。到大学的时候我就穿过去，所有人都说妈太帅了，我说这是校服啊。
1: 哦，你们校服这么好看吗？
0: 啊，
1: 是因为好看吗？
0: 是因为合身，然后又是个中山装。
1: 哦，中山装的，
0: 中山装的那个，
1: 对，
0: 对，
1: 就会觉得很挺嘛，
0: 对
1: 吧？
0: 就很挺，
1: 就穿上之后就很衬气质。
0: 但是因为你上大学之后你会发现大概会有点搭配，但是因为你在穿中山装，特别是我们升旗周一升旗的时候一定要穿那个，
1: 对对对，
0: 但是又有体育课，就很多人穿着篮球鞋配那个东西就很丑。
1: 对，要不然他会把那个裤子套在里面，
0: 对，
1: 就很丑。
0: 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我们还有一个辩论会，我作为学生代表上去跟政教处的老师辩论为什么要取消校服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还要张扬个性什么什么。那个老师说，你说的很好，下次不用再说。就是让我们来看的这个校服就是深圳、深圳的校服，它不是每个学校，它是整个深圳都是一样的，通过招标，然后呢就设计了统一的订购，然后学校不强买强卖，家长可以去商场去购买，然后所有的商场超市专卖店都有统一样式的运动服，然后不到100块钱，我看的最多的29.9块、39.9块统一校服，
1: 这很好啊，
0: 很好啊，
1: 我真的觉得这个非常值得推广和学习啊。要不然现在就是听到很多家长有在抱怨，一会儿一年级买一套，长大了二年级三年级又买。

0: 哪一套，
1: 对，
0: 然后
1: 每个学校不一样，每个年级不一样，
0: 对呀、
1: 啊，但是它不一样就算了，它都一样丑，
0: 对，丑都不说了，它还贵。
1: 所以我觉得如果就是统一校服，你就按照你合身的来，
0: 你的尺码反正你去买，反正只有那个款式，
1: 而且又便宜，20多块钱，
0: 对,、啊、
1: 对吧，
0: 对、啊、就是你一年级穿20多块钱，三年级穿20多也不心疼，
1: 对呀、啊，
0: 就是小朋友穿着他本来就摸爬滚打的是吧，上体育课，
1: 而且他现在的校服全是聚酯纤维的，他
0: 又
1: 不贵，
0: 他、啊、
1: 又
0: 不是纯棉的，是，
1: 所以
0: 我觉得
1: 很
0: 值得推广啊，
1: 真的
0: 很好很好。
1: 然后就说这个学校的这个校服管理从学校事务当中剥离，学校不统一采购，家长自主选择购买渠道，
0: 很好。
1: 然后呢，因为取消了统一的招标和指导价格，所以全市有150家的校服供应进行了公开竞争，就把这个价格
0: 打下来了。
1: 我觉得很好、欸、
0: 我也觉得很好啊，这样的做法真的是很值得，
1: 要丑大家一起丑，你不能又丑又贵，
0: 对
1: 对吧，
0: 然后质量还不好，
1: 对，
0: 是吧。
1: 我们当时还有一些就是所谓的制造校服的一些企业来学校里面推广，
0: 嗯，
1: 就是我还记得班主任拿了几套运动服
0: 要来选，
1: 来选，然后征求大家的意见，太吓人了，
0: 一套比一套丑，
1: 不是，全是大牌的仿货
0: 啊、哦！天啊，
1: 那些牌子什么阿迪达斯，什么背靠背卡帕，但是那个做工之
0: 粗糙，
1: 之粗糙，
0: 颜色的搭配之恐怖，
1: 什么番茄炒鸡蛋的那种，
0: 天
1: 啊，太吓人了。
0: 我们班，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班的男同学也不听女生的劝，就选了一套绿黑白，然后黄色线勾边的，还是白色线勾边的一套校服，哇，真的是我人生中穿过最丑的。
1: 那女生很难看呢，一点亮色没有，
0: 丑，真的很丑。
1: 男生大概也不会，
0: 男生也好不到哪里去，我也不知道那些男生的
1: 审美。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实际上男生本人长得也就不好看。
0: 对，
1: 人家说如果你要看一个人长得好不好看，你就把他推成寸头，如果寸头都是好看的、嗯、
0: 那
1: 一定就是五官就是好看的，
0: 对，
1: 所以这个校服也是一样的，
0: 是，
1: 就如果全是统一都是那个样子、嗯、你就不要嫌弃了，
0: 是的，
1: 对吧，
0: 没错
1: 啊、大家也都就是捞打不要泄气，捞啊捞啊不要泄气，捞打
0: 就这样，是吧。
1: 我们来听一首，我觉得当年没有校服那个年代，大家都穿白衬衣牛仔裤，
0: 就很
1: 好，
0: 很美好，就阳光洒下来扎着马尾的女孩哈、啊。
1: 这首歌白衣飘飘的年代、嗯、哇，我觉得我要回到80年代去谈恋爱，手捧一本诗集，同学你是哪个系的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5: 3、2、1，
6: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8: 欢迎来到我们的九七月商城。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推出的是非常好的两个单品啊。首先呢，是戴森的 HD08 的吹风机啊，而且今天我们要赠送大家梳子。
9: 哇，这个气囊发梳真的是超级好用啊，平时买也挺贵的。
8: 是，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推荐这样一个吹风机呢？你知道戴森是国际大品牌，而且呢，它用完之后呢，你的这个头发不会炸毛，不会毛躁啊，这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这个价格非常贵，它日常售价是1998元啊，现在5折到手999元。
9: 是，
8: 不仅如此，现在下单还赠送一个气囊发梳。
9: 对，虽然说这个 HD 零八它是一个老款，但是它也是经典款。但是它以5折999的价格入手，真的还是很超值的。
8: 对，
9: 对于长头发的女生来说，吹完之后，头皮也不会干，然后头发也不会毛毛躁躁的，然后就是感觉很好。
8: 很多吹风机它真的不是吹风，它是靠高温。

0: 温硬烤，
1: 对，
0: 所以你的这个头发当中的水分就会被蒸发掉，然后毛鳞片就会受伤、嗯、那么今天我们所推出的这样一款这个特价商品啊，它是自带一个防飞翘风嘴的啊、嗯、轻松抚平下雨天或碎发到炸毛，吃完之后是非常的柔顺的、嗯、而且999元、哎、非常值得入手、啊、
1: 是的。当然今天除了戴森的 HD08 吹风机，我们还给大家带来了全新50%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
0: 嗯，
1: 5毫升一瓶啊，4瓶到手呢就是20毫升了，但是这20毫升只要198块钱，
0: 对，
1: 而且是有溯源码可以溯源的顺风直发、啊、
0: 你知道这个玻色因是非常有效的这个成分了，但是我们今天这款呢是从30%升级到了50%的，
1: 是，
0: 然后呢它有一个超微绷带的科技，能够在夜间形成一个隐形的肌肤保护膜，
1: 嗯，
0: 夜间的时候给这个脸上敷上一层呢，就能够牢牢地锁住水分，然后隔绝外界的刺激，泛红啊、敏感肌啊、受损肌啊，一晚上就能够绷住了、
1: 嗯、哎，是的，而且它的质地非常的绵密啊，非常的柔软润而不腻的那种，也不会闷痘，油皮、干皮、敏感肌全肤质适用的，全年龄段都是可以用的啊、
0: 嗯，
1: 所以说非常的适合大家来薅羊毛。
0: 嗯，5毫升一瓶，4瓶到手198元啊、嗯，你可以分开，然后出差啊、旅行啊就带一小瓶就好了，非常的方便啊。怎么购买呢？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然后进入到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啦。
1: 是的，97悦商城，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行走，只为寻找真实的自己，看见每一刻生命的奇妙，闻到每朵花儿的绽放，听见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
1: 1996年，唐娜发行专辑《自由》，获得当年美国 MTV 台全球最喜爱的中文音乐录影带票选大奖，是获得此奖项的第一位中国台湾歌手。专辑的同名主打歌《自由》打破“爱等于占有”的俗套，提出“爱是种自由”的逆向哲思，即便深爱，仍尊重彼此的独立人格。副歌将不放手重构为一种主动选择的自由意志，而非被动束缚，升华了苦情歌的格局。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97悦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1: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抓紧抢。
2: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3: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2: 还有其他款吗？
3: 必须有，现在97悦商场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2: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3: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场，进入商城下单。
4: 新融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薪火微光，忠诚心和。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5: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

0: 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三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五片叶子，找到了吗？
1: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2: 我也看到了。
0: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3: 进了。
0: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4: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5: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利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6: 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7: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9: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0: 大家好，我是临沧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冯维庆。9月3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0871-96100，就临沧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0: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2: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3: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4: 云想衣裳花想容。
1: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5: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0: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8: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7: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0: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
8: 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7: 好嘞，我走啦。
1: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7: 妈，发烧好难受。
8: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

0: 下来了。
1: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2: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1: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2: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0: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1: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2: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0: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1: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3: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0: 嗯，不错。
3: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2: 行，好。
3: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1: 用爱温暖时光。
4: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0: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5: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0: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交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3: 王叔叔，您的社区住老餐。
6: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0: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0: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欢迎来到我们的九七月商城，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推出的是非常好的两个单品啊。首先呢是戴森的 HD08 的吹风机啊，而且今天我们要赠送大家梳子。
2: 哇，这个气囊发梳真的是超级好用啊，平时买也挺贵的。
1: 是，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推荐这样一个吹风机呢？你知道戴森是国际大品牌，而且呢它用完之后呢你的这个头发不会炸毛，不会毛躁啊，这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这个价格非常贵，它日常售价是1998元啊，现在5折到手999元。
2: 是，
1: 不仅如此，现在下单还赠送一个气囊发梳。
2: 对，虽然说这个 HD08 它是一个老款，但是它也是经典款。但是它以5折999的价格入手，真的还是很超值的。对于长头发的女生来说，吹完之后，头皮也不会干，然后头发也不会毛毛躁躁的，然后就是感觉很好。
1: 很多吹风机它真的不是吹风，它是靠高温硬烤，
2: 对，
1: 所以你的这个头发当中的水分就会被蒸发掉，然后毛鳞片就会受伤。那么今天我们所推出的这样一款这个特价商品啊，它是自带一个防飞翘风嘴的啊，轻松抚平下雨天或碎发到炸毛，吹完之后是非常的柔顺的，而且999元非常值得入手啊。
2: 是的，当然了，今天除了戴森的 HD08 吹风机，我们还给大家带来了全新50%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毫升一瓶啊，4瓶到手呢就是20毫升了，但是这20毫升只要198块钱。
1: 对，
2: 而且是有溯源码可以溯源的顺风直发。
1: 你知道这个玻色因是非常有效的这个成分了，但是我们今天这款呢是从30%升级到了50%的。
2: 是，
1: 然后呢它有一个超微绷带的科技，能够在夜间形成一个隐形的肌肤保护膜。夜间的时候给这个脸上敷上一层呢，就能够牢牢地锁住水分，然后隔绝外界的刺激，泛红啊、敏感肌啊、受损肌啊，一晚上就能够绷住了。
2: 是的，而且它的质地非常的绵密啊，非常的柔软，润而不腻的那种，也不会闷痘，油皮、干皮、敏感肌全肤质适用的，全年龄段都是可以用的啊。所以说非常的适合大家来薅羊毛。
1: 5毫升一瓶，4瓶到手198元啊，你可以分开，然后出差啊、旅行啊就带一小瓶就好了，非常的方便啊。怎么购买呢？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然后进入到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啦。
2: 是的，九七月商城
1: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踏着歌谣，一点
1: 八，北京时间20点整
2: 8 o'clock PM。
0: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3: 七部门近日正式启动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行动计划聚焦残障儿童少年入学保障、师资队伍建设、校园设施升级、融合教育推进等重点任务。再来关注其他消息，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运收官，沈白高铁、西石高铁等新线路迎来首个暑运大考，沿线长白山、秦岭古镇等景区客流迎来爆发式增长。暑运期间，国铁部门大量增开旅游专线，重连热门高铁，加开夜间动车，通过高铁加景区联动模式，释放沿线文旅消费潜力。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路上油气甲烷排放监测全新国家标准》，这份《路上石油天然气工业甲烷排放监测技术指南》填补了国内路上油气行业甲烷排放标准化监测空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大象新选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应急常识365。
4: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5: 安全谣言，将溺水者倒挂起来控水，可以排出体内积水救人。倒挂控水法不仅无效，还会带来额外伤害。溺水者的真正危险在于呼吸道被水或呕吐物堵塞，导致缺氧甚至心跳骤停，而非胃内积水。倒挂控水排出的水主要是胃内容物，对解除呼吸阻塞毫无帮助。相反，倒挂姿势会加剧脑部缺氧，增加误吸风险，并可能造成额外伤害。此外，倒挂控水严重耽误心肺复苏的黄金救援时间。
4: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发生溺水科学施救，孩子发生溺水后不要倒挂拍背奔跑摇晃，这样不仅无效，反而延误了抢救的黄金时间。正确的溺水急救是清理口鼻异物，开放气道，评估呼吸，必要时进行心肺复苏和确保氧气供应。
6: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7: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从拖沓到干脆，从娇气到坚强，一次触动天下父母之心的远行，一个9岁孩子的47天的蜕变与成长，最温情的亲子励志故事，最感动的亲子成长日志。全国媒体争相报道，30万网友留言跟帖顶专题，无数爸爸妈妈动手落泪。我是平宇，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旅游笔记，去远方长大，带着儿子走川藏，作者彭凌云。

为了让体弱多病、做事拖沓的儿子真正体会到困难和压力的滋味，去除身体和性格的弱点，2010年暑假，身为骑行爱好者的父亲带着9岁的儿子开始了一场不同寻常的成长之旅。

父子两人骑行2553公里，历时47天，成功从重庆沿川藏线抵达海拔落差3000多米、最高海拔5013米的拉萨。骑行中，修修每天都在成长，不断给父亲带来惊喜。47天之后，父子两人终于站在了布达拉宫的脚下。

本作品以修行天路为题，实时在网站已经发表，立刻引起了众多网友的强烈的关注，跟帖评论迅速超过150,000条。有的感动理解，有的鼓励加油，有的责怪家长太狠心，但无一例外的都给予这对父子最诚挚的祝福。

2001年1月14日上午，我颤抖着双手，从护士手里接过一个小包袱，紧紧地把它搂在了怀里，鼻子忍不住一阵阵发酸。我的儿子，爸爸该如何爱你？孩子哭了，孩子笑了，就这样一天天长大了。我冥思苦想了差不多半年，才终于决定给他起名叫修齐，小名修修。我的愿望很简单，希望他能修身齐家。修修自幼体弱多病，鼻炎、气管炎等，入学之前就动了两次手术，药片、吊针常年不断。然而更令人揪心的是另外一个问题，慢。修修做任何事情都慢条斯理，无论是吃饭、做功课还是其他所有事情，慢到小学二三年级的家庭作业就能做到12点，慢到考试试卷都做不完。

我尝试了很多种方法，说得我口干舌燥，揍得我心如刀绞。不管怎样努力，孩子依然天马行空，我行我素，如同小蜗牛一样。

教育真的是一个严肃、困难、持久的课题啊。有时候我想，是不是因为现在的生活太好了？我曾经骑行在川藏线上，那里的小孩子向我围拢来，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铅笔有没有？”在凉山的深处，孩子们在晨光暮色中驱赶着大群的牛羊；在贵州的山区，几岁的小女孩在烈日之下帮着爷爷在地里采摘成熟的万寿菊。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那是因为穷人家的孩子们必须面对现实，必须通过努力才能争取到自己想要的。

0: 不可能让儿子去放羊，去割草，这些事情只会被他当作是一场有趣的游戏。他需要的不是作秀，不是口号，而是真正的对困难、压力、羞耻心和荣誉感的体验。他只有亲自面对苦难，历经苦难，才能在苦难当中成长为一个小小的男子汉。在鲁朗的那个夜晚，望着天空里隐约的银河和璀璨的明星，我想也许是时候了，是时候让儿子来亲身。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4: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2: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5: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6: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7: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加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8: 德胜家居设计成衣店第18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千份至佳好礼，买就送1000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7: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2: 交通91.8，平安贝贝。
9: 停车开门时，用离车门远的那只手开门，身体自然扭转，就能看到后方有没有来车。家长和孩子都要养成这个习惯，一个小动作能避免大事故。
10: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刀，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1: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只要692元。
10: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2: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3: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7: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从拖沓到干脆，从娇气到坚强，一次触动天下父母心的远行，一个九岁孩子的47天的蜕变与成长，最温情的亲子励志故事，最感动的亲子成长日志。我是平宇，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云南人民出版。

每个好孩子的背后都有一个用心良苦的好爸爸。在现在这个社会，抚养孩子、教育孩子是一个非常艰辛的过程，要把他塑造成一个坚强勇敢的人，光疼爱是没有用的。对大多数城市孩子来说，生活过于安逸娇气，缺的正是刚阳坚持。祝福羞羞，也祝福天底下所有的父母和孩子健康快乐永远。以下为你节选到的是书的精彩片段。有人说，母爱是世界上最没有道理可讲的爱，其实父爱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若你也曾陪着妻子共同经历十月怀胎的欣喜与揪心，若你也曾经站在厂房门口焦躁不安地等待过，若你也曾被那张皱巴巴的小脸和出生的低声啼哭震撼得泪如雨下，你一定会明白父爱是如何在一个男人的血液和骨子里汹涌澎湃而又不知如何生发的感觉。每一个孩子都是一个奇迹，而身为父亲的我能为我的羞羞做些什么呢？羞羞，爸爸知道你总有一天要成长为真正的男子汉，而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就让爸爸陪着你一起经历外面的风风雨雨，亲身体验坎坷和苦难，品尝这个世界的所有果实吧。走吧，儿子，我们骑车去拉萨。第一章，千里走双骑。重庆铜梁，118公里，7月8日，我们预定的出发日。这天我起了个大早，时针还没有挪过7点，天空已经密密麻麻的积满了云，天气预报说了今天将有暴雨，我稍微犹豫了一下，但随即就把这念头硬生生地压了下去。就算我们能躲过这一天的雨，难道还能躲过日后的所有日晒和雨淋吗？我摇醒了正在酣睡的羞羞，小家伙并没有意识到今天有什么特别，跟着我就出发了。我们的天路之行就此开始。我很性急，刚出小区大门就不停地催促羞羞快点，再快一点，可事实上却快不起来，因为重庆那崎岖狭窄的公路上根本没有专门的自行车道，而那些出租车或者公交车无疑都是标准的马路杀手。我之前从没有带羞羞在市区的车流里穿行过，这一路心一直提在了嗓子眼儿。胆战心惊地过了两座桥、一个隧道、7、8个立交之后，终于到了沙坪坝，我和骑友麦麦约好碰头的地点。此时码表的时间显示是9点整。我指着码表对满头大汗的羞羞说，知道我为什么一直要催促你吗？羞羞摇摇头。我说，我们预定的集合时间是9点，为了准时到达，我才不断地要求你快一点，更快一点。见羞羞似懂非懂，我又说，我们不能迟到，要守时，宁可我们等别人，也不要别人等我们，明白了吗？羞羞又点

其实我的码表快了15分钟，现在实际上才8:45。9点左右，麦麦也到了瓷器口，我们一起开始翻越第一个，也是全程唯一的一个超级变态坡——歌乐山300T。为了让修修适应骑行生活，早在出发之前的半个月，我就开始对修修进行了训练。有一天下午，室外气温高达40度，我带着修修来到纳西沟，从这里一直骑到了南山。我要求修修可以慢慢骑，但途中不准休息。一路上修修喘得非常厉害，我的心软成了棉花糖。修修好样的，非常争气，这一路真的没有歇息。他艰难地坚持着，一直到距离坡顶不到500米的地方，才终于撑不住停了下来，俯下身子吐了一地。我手忙脚乱地给他喂水、扇风、拍背，心里把自己骂了个狗血淋头。但是冷静下来之后，我觉得自己的做法是对的，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哪怕父母的心在滴血，孩子也是必须要吃苦的。如果我今天因为一时心软不让修修做这样的锻炼，那么将来遇到类似的天气，修修就必然会吃经验不足、缺乏锻炼的亏。所以那天我还是狠狠心，让修修随着我骑行了20公里回家。事实证明，那次练习没有白费，它使得修修今天成功的一举翻过了歌乐山的变态天梯。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7: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 记者从上汽大众官方了解到，2027款途观 L Pro 正式上市，新车共推出四款车型，官方指导价区间为21.38-26.68万元。配置方面，新车全系标配黑金流光智控旋钮、手机互联、智能语音系统、车载影音娱乐系统等配置，整体舒适性和便利性表现进一步提升。启静汽车近日宣布，启静 GX7 展车已进驻全国32个城市共60家门店，预售发布会将于9月4日举行。新车搭载华为乾坤 ADS5 支架系统，配备4颗激光雷达，全车共38个传感器，预埋 L3 级全链路8大冗余架构。日前，记者从相关渠道了解到，全新宝马 X5 有望于2028年推出增程版车型，作为中国市场专属动力版本，新车或将采用 2.0T 低功率发动机，并搭载双电机。根据最新消息，全新宝马 X5 预计年内首发亮相，并计划于2027年一季度正式上市。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节我们再会。
7: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1: 我们推荐给担心吃白米饭升糖快的朋友们一个做米饭的小绝招，那就是在蒸米饭的时候可以加入燕麦米。具体的方法是将全粒燕麦和去种皮燕麦分别与米饭1:1混合煮制，这样的组合无论是常压煮制还是压力烹调，它的 GI 值就是

0: 升糖指数都显著低于白米饭。GI 值是衡量食物引起餐后血糖反应的一项有效的指标，数值越高越不利于控糖。那么我们平时吃的大米饭 GI 值就比较高，普遍在71到90不等，是属于高升糖食物。那么为什么加入了燕麦米 GI 值就能够被降低呢？其实原因很简单，这主要归功于燕麦中的贝塔葡聚糖，它属于水溶性膳食纤维的一种，能够吸水膨胀，吸水之后还具有较高的粘度，在胃中能够延缓食物排空的速度，减缓消化酶对碳水化合物的水解，并且抑制葡萄糖在小肠内的扩散和吸收，进而减缓葡萄糖吸收入血，减缓餐后血糖的上升速度，这样就有助于维持血糖平稳。如果你也是一个控糖需求者，那么可以试试这个吃法。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2: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旅行不是逃离现状，而是珍视时光，直面世界，找回自己。一个人的旅行是一种在路上的状态，是一种孤独的享受，是一种对时间和生命的致敬，是一种不需寻找意义的意义。

我是平玉，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现代出版社出版的旅游笔记，孤独要趁好时光，我的欧洲思旅行，作者张普。

衰老攻占你，生活俘虏你，只有旅行把你还给你自己。孤独要趁好时光，第一本倡导享受旅行的书籍，带我们纵身跳入唯美梦幻的欧洲之海，享受一个人的旅行。

这里有最美的欧洲，雨中的柏林，夜色中的阿姆斯特丹，大雪下的布拉格，圣光下的罗马。这里有多彩的人生，酒吧里的个性歌手，独立书店的安静店主，时装展上的娟姐设计师，自行车组织里的热情车手。这里有不老的青春，嬉皮街区的行人街拍，青年旅社的不期而遇，大海里的纵情畅游，雪夜里的彻夜狂欢。除了青春，还有什么催促我们用尽力气去给生活喂种菜呢？除了旅行，还有什么能用这生命织锦缎呢？

作者张普，双鱼座男子，时装生活分子，城市风物收集者，专栏写手，挪威奥斯陆大学媒体学硕士，在英国广播公司中文部实习。

以下节选到的是前言：孤独上路可以滥情而彪悍。青春逝去之前，我一个人踏上了游历欧洲的旅程，一个人两年，欧洲十五城。旅行是不期而遇，是兜兜转转，是华丽冒险，是绝不妥协。当一切落幕，还有回忆的珍宝在熠熠闪光，在那里阳光灿烂，青春不老。在冰岛火山爆发之后，从希腊驾车奔回挪威，在雪夜彻夜狂欢之后，到英俊的萨克斯手家里倾心交谈，在克里特的橄榄树林里用力奔跑，在哥本哈根的沙滩上躺倒，让爵士乐浸满身体，在罗马背对许愿池许愿，这一切就是我的欧洲，我的私旅行。这本书基本上记录了我在北欧留学时游历欧洲各地的心路所见和与我打交道的人和事。在我看来，旅行往往是一个人的事情，他们不依赖书上的介绍，不会因为非要见一次名胜古迹而让我自寻烦恼。我的旅行关于时装文化，不期而遇，与内心最隐秘的情绪相得益彰，和生活对话，和大海对望，在森林中踱步，纵身跳入湖水中。有时候那些我在挪威的生活变成了絮语，散落在时空之中，且听风吟。

有人讲过那句话，时装带我到了更多的地方，时装让我遇到了更多的人。这句话在我的伦敦、巴黎、安特卫普，甚至是哥本哈根，显得举重若轻。那些人物、照面、景色，一件衫、一次回望、一个酒吧的风情，兴许涤荡着很多安然与自持，在文化的穿行中遇到一个更加真诚的自己。这场关于整个欧洲学习和游历的悠长假期，让我无惧，心存感激。那些片段美好的煽情时刻，在这本书里被重新的整合，以一种更加细腻的方式来呈现。当然，这本书算是一个总结，它让我觉得人生大多数时候是一种孤独的自赏的时段，而且想做的事情要趁早，别耽误了心情，别让时光被无端的浪费掉。下一次我会在地球的另外一端等你。

0: 不能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
3: 接器耳畔导览，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6: 飞伴你飞，家为你起，高低也与你一起。如果没有天使，世界也会暂停。刘德华、江涛，没有翅膀的天使。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包，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6: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一本倡导享受旅行的书籍，带我们纵身跳入唯美梦幻的欧洲之海，享受一个人的旅行。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现代出版社出版的旅游笔记，孤独要趁好时光，我的欧洲思旅行，作者张普。衰老攻占你，生活俘获你，只有旅行把你还给你自己。享受吧一个人的旅行，2年12国15城，一个旅人，一袭欧洲，一种成长，一身沉醉。以下为你节选到的是书的部分片段。挪威，青春末尾，永恒之下。从地理上和心理上讲，这是当年在我30岁前经历的最长的一次飞行。飞机从北京起飞，一路往北飞越了整个亚欧大陆，穿越了白昼和黑夜，带我来到了北欧。挪威正如同它的名字一般，这真是一次通往北方的旅程。到达挪威的首都奥斯陆已是夜里，飞机场典型木质内部装修，简洁印染花布窗帘诉说着一种童话的欢畅。坐上飞机快线，出奇安静，火车上播放着挪威语新闻，整个人生就此安宁了下来。当时是8月，温度已如国内深秋，稍许清冷，只是在我心中，此时应该还算是夏季的末。

就此，整个的两年，我以挪威的首都奥斯陆为家，在这里度过自己的留学生涯，体验不一样的北欧生活，在冰雪当中度过了漫长的冬天，在夏日里去海里畅游，一切都是幸福的。在奥斯陆的两年的时光，大概可以算是我在30岁前度过的最完美的旅程。奥斯陆的阶段是青春末尾的一段艳遇，那些我在奥斯陆拍摄过的挪威青年都有着许多天真的想法和美好的期许。我见证了最好的一对情侣朋友在圣诞完婚，我坐在爵士乐手的家里，那是朋友婚礼后窗外依然飘荡着雪花的夜晚，升腾起很多的温存。我得知挪威人为什么会拒绝诸如星巴克等外来文化的入侵，因为他们的咖啡醇香满口。我认识了挪威的时装设计师、插画师，我在这里采访、拍摄、写作，日子似乎是清浅曼妙的抒情乐章。无论我在欧洲的哪个城市游荡、感慨、欢笑、买醉，我的心里都有一个奥斯陆，即便是巴黎的香艳，也不能消除我脑海里的奥斯陆的倩影。当我站在如怪物一般的戴高乐机场的一刹那，我已经分外思念奥斯陆的安静了。

我不后悔来到奥斯陆，挪威人过着自己的幸福生活，而我看到了这个似乎是世外桃源的地方。我用2年的时间去绘锦缎，看到大片的挪威森林，我的奥斯陆还有其他人的精彩的故事，有坚实的友情，有人生的旷达，也有孤独奋斗，它饱满但平和。这座北欧的和平之城给我的滋养源于海水、森林和峡谷，我深爱这样在自然与对话当中的升华。十月的奥斯陆已经是落叶一地，秋天的奥斯陆颜色和层次分明，在冬天到来前一定要抓紧时间在奥斯陆看满山红黄色的树叶。我居住的湖区有偌大的湖泊，山峦之间是成片的森林，山林里还有其他湖水环绕。夏天大家追逐阳光围着湖水跑步，冬天围绕主湖的道路变成了滑雪道，湖水被冻结，升腾起袅袅白烟，似仙境。

和所有的北欧人一样，挪威人热爱夏天。这个国家有近乎半年的时间在冬天里度过，夏季短暂易逝，有一种转瞬即逝的慌张的感觉。所以到了这个时刻，挪威人都有一种珍惜和使劲儿留住夏天的冲动。其实白天在夏日里真的被延长了，北欧的夏日往往夜晚只有一个小时，24小时都可以是白昼，这真是一个极端的国家。冬日可以没有白昼，夏日亦可以没有黑夜。奥斯陆的夏日，海边和湖边是嬉戏的人群，年轻人带着冲浪板和大海亲近。

我记得八月初的一天，夜晚九点，我们还在海上的游艇上，把音响开得很大，让香槟和红酒浸染我们的嘴唇。这时候的太阳依然很刺眼，

0: 眼保健操，
1: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2: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3: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4: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1: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7: 大家好，我是临沧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冯维庆。9月3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0871961000，就临沧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1: 北京时间22点整。
8: 10 o'clock。
9: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10: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在上个世纪90年代滚石唱片非常非常火红的年代，杜德伟作为当家的男花旦，当然他所发行的一系列的专辑又叫好又叫座。我还记得这样的一首叫做《不走》的歌曲当中的 MV 的女主角是舒淇，如果有机会的话你去重新找来看一看，像一部微电影一样非常的好看。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情歌不一定就是苦的，当然那些好听的歌曲也能够让人觉得非常的幸福。同样回顾到上个世纪90年代香港乐坛玉女掌门人周慧敏，爱当真。

歌词当中唱到，爱不仅仅只是一种责任，一个眼神我们都承认。也许爱情最开始的荷尔蒙的那种状态是年轻的时候每一个人都经历过的，可是随着时间慢慢的推移，当一个人开始成长成熟，甚至开始慢慢的瞻前顾后，爱情就变成了一件奢侈的事情，更多的情感、责任、婚姻变成了我们生活当中必须要去考虑的事情。可是当两个人决定要分开的时候，你会不会还想起曾经两个人为爱眷恋缱绻星空下的那种浪漫？我们一起来聆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陈慧娴《把爱留下来》。

0: 交通91.8，平安贝贝。
1: 停车开门时，用离车门远的那只手开门，身体自然扭转，就能看到后方有没有来车。家长和孩子都要养成这个习惯，一个小动作能避免大事故。
2: 莫向未央，时光为谋，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归人。

不管你是不是听得懂粤语，但最后这四个字篇末点题就是这首歌曲的名字《注定相爱》。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嘉阳。好的音乐总是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想象，这首来自彭羚和张信哲的《注定相爱》让多少人燃起了爱的火花。可是光有命中注定就够了吗？维系一段感情其实真的很重要。有人说爱情很容易，维系爱情很难。李宗盛和林忆莲告诉你，想要一份爱长久，不要问过去，也不要问未来。

有人感叹于李宗盛的词写得太过于的犀利和真实，当我们把所有的心剖开，把爱情拿出来，不停地观看、把玩和观察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其实与你的生活当中并没有那么的重要。有人把爱情当成了全部，当成了生活，当成了寄托，甚至是信仰，而往往真的能够让自己懂得了然于心的，其实并不是某一个人，而是自己对于爱情的态度。有些时候让人很欢喜，有些时候让人很忧愁，这大概就是爱情与生活当中的那些璀璨的点缀吧。

0: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2: 记者从上汽大众官方了解到，2027款途观 L Pro 正式上市，新车共推出四款车型，官方指导价区间为21.38-26.68万元。配置方面，新车全系标配黑金流光智控旋钮、手机互联、智能语音系统、车载影音娱乐系统等配置，整体舒适性和便利性表现进一步提升。启静汽车近日宣布，启静 GX7 展车已进驻全国32个城市，共60家门店，预售发布会将于9月4日举行。新车搭载华为乾坤 ADS5 支架系统，配备4颗激光雷达，全车共38个传感器，预埋 L3 级全链路8大冗余架构。日前，记者从相关渠道了解到，全新宝马 X5 有望于2028年推出增程版车型，作为中国市场专属动力版本，新车或将采用 2.0T 低功率发动机，并搭载双电机。根据最新消息，全新宝马 X5 预计年内首发亮相，并计划于2027年1季度正式上市。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节我们再会。
3: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

这首叫做《生生世世》的歌，大概会让人觉得有一种穿越感。在看武侠或者是曾经的一些古装剧或者是小说的时候，你会不会向往当中的那些侠义柔肠，以及在爱情当中的悱恻缠绵？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聆听到的这几首歌曲都有着很多的中国风和古典韵味。告别了陈淑桦，我们聆听到王菲《动心》。值得说的是，这是王静文早期的音乐作品，而且是他自己的创作，和他后期的音乐风格真的是有天壤之别。我是佳阳，带你一起来回顾曾经经典的华语流行音乐。

王菲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唱尽了小女人的悱恻缠绵，可是中国古风的音乐当中如果只有这样的一种柔情蜜意当然是不够的，于是我们要聆听李丽芬，不是得意的笑，不是爱江山更爱美人，这首歌叫做爱不释手，同样非常的经典。有人说霸气侧漏的音乐背后有一种爱的洒脱，特别喜欢当中的一句歌词，待我拱手河山讨你欢，万众齐声高歌千古传。

虽然有人说这个世界上的幸福其实长得都很相似，大概都是这样的甜蜜，都是这样的温暖，都是这样的平安，可是这样的一种幸福感难道就不值得歌颂吗？一节起有你真好，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好听的音乐除了能够给自己带来感同身受的敏感细节之外，更多的时候其实我们能够进入到对方的世界里。苦涩的情歌听多了，我们也来听一点甜蜜的，一点坚定的，一点为爱坚持的。金城武在作为一个国际巨星好的演员之前，他其实是歌手出道，多苦都愿意。

苦都愿意，这大概比天长地久来得更加的浪漫。这样的一种承诺，时时刻刻温暖在你的左右。有些时候爱一个人就是那样的轻松自如，爱一个人不必那么的沉重。下面的这首歌曲我也很喜欢，展现了一个轻松惬意的爱情的理念，可以爱你真好。也许单方面的投入和付出也会是爱情的一种表达方式，可以爱你真好，并不需要你也爱我。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3: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4: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3: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4: 九七月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雕墙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3: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5: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九七一月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6: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7: 音乐广播
6: FM 九七
7: ，FM 九七，
6: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由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昆明剧院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第十六届云南省青年演员比赛决赛将于9月2号到11号在昆明举行。本届比赛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云岭正青春、意愿绽芳华为主题，戏曲、话剧、舞蹈、杂技、音乐三大门类共16场比赛，所有比赛实行惠民票价，每张30元。诚邀您走进剧院，见证云岭青年的蓬勃力量与艺术热忱。详询电话0871-6316-9950。
2: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0: 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3: 哇，这水真清，
2: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4: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2: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5: 眼保健操，
2: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6: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2: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7: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2: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4: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2: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8: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2: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9: 当这个城市的夜变得不再寂寞，看似繁华的喧嚣却在拉远着每一个人之间的距离，我看到咖啡店里邻座的情侣用手机聊天，交换着各自浏览的娱乐八卦，却不曾端详对面那张曾经让自己心动的脸。我看到大街上拥挤的车流，每个人都匆忙的身影，我曾经也是这样身在其中却视而不见。我试着站在十字路口一动不动，仔细观察每一张面孔，笑容背后会不会有一丝的酸楚，失望背后会不会也有一点安慰。我戴上耳机，开启降噪模式，仿佛刻意过滤掉这个世界的颜色，只专注于自己想看到的场景，渴望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我是佳阳，你是谁？晚安，音乐。
10: 巴赫的作品639号与巴赫的许多其他作品相比，是一个不那么精致、不那么对位、不那么像巴赫的作品。它的魔力在于它的简单性，这也是比较容易演奏的钢琴曲之一，非常镇静，质地非常清晰。

俄罗斯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他的许多作品都充满着紧张、焦虑感。然而，他的第二钢琴协奏曲是一部自由、浪漫、充满思索的创作。这首曲子是作为送给肖斯塔科维奇19岁的儿子马克西姆的生日礼物写的。马克西姆本人也是一位有成就的钢琴家。来听这首深情又令人心碎的行板乐章。

1786年，莫扎特创作了降 B 大调钢琴三重奏，正值他的艺术生涯巅峰期。这个时候，莫扎特已经在维也纳定居5年。其实他最早到达维也纳的时候，钢琴还没有成为主流的键盘乐器，而正是莫扎特以钢琴协奏曲和室内乐作品唤醒了维也纳人对这件乐器的认知。这部降 B 大调三重奏的钢琴写作透露出协奏曲般的华丽气质。第二乐章小广板充满着装饰性抒情旋律，中段转为更为简洁克制的风格，它繁复的装饰音写法透露出对海顿的致敬。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97悦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阔，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1: 这是老款经纬阔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抓紧抢。
2: 骚客笔下化为诗篇，
3: 远上寒山石径斜，
4: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5: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2: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4: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2: 共品5000年漫漫底蕴，
4: 共听90000里泱泱风华，
2: 声色无限。

0: 符号热干面来了。热干面啊，距今已有百年的历史了。民国时期，武汉码头商贩为了方便保存面条，把面条提前煮熟，拌油防粘，早上随取随拌，快速出餐，省时又好吃，迅速地风靡了整个江城。它和汤面、拌面都不一样，不干涩，不汤水，筋道浓郁，麻酱飘香，是独一无二的武汉味道。正宗的热干面选用高筋碱水面，煮至八分熟，过凉水，拌熟油，面条根根分明，劲道爽滑。出餐时淋上浓稠的纯芝麻酱、酱油、香醋、萝卜丁、葱花、酸豆角，快速拌匀之后，每一根面条都裹满了浓郁的麻酱香，入口筋道弹牙，酱香醇厚，微酸开胃，萝卜丁脆爽解腻，越嚼越香，越吃越上头。武汉人的一天是从一碗热气腾腾的热干面开始的，烟火滚烫，人间温柔。我是佳诺，感谢收听美味中国，我们下期见。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3: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2: 还有其他款吗？
3: 必须有，现在景区音乐商场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2: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3: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微信小程序搜索97音乐商场，进入商城下单。
4: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5: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4: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6: 手臂上举，
7: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4: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8: 爸爸，我进了。
4: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9: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1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1: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12: 小溪水凉，
11: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12: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漫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11: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 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1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6: 你听到过一种声音吗？它带着记忆，带着幸福，也带着一点点的遗憾。
13: 啦啦啦啦啦啦啦，
6: 它总在深夜对我说，生活应该就是这样吧。每天最后一个小时的心灵慰藉，晚安音乐。
14: 今天要说到一位钢琴家，同时也是一位创作型歌手，也是媒体人啊，他叫做乔恩·巴里斯特。这位毕业于茱莉亚音乐学院的爵士钢琴家，因为担任 Stephen Colbert 深夜秀的乐队指挥而声名大噪。他曾经与 Prince、Beyonce 等众多的音乐巨星同台，斩获了超多的格莱美奖，光是2022年就获得了5项。而且他还因为电影《心灵奇旅》的配乐拿下奥斯卡奖。他的这张专辑叫做《贝多芬蓝调》（Beethoven Blues）。他用爵士和蓝调的即兴语汇，让贝多芬的经典旧作焕发生机。在所有他擅长的音乐领域当中，为什么他偏偏选择贝多芬呢？巴蒂斯特说啊，贝多芬的作品中无穷的融合与创新，无论是从管弦乐的角度还是作曲的角度，都令人惊叹的那种创造力。无论你是古典乐迷、小朋友、合唱团的成员，还是业余钢琴家，都能够从他的音乐当中感受到那种跨越代际、跨越群体的吸引力。贝多芬在音乐经典中的地位确实独一无二。来听到第七交响曲的慢乐章，巴蒂斯特的蓝调版。

巴蒂斯特不愿意被局限于某一个流派或者风格，但是他也补充说，如果要定义自己的声音，那么一个核心的支柱就是新世纪蓝调钢琴，这一点在他对贝多芬《欢乐颂》的演绎中尤为明显。我们将要听到的是一个和你以往听到的完全不同的《欢乐颂》。

这段表演特别有 Keith Jarrett 的感觉啊，这种风格也是体现在巴蒂斯特专辑当中的三首原创作品当中。其实这些作品都是深受贝多芬的影响，但是又更为自由自在。这首 Life of Ludwig 则是一段饱含 Jarrett 风格的即兴演奏。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7: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8: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我告诉你，
6: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0: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9: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6: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0: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0: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0: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12: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3: 当这个城市的夜变得不再寂寞，看似繁华的喧嚣却在拉远着每一个人之间的距离，我看到咖啡店里邻座的情侣用手机聊天，交换着各自浏览的娱乐八卦，却不曾端详对面那张曾经让自己心动的脸。 看到大街上拥挤的车流，每个人都匆忙的身影。我曾经也是这样身在其中却视而不见。我试着站在十字路口一动不动，仔细观察每一张面孔，笑容背后会不会有一丝的酸楚，失望背后会不会也有一点安慰。我戴上耳机，开启降噪模式，仿佛刻意过滤掉这个世界的颜色，只专注于自己想看到的场景，渴望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我是佳阳，你是谁？晚安，音乐。

轻跳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此刻是添上新鲜。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科普节目《走进科学》。
1: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每个人都想拥有一双清新明亮的双眼。名山大川，鸟语花香，揽尽人间喜悦。然而很多人不幸患上了眼病，从此看不清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脸，只能用心去体会家人的关爱。数亿计眼病患者从心灵里发出呼唤，渴望一种良药问世，彻底打破这黑暗的世界，重返光明殿堂。
2: 杜氏复明十八丹彻底打破了传统中医中药治疗眼病领域的弊端，开创治疗眼病的全新时代。现代医学研究发现，造成眼病的根本原因就是眼底不通，血液循环不好，造成眼底器官长时间缺乏营养引起的各类眼病。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十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研制出治疗眼病的全新方法——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翳丸。它吸纳了祖国五千年中医药精髓和现代医学的精华，提取出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让亿万眼病患者重获光明，不再是梦。

0: 新制眼疗法。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全新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主要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网脱、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迎风流泪、视物模糊、翼状乳肉等各类疑难眼病。现在直播间的电话已经全线为您开通，如果电话繁忙打不进来，您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那么下面我们有请杜氏复明十八丹研发组组长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每天的杜氏复明十八丹播与退一丸专题讲座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啊。我们呢这个段的时间呢不干别的事儿啊，咱们专门聊一聊啊这些眼病患者啊，你别管是青光眼、白内障还是玻璃体混浊啊，你别管是这个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还是视网膜变性、黄斑变性、网脱啊，这些人咋办是吧？哎，这些人难呐，苦啊，这一辈子行医我了解呀。可是呢今天呢哎，节目刚开始我打算呀先给大家讲个小故事啊，这个小故事啊应该大家都知道，耳熟能详啊，现在在小学课本里边那也是一篇课文啊。可有的时候就这样，这个你越觉得熟悉的东西呢哎，可能啊还有很多你不知道的方面。这个故事什么呀？就叫卖油翁啊。说这儿看到很多人哎呦我知道这个事儿，我还不知道，但是呢我还是打算在这儿啊简单的把这个故事啊给大家回顾一下。这个卖油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呀古时候啊有一个常胜将军啊，百战百胜，他的这个剑法呢特别的棒啊，说是有百步穿杨的功力。说有一次呢他在家里边招请了一大堆的宾客，在大家的这个拥护啊这个众星捧月一般呢，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将军呢就想又展示展示他的剑法啊，大弓射箭啊，嗖嗖几箭啊，把远远几棵树上的叶子就射落了下来，众人鼓掌。可这个时候呀哎，门口有一个卖油的老翁啊，看到了以后却不以为然。这个将军不高兴啊，别人都夸我都捧着我，你咋还不以为然呢？哎，这个老翁呢也不说话啊，就拿了一个油葫芦，在这个油葫芦上面呢又盖了一枚铜钱儿，同时呢拿起他的小油勺啊，就打了一勺油往这油壶里灌啊，就发现呢这个勺子呀把这油都倒光了以后，哎，这油是一滴不落的灌到了油葫芦里，这个铜钱的钱眼呢是一点油都没蹭着啊。这个卖油翁说了一句啊，无他为手熟耳啊，说啥意思呀？说这也没什么，就是手啊 练得多了，熟练。

罢了。啊，这个原文的故事到这儿就结束了，但是呢，我却品出了不同的含义。啊，什么含义呢？你看啊，咱平时生活当中也是这样，哎，这没什么啊，就是熟练罢了，没什么。哎，咱们在说这话的时候，是不是有两重含义呀？是不是？哎，第一个，哎，这事儿我轻松拿捏，对不对？这个再一个呀，在当时，为什么说这个卖油翁会说这话？一方面呢，是对他的技术的自信；再一方面呀，说到那个时候，说大家可以想，白发苍苍的一个老头啊，能够做到说眼不花、手不抖。哎，这才是最重要的。哎，你说现在是吧，你看现在咱们这很多，咱们别说的啊，你就是70岁往上，那咱们呢，男的女的，咱们呢挨着个的，你算有一个算一个，你试试看是不是，你穿个针，你认个线啊，有几个能认过去的，对不对？哎，你这需要既要眼神好，你还得手不抖，对吧？哎，所以我觉得呀，这个卖油翁说这话有这层含义啊。那为什么咱们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就容易眼花手抖呢？这个从中医上来讲啊，这就跟肝有关啊，因为中医讲肝主目，肝又主筋啊，这手抖呢就属于啊肝血不足、血不养筋造成的。这个眼花呢，哎，也是跟这个肝血不足有关系啊。所以说呢，就是从古时候，就是包括到现在啊，绝大多数治疗眼病的药都是从肝取治啊，从肝去治疗啊。但这么治啊，对于一般的像什么这个青光眼呐、白内障啊、玻璃体混浊呢，哎，它可能啊还有些效果。可是你要是一个眼底出血呢，说你要是一个视神经萎缩呢，你要是一个黄斑变性呢，你要是个糖尿病并发眼病，可怎么办呢？啊，一般人啊用这治肝的办法还能有点作用，那你这不一般的可咋办呢？哎，不一般的呀，就得用不一般的药啊。所以在过去来讲的话，我们治眼，我们呢就是采用的五脏皆治的办法啊。你不光是说治肝、治肾、治脾、治心、治肺都要恢复啊，所以呢才能够解决啊，像这个我们过去因为啊脾不运化啊造成的这个糖尿病并发眼病，像这个肾阴不足造成的肝炎症、角膜炎啊，现在讲的泪囊炎，像这个心火过旺造成的这个翼状乳肉啊、火怒眼，这些的等等这些个眼病的，才能达到啊别人达不到的效果，是吧？这才叫是专门研究眼科，你这才不忘说眼科世家。那到了现在呢，又不一样了，啊，现在怎么不一样了？咱们现在啊，糖尿病、高血压、眼底出血的人越来越多了，啊，特别像这个眼底出血，有的时候这眼底出血打一下，啊，汗着不就行了吗？哪能行啊？啊，汗着是你解决当时的问题了，但是第一个你汗着以后，眼部的血管10根你焊住了1根2根，是不是剩下的供血就要比以前要少啊？第二一个啊，你焊住以后，那你这个血管被封死了，周围的神经啊、细胞啊肯定要有缺血性变化啊，甚至要形成瘢痕，对吧？那你这些情况你怎么办呢？你不解决啊，你不解决，你视力就提高不了啊。所以呢，从我上医学院校的时候，通过显微镜的观察啊，我就发现

0: 咱们人体身上的这个瘢痕组织啊，这里边这个肌肉啊、纤维啊交错复杂，就像一团乱麻。从那个时候我就想啊，这个眼底要是出了血，要是做不了手术，要是形成了这个瘢痕，就是这堆乱麻，你可怎么给它解？那普通药肯定不行啊。我心里清楚啊，我家传之药就这个药，我这眼科的复明十八丹，那过去的汤药它也不行啊，那只能与时俱进啊。所以呢，等我毕业以后，等我从事临床，一点一点的，哎，就开始研究这个事儿。那最后经过十几年的研究啊，终于现在提取出了眼细胞复明多肽。那这种多肽类物质啊，分子特别小啊，可以直接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而且这种肽类物质啊，就像不流血的手术刀一样，就像咱们身体的消化酶一样，能干什么呀？就是能把眼睛这种错综复杂的啊，已经交织在一块儿的这些个这些弹性纤维啊、胶原蛋白呀、这些垃圾毒素啊，给它呢分解开，就像把那乱麻呀给你啊破开一样啊。这样的话呢，这个眼底视神经在得到充分气血营养的作用下，在得到呢蛋白多肽的修复下，哎，这视神经一点点的修复，瘢痕一点点长形，这我才敢说呀。你别管是手术过没手术过的，你别管原来视力零点几啊，就是零点零几的视力，我也能让你恢复到最少零点五以上的视力水平，恢复正常生活是完全没有问题啊。所以正所谓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呐啊。那么现在咱们这个研究是已经出成果了，效果也已经摆在这儿了啊。所以我希望呢，咱们那些个眼病患者可就别再摸着蒙着眼再去摸索去，是吧，再去到处碰壁去。你呀，早点用上眼细胞复明十八丹，早日恢复眼部的光明。特别是现在啊，我跟厂家约定，我把我眼细胞复明十八丹的无偿捐献，这个企业呢必须拿出名额，是让大家能够以成本价用上药啊。这样的话呢，才有了现在咱们1490元拿到原价5960元六个疗程全疗程药的这个优惠机会。那这个政策啊，我必须得说，现在名额马上就要用完，活动也立刻就要结束了啊。这点名额用完，咱们只能以后恢复原价5960了啊。眼病恢复是没问题，就是花钱多少不一样。大家现在就可以抓紧拨打你当地电话来申请这难得的名额。
1: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重点提示：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从根本上解决各种眼病。注册名为杜氏波云退役丸，国药准字 Z2004-3403， 由陕西华西制药荣誉出品。
2: 杜氏复明十八丹，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丹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限时行惠民成本价，限时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1: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丹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0: 54889。
1: 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啊啊！
2: 说实在，我是这个负面十八单的受益者。
3: 受益者啊。
2: 嗯。这六疗程啊，还有两三天就吃完了。
3: 嗯嗯。
2: 这效果挺好，我听说活动了，说这赠品不多了，活动我是沈阳浑南的，说这活动随时结束啊呀。
3: 对，这个活动呢，就是人家厂家拿出一部分的这个名额来资助大家啊，咱们就是成本价销售，所以不可能持久，知道吧？你光成本价销售了，你说这个企业工资怎么办，对吧？企业折旧怎么办？等等，很多这个费用都在里边都没算呢，这已经是，所以呢不可能持久。现在眼瞅这名额用完了啊，用完要是没有了，那肯定就得结束，这个没办法，这也就是很快了啊。
2: 嗯，我现在就跟你说一下，看我用不用参加活动买点巩固的疗效。
3: 行啊，您是啥情况吧？您的情况先说说看啊。
2: 好好，你看我今年68岁。
3: 嗯。
2: 我们用这个复明十八单之前呢，我这眼好几种眼病。
3: 好几种眼病啊。
2: 那时候眼压高，眼压最高前达到41-42个呀。
3: 哎呦，你看看，不是低。
2: 是眼珠胀乎疼，瞅灯还有光圈儿。扯得脑袋眼眶都疼啊，完了有时候爱呕吐半月。
3: 呕吐，哎呀，你看这就眼压高造成的这个副作用越来越大了。这个呕吐呀，这个造成这个天旋地转呐，这眼压高啊，一个是造成了颅内压增高，二一个呢这个视神经也有水肿。为啥看东西有光圈有光晕呢？视神经有水肿啊，再这么下去啊，这可要出大麻烦呢啊。
2: 是，你说对呀。
3: 哎，
2: 或者出现有波体混浊，还有视神经萎缩，视野缺损了，总觉得黑点飞往眼前飘晃越来越大，视线下降，完出现那视神经萎缩，视野缺损，瞅东瞅不全。
3: 对，你看看，这就是麻烦事儿，这就是我说的麻烦事儿。波体混浊、黄斑变性，这个白内障、青光眼，这都不算大事儿。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这是大事儿，知道吧？
2: 是。就像你说的，这视力越来下降越快呀。
3: 嗯，
2: 生活自理都成问题了。你看左眼只有光感了
3: 啊，
2: 右眼这在医院测是0.05。
3: 哎呀，
2: 你发现越不出在是在屋啊，知道哪嘎有东西啥的磕着碰着擦呀，上厕所有时候老伴儿搀着或孩子在家啥帮扶的，所以当时心情挺低落挺遭罪呀。
3: 肯定0.05啥概念，很多人不知道，0.05就是说呀，大概有这个脑袋那么大的一个字母放在眼巴前，你才能看见它有个黑影，就是这么个概念啊。
2: 对呗，
3: 你想想这是什么情况吧啊。
2: 嗯，完就是用药没少用，效果也不好。或者这个听你讲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说是那个好像国药准字的。
3: 对，是的。
2: 这么我买了，我记得就是两三天吧，就是眼珠的眼压下来点了，眼睛不那么胀乎疼了
3: 啊。
2: 嗯，好，也七八天吧，十来天，眼压基本就是20往里了，十七八
3: 啊，先下来，这正正常了。
2: 对，眼珠擦一丈乎疼了，黑、点飞纹变少变小，视野多少恢复点儿，一个疗程吧，一个疗程基本眼压就正常，就是16-17个了。眼珠不胀乎疼了，反正这个黑点飞纹变少变小，视野逐渐恢复点了。
3: 哎呦，这就对了啊！我说了嘛，这个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这不是啥大毛病啊。很多人还因为他发愁，这个不值当的。但是你要是这个出现了所谓的视野缺损，啊，其实那就是什么视神经萎缩，或者是有黄斑变性的问题，这是大事儿。视神经退化，这是大事儿，弄不好真就是要失明。而且过去确实治疗的方法不多，那现在通过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通过我这家传之法，五脏同治，通过这个提取出来的小细胞、小分子，这个复明多肽，它就能够呀直接渗透到眼底，修复眼底视神经细胞。你这样的话呢，眼底视神经细胞的萎缩退化，一点点恢复了啊，视野找回来了，视力呀才能大幅度的提高啊。
2: 对，对了，越用越好，越有信心呐。三个疗程前，青光眼彻底好了。眼压15-16个，眼珠不胀乎疼了，瞅灯没有光圈了，玻璃混浊也好了，没有那个眼睛感觉没有黑点儿、飞蚊啥飘晃，视力也提高了，视野逐渐变宽了，出去溜达溜达，不用老伴儿搀。

0: 安子上厕所啥的，小区前瞅东西啥的，电视啥也能看了，挺好。
1: 都行了，
0: 是。这回越用越好，这六五聊天还两台的用完了，现在好着一个，我这个左眼呢达到0.5，右眼达到0.7了，挺好。哎。
1: 0.05变到0.5、0.7，那这个生活就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啊！
0: 对，现在你就说是出去，有时候上街里溜达溜达，坐公交啊、站点啊，瞅那个站牌啥都知道了。
1: 对，好。
0: 石景东那个分针啥也能看着了，
1: 能看着
0: 了。上那个社区跟他们打打麻将，下个棋都行了，心情好了，人感觉活得有奔头，脸色也变过来了。这气色也好了，是不是？
1: 哎呦，这真好啊！就这生活，咱说句实在话呀，白菜豆腐都感觉得香，都觉得甜，是不是？
0: 对对对，是。嗯，
1: 好好好啊！
0: 这不是吗？我听说活动了，赠品不多了，还有这随时名额没有，随时结束。我寻思，
1: 对，
0: 是你给我交实点，我又没有参加活动了，咱也不差钱，说一千多块钱仨疗程，挣仨疗程，又买点再巩固一下疗效啊。
1: 哦。我跟所有的人我都交实底啊，就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继承了传统中医五脏治眼的方式，又采用现代的这个眼科提取工艺啊，提取出来的这个复明多肽具有分子小、穿透强、修复眼底视神经细胞和眼底结构这方面的作用啊，所以呢，它是能够达到治好以后不复发、不反复的治疗效果的啊。大家如果愿意去验证，你可以去医院。治完以后，你做这个 A 超啊、B 超啊，是吧？当然，你要愿意花这好几百块钱，你去做啊，医生会给你个结论，你这个眼底已经恢复如初，明白吧？说这个时候你就完全可以放心停药啊。所以像你这个情况呢，这六个疗程用完了，该停就可以停了啊。你不能说，哎呀，我原来花那个5000-6000，快6000块钱，现在才花1000来块钱，我再拿点，反正花钱不多，这个不行。啊，咱们这批名额呢本身就这点了，马上就用完了，我们还得给更需要的眼病患者呢，啊，让他们还得恢复起来呢，行吧？
0: 哦，
1: 你这用不着了，
0: 你把两单都用完就彻底停药了，也不用参加活动买了，是不是？
1: 对，你就把你这个手上这几天用完以后该停停了就行了啊。
0: 行，那我就不参加活动了。
1: 好，那就祝贺你啊。
0: 行，哎。好嘞，
1: 好好好，再见。
0: 哎，再见。
2: 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1: 哎，是我，你好。哎，
3: 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1: 哈尔滨的啊。
3: 啊。那个这不嘛，我用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哎呀，这效果我真是没想到会是这么好。
1: 哦，好，好，好，
3: 这效果真
1: 是不错，超过预期了，是吧？嗯嗯。
3: 那你看我这不今年55岁了，我这个糖尿病啊，也有个几年了，十来年了。
1: 得有十来年了。
3: 这不后续就那个糖尿病并发眼病了吗？
1: 嗯，对。
3: 哎呀，这眼睛啊，你说这一天就看东西啊，雾气糟糟啊，这是白内障。后期吧就眼底出血，还有玻璃体混浊，这角膜炎，哎，你说这眼睛啊都让我得全了，
1: 是吧？
3: 这一天你说呀，你做个饭、行动各方面都不方便呢。
1: 对
3: 啊。你说就是看见东西吧，雾气糟糟不说吧，还有这黑影。
1: 还有黑影。
3: 哎，整天你就是那个眼睛啊，胀乎乎的还疼。
1: 啊，
3: 你这药吧也没少买，你钱也没少花，这效果就是不见好，
1: 是吧？
3: 那个后期吧，我也是有一天就不出门啊，这不就听到哪个是你的讲座了？我听讲的这个复明十八单，因为别人用的都不错，毕竟吧我没用过，当时我也没敢多买，就让孩子给我买的，买了3个疗程了，我现在用了2.5疗程了，这效果真是不错，因为咋的？我。大概用了1-2天的时候吧，哎，你说我就感觉咋的，这个雾啊好像就变薄，不像以前那么厚了，感觉。
1: 啊，就开始能散开了，是吧？
3: 哎，对，就那种感觉。
1: 好，
3: 用了大概能有1周了呀，哎，这角膜炎就见好，也不上不怎么疼了，但是也疼，不像以前那么疼的厉害了。
1: 您看看啊，好，
3: 啊，是 是的，我就是种了自己。

0: 有信心了。刚才我用了一个疗程的时候，这个黑影啊，就渐小了，那个小黑点儿，一点一点的就有没了。
1: 对了，
0: 这个布啊也更少了。
1: 对啊，这就是咱们这个从这个中医上来讲呢，咱们这个养心包复命十八丹呢，因为这里边含有引经药，它能够使这个引领的药物啊，直接呢从五脏出发啊，分五路啊，肝呐、心呐、脾呀、肾呐，是吧？从五路出发，直接入眼，能够呢打通眼内循环，疏通眼部经络，这样呢增加眼部代谢。那么从现在角度来讲呢，这个提取出来的特效成分，就是这里边的眼细胞复明多肽呀，它的穿透力特别强，小分子多肽物质啊，可以迅速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啊，那么这可以直接针对眼部垃圾呢，迅速的进行分解瓦解，所以你现在呢，感觉整个眼睛里边说白了吧，就好像是咱们过年那个大扫除一样，一层一层的，一堆一堆那些个灰啊、杂质啊，排除出去以后，哎，这眼睛感觉就透亮了，是吧？
0: 对。
1: 但是关键呢，你这是糖尿病并发眼病，这个糖尿病并发眼病啊，跟别的病可不一样啊，它往往就是眼底病变非常重啊，眼底的经络瘀阻也重，眼底视神经病变也重。这个糖尿病咱们都知道吧，其中一个并发症就是什么呀，就是神经病变，末梢神经炎，是吧？手老麻呀，脚老麻呀，啊，没感觉呀，慢慢的这个眼底视神经也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啊。现在呢，通过咱们里边复明多肽的帮助呢，一点点的让你受损的视神经一点点能恢复，这样的话视力才能真正的提高啊。
0: 是。
1: 哎，
0: 你看
1: 现在这个怎么样了？现在
0: 你说我这个就是那血块，以前不有出血那个血块
1: 啊，
0: 现在都差不多就没有了，
1: 差不多没了。好。
0: 你看我现在这不做了两个半月了吗？
1: 啊，
0: 哎呀，这血块呀没了，这视力现在恢复的可好了。因为原来你是咋的，我就0.1、0.2到医院去查的。那个我现在左眼睛是0.4，右眼睛0.6。
1: 嚯，你看看，哎，这视力提上来了，哎，这是咱们最终目的嘛？啊，好。
0: 是啊，哎呀，我真是。哎呀，我都高兴的都不行了。我这邻居逢人就问我，你这以前我就不敢出门呀，就这视力出门不是磕磕绊绊的，孩子也不让出去，老伴儿也不让出去。现在一出去了，一问我怎么这么长时间看不着你，这一说我现在这病情，他们都替我高兴。
1: 那
0: 我说以前在家做点饭都做不了，不是拿个咸盐当味精，就拿味精当咸盐。
1: 对。
0: 你说现在看着电视啊，你说看看手机啊，这都能看了。
1: 啊。好。
0: 我说咱们这个名目十八丹真是名不虚传。这不我就有点啥事呢，这不我听说活动说是1000多块钱买三个疗程，还剩三个疗程吗？说剩也不多了，快结束了。哎呀，我这着急呀，打半天总算打进来了。这就剩一小部分了，我说咋整，我还能不能赶上那个活动了？
1: 活动还能赶上，现在确实这个名额呢马上就用完了。所以呢名额用完，活动肯定就要结束啊，这也就是最后这点东西了吧啊，这个但是现在定还来得及啊。像您呢现在正在恢复当中，一定要把后边的疗程要用足用够，因为六个疗程是全疗程用药啊，特别是像咱们这个视力的提高啊，眼底视神经的修复啊，眼底这个血管脉络膜的这个修复啊，你一定要给它治彻底喽，这样呢我就能保证你以后能真正放心停药，停药以后也能达到不复发不反复的治疗效果，这个就没问题了。但是你之前你得把这个路你得给它铺平了，你得把这个药你得给它用够了，对吧？
0: 那我现在是打进电话了，你是不是报名就能给我报上了？
1: 哎呀，这个可不是啊，这个报名啊必须是你打你当地的电话啊，因为这个咱们每个地方现在剩多少名额，这个每个地方都不一样啊，你当地现在剩多少我也看不到，你现在就打你当地电话赶紧报名啊，赶紧定吧，这活动马上就没有了啊。
0: 哎呀，那是，那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就先赶紧打电话报名报上，以后有什么问题我再给你打电话。
1: 行，哎，用上一段时间以后再给我来电话啊。
0: 哎，那好，那就谢谢老师了。
1: 哎，不客气，好，再见。
0: 哎，再见。

0: 始复明十八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单，毒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单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现实行惠民成本价，现实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1: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2: 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1: 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的电话。
3: 你好，老师，这好不容易要打进来了，我是辽宁营口的穆素兰。
4: 哦，营口的啊，你好，欢迎你。
3: 你好啊。那前天呢，我订了六个疗程的，买这1000多呀，买三个疗程赠三个疗程，真的不容易。就听说呀，这赠品一小部分，结束那个没有了，就立刻结束了。我就想问问，那我还能不能享受到这个活动了？听说结束后，这不是涨价之后就恢复原价5000多呢吗？
4: 哎，恢复原价是5960，这个没错。但是呢，您肯定不会呀，啊。因为什么呀，咱们现在名额是马上用完了，一用完活动肯定就结束了。但是呢，您没送到是因为啊，这个物流需要时间啊。我们呢，给你的这个政策，给你的药已经发出，已经就在路上了，知道吧？
3: 哎，
4: 那作为一个有责任的企业，那说话算数的人来讲，那不能说啊，说应好你的，最后变了卦了，让你多掏钱，这绝对不可能。
3: 哎呀，有你这话呀，这我就放心了。但是啊，我打电话也不容易，我就是那个想也把我的情况跟您说说，让你帮我看一看。
4: 哦，可以，您什么情况说说看。
3: 好，我这不64嘛，我眼睛啊就看啥东西模糊，就好像总像在澡堂子里看东西似的，模模糊糊的。然后我这眼前呢，还有像水波纹似的那个东西，看啥都像是水波纹似的。
4: 哎呀，这个
3: 小黑点儿，
4: 是吧？这个雾啊，小黑点儿啊，这都是小事儿啊。雾啊，小黑点儿啊，那就是这个，老百姓讲啊，这年头岁数大了，这个晶状体、玻璃体呀、里边不干净了啊，有点杂质，影响这个都很正常。但是水波纹不正常，水波纹是什么？是你眼底视神经有肿胀，知道吧？有肿胀。这个水波纹你想想啊，这个水波纹它是不是也是有，咱们如果是仔细把它放大想的话，它是不是也是有高有低，有个波啊？
3: 对
4: 啊，这个眼睛也一样，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是因为你的这个神经细胞啊不平整了，有的哎是正常，有的哎就肿起来了，肿起来了就高了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反映在你的这个视觉上，哎，就会出现所谓的老百姓讲像水波纹一样，
3: 这还不算呢，
4: 这是眼底病变啊。
3: 这眼睛看东西啊，哎，就扭曲变形。这怎么一开始那时候坐着看，怎么参加电视，缺一块甲？问老头，老头说哪个缺甲啊？
4: 啊，
3: 吃饭了，
4: 还以为
3: 给我拿个筷子，拿一个筷子，这筷子摸摸呀，是直的，那一直就弯的。
4: 哎，你看看，
3: 哎，就往下下楼梯，这楼梯高低不平，也不知道哪个正经是楼梯，这下子就坏了。哎，
4: 哎，
3: 那天检查说的，哎，不单有白内障、玻璃体、混浊，完了还来个什么黄斑变性，就是眼底出现问题了。
4: 哎，所以这回知道了吧？当初还可能还以为是电视坏了啊，
3: 对，
4: 说要换
3: 电
4: 视。实际上呢，你这个问题比电视坏了要重得多。你现在换电视才没多少钱，你这个眼睛这问题这可重的多了啊！
3: 对，
4: 眼底病变，

0: 说也没少看呢，也没少花钱呢。
1: 嗯，
0: 但是哪个也没见效，就感觉这视力啊、
1: 嗯、
0: 下降挺快，慢慢的这生活现在也不能自理了。
1: 啊，
0: 哎，你看不着啊，走路不能走、
1: 啊、
0: 高低不平。
1: 嗯嗯、
0: 拿筷子也看不着是弯的是直的也不知道，
1: 嗯，
0: 他一天就傻呵呵的，
1: 嗯，
0: 心里头可郁闷了，这不是听你的节目听了五六天吗？
1: 嗯，
0: 哎，听着别人比我严重的眼病，人家都治好了，那、
1: 啊、
0: 我差啥呀、
1: 啊？
0: 我也得治啊，
1: 嗯、
0: 啊、嗯，哎、啊，还挺巧，正好还赶上这个活动了，
1: 嗯嗯，
0: 这那个买1000多块钱买三个疗程赠三个疗程的。
1: 嗯嗯，
0: 挺不容易的，这活动跟这个参加上了，就差这个药啊，现在没送来，这心里着急，就想麻烦老师啊，您帮我催催，看这药啊啥时候能送来，我好快点用上啊，早点把病治好了。我也像人家似的，出外头旅旅游，哎，跳跳广场舞，打打牌。
1: 嗯，对呀，我理解您的这个心情啊，咱的呢，想让自己的生活啊。变得呢丰富多彩，跟别人一样，那首先得有一双好眼睛，是吧？
0: 对，嗯，
1: 哎，而且呢，这个病啊，确实是宜早不宜迟。你越拖得重，视神经越重，那你视力的恢复肯定要差一些啊。
0: 嗯，
1: 这样的吧，首先啊，你可别着急，别上火
0: 啊。
1: 你这病着急上火，这肯定不好。这个名额肯定是有你的，钱也不会多花，
0: 啊、
1: 这个是肯定的啊。就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儿。我以后啊，我下了节目，我一会儿我给你催一催，啊，这个是营口的，姓穆、
0: 啊、
1: 是吧？
0: 穆素兰。
1: 穆素兰，行、
0: 啊。
1: 下了节目以后呢，我帮你稍微催一催。我们正常情况下呀，
0: 啊、
1: 这个市区之内是三日送到，这个郊区郊县呢、
0: 啊，
1: 要求必须是5日之内送到。啊，我给你稍微催一催，
0: 啊、
1: 好不好？
0: 行行行。行
1: 不客气，用上一段时间药以后，您给我来电话，我等你的好消息。
0: 哎，行行行、嗯，
1: 哎，行，那好，那就先这样吧。
0: 好，
1: 好，再见。
0: 再见。
2: 杜氏复明十八丹，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丹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现实行惠民成本价，现实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6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3: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丹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4: 你好，我是河北唐山的。嗯、
1: 啊
4: 啊，你好，高老师，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丹呢，我用的效果挺好的。
1: 嗯是吧？好、
4: 啊，对，当初我这买了6个疗程的，现在我这6个疗程用完了，停药这有1个多月了。
1: 啊，
4: 哎，你说停药这一个多月也没反复，也没反弹的，视力挺好。
1: 啊，
4: 哎呀，我就感觉特别的欣慰啊！您的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丹的真是名不虚传呐。
1: 哦，啊，应该的啊，这我们必须得把这眼病研究的明明白白的，是吧？我以前和大家讲过嘛、
4: 啊、
1: 那你一般普通患者来了得管用，那你不一般的患者，别人不收的，别人不治的，别人治不了的来的，那我也得让他管用啊，这才能说是我专治眼科的本事啊，对不对？
4: 是啊，
1: 哎
4: 啊，你看看是这样，这个我今年吧62、
1: 啊、
4: 我这眼睛啊、
1: 嗯、
4: 原来有这高度近视，原来我跟你说戴着700度的这个眼镜啊，那眼镜片老厚了，
1: 是
4: 啊，而且你看这个眼镜这戴眼镜啊，这人特别

0: 方面，一个是陈家的鼻梁不说哈，再一个一到这个冬天天冷的时候吧，
1: 嗯，
0: 他有那个哈气呀、啊，有那个雾气，啊，总是一有雾气啥都看不着了，就是，
1: 啊啊啊，
0: 特别不方便啊，
1: 嗯，
0: 而且呢，我眼睛还有散光啊，看东西的重影，看那人的脸庞也是看着两个人总是，
1: 哦，
0: 最要命的什么呢？我的眼底出过血。哎呀，这出血打了激光之后吧，就是那个眼前那个黑块儿啊，他打着看不着啊，就是。
1: 哦，
0: 我跟你说，
1: 嗯，
0: 对，因为我这视力不好啊，这老费劲了，而且眼前呢本来就眼前吧就有这个，那个飘来飘去的那小蚊子似的，小黑点儿挺多的。
1: 嗯。
0: 啊，这几年我也为了治这眼睛走过很多冤枉路，也花了很多冤枉钱了。
1: 啊，
0: 对，后来吧，是我听了你讲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的，是国药准字号的正规的药品，而且专治眼病的。
1: 对，没错。
0: 而且我有一个这个邻居啊，他用过，效果非常好。刚开始我还不敢相信，后来见您眼神好了之后，我就没有犹豫，我一次买了这个六个疗程的。
1: 对。
0: 啊，你别说这件药真挺快的，我吃了也就是两三天吧。
1: 嗯，
0: 我就发现以前这个眼睛胀疼这种感觉呢，它都轻了，它不像原来那么厉害了，就
1: 是
0: 好，
1: 嗯，
0: 差不多吃了有一个礼拜吧，这眼睛看东西啊，哎、
1: 嗯，
0: 他就我就发现不重影了、
1: 嗯。
0: 以前我这手指都放在眼睛的，放在这个眼睛跟前呢，他就是那个手指头看都看不清，
1: 嗯、
0: 啊，后来这他就不重影了吗？能数清这手指头了，就是、
1: 嗯，对，好，
0: 哎，差不多有一个疗程的时候吧。
1: 嗯，
0: 哎呀，像我以前这个眼前那个飘来飘去的那个小黑点儿，
1: 嗯
0: 啊，像比较淡的或者比较小那个看不着了，但是当大的那个还有，
1: 是吧？
0: 对，这后来越用越有信心呐，用到这个两个疗程，我以前那个黑块这个不动那个黑块它就没了，
1: 是吧？
0: 对
1: 了对了，
0: 对呀，那不动黑块没了之后，我眼神都好多了，
1: 是吧？
0: 差不多这三个疗程用完吧，我能看清人的脸庞了。哎，都分清看清五官了、
1: 高兴不高兴啊？啊，
0: 当然高兴了、
1: 哎。
0: 你看这个，我在有时候在楼下碰这些，以前都不敢出门嘛。眼神好了，我这出去溜达溜达。我那个对面楼上的老李啊、老张啊。我那远远给他们打招呼了。原来不行，原来跟戴眼镜也瞅不清楚人家，还总是认错人。
1: 我接触过很多老同志啊，就是说啊，原来呀不敢出门，就怕呀别人说自己呀这个眼光高啊，说瞧不起人啊，不是跟人打招呼，其实哪是啊，那眼神不好就是看不见看不清啊。哎，现在呢出门老远就跟人打招呼啊，别人也说自己变得热情了，实际上就是眼睛好了。
0: 是，你说的太对，
1: 哎，
0: 太了解我们这些患者了。那现在你看我这个六个疗程嘛，这我到现在吃完这停药这一个多月了。没复发也没反弹，而且眼睛我视力特别好，你看现在我戴的眼镜能达到0.6、0.7这个视力了，现在是。
1: 是吧？
0: 对，以前的眼睛度数也降低了，原来我戴700多镜子，现在我戴300多镜子就可以了，现在。
1: 是吧？
0: 对
1: 呀、
0: 听到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这活动啊，是这个赠品没多少了，是这个活动这赠品没了，活动立刻都结束了。
1: 对，
0: 哎呀，我心里有些着急啊，我打到你这儿了，我想给我妹妹订一份呢。
1: 你妹妹要用、她是什么情况呀？什么眼病啊？
0: 哎呀，我妹妹吧，你看她比我小这么3岁吧，她眼睛白内障。
1: 白内障。
0: 白内障，白内障完了，她这个什么呢？也因为没到成熟期，也不能做手术。完了，她眼前跟我一样，也是有这个小黑点儿，飘来飘去挺多的。哎呀，他这因为这眼神不好啊，老着急了。因为他开一超市，在超市总找错人家钱，有时候总是他自己也着急上火的也是。
1: 对，
0: 所以说我想趁这机会，我先跟他参加上。你看原来我买这六个疗程花5000多，现在你这这回是省一半的钱，1000多的买仨疗程还能赠仨疗程呢。太合适了，现在比我原来的划算多了。现在跟你说，黄老师，
1: 那当然了，是的，是的，啊，价钱上肯定划算多了啊！你原来5960，现在就花1490，那差忒多了。

0: 啊，能够
1: 是
0: 补相
1: 啊。
0: 当于报销1/4都省了啊。关
1: 对。
0: 键是啥呀？关键的，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治眼不虚呀，啊，它有这个好效果，能让眼睛复明，就是咱们5000多哎，那也觉得值。那现在呢，
1: 嗯。
0: 是因为有了咱们这个成本价的销售政策，所以呢，能够让一部分人呢确实享受这个红利，啊，这个政策眼看着呀，这名额用完，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可得让他抓点紧吧，赶紧呢和当地联系，抓紧报名。这每天呀，咱们还是限制，就才20个名额，一个都多不了啊。
1: 哦，才20个名额，那
0: 对，
1: 你这能报名吗？这个郭老
0: 这
1: 师
0: 个不
1: 啊，
0: 行，必须得打场外电话，这个不行。
1: 行，好，那我就赶紧打场外电话了，郭老师，那谢谢您哈。
0: 哎，好，再见。
2: 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老师啊。
0: 哎，你好啊。
3: 咱家是辽宁大连的，你咋才接我电话呀？我都打半天呢。
0: 哎呀，实在不好意思啊，因为呢，咱们这个节目啊，全国很多地方都能听到啊，大家伙打来电话呀，咱们也得排着队一个一个的接啊，所以到您这儿可能有点晚了啊，节目时间也都快到了啊，您什么情况吧？啊，别着急，跟我说说看。
3: 哎呀，你可能不着急吗？你说我这眼睛啊，都得了10来年眼病了，这可怎么治也治不好。这不，我表姐她比我大1岁，她69了，她是白内障眼底出血，那眼底出血就打激光手术，就做这激光手术做3、4回呀。
0: 哦，光手术就做了3、4回，你看看，哎呀。
3: 她就后来她说的，搁您这儿知道这个。复明18单的完，他就用上了，他6疗程用的可好了，都快70岁的人了。现在，哎呀，干家务什么的，看孩子、看孙子，啥事儿都没有了，全好了。所以说，我看见他用这个复明18单用的全好了，我也不担忧了，我也不害怕了，我也想着急用上。为啥着急呢？听说咱现在呀，你3个疗程挣3个疗程，就1000多块钱。关键咋的？说赠品咋的不多了，剩一小部分了，要立刻结束了这个活动。我这么在这着急的，我寻思要给我定一个1000多3个疗程挣3个疗程的。
0: 是吧？哎呀，这个呀，必须赶紧用上药啊，要不然呢，这个眼睛如果说再出血，那就跟那个脑梗、脑出血似的，是吧？那前面说能止住，再出血以后影响多大，谁知道啊？会不会因为这出血造成视网膜剥脱，造成这个整个的一下失明？这谁都不好说啊。这个呀，赶紧用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呢，赶紧给它用上啊，把这个眼底这个淤血能散开，把眼底血循环能打通，而且用上那天开始算，首先这个眼病一天比一天好，这就不会有失明的风险了啊。但是这个政策呀，得你和你当地联系啊，得看你当地啊，你现在每天每个地方20个名额，一个都多不了。你当地现在出了多少个名额呀？我不知道，所以呢，你赶紧和你当地联系啊，抓紧报名，就这点名额了，用完可真是快要结束了啊。
3: 是我寻思跟您打那电话不容易，我真打半天呢，给我急都急完了。你看我这个表姐，人家讲话了，像你说眼底出血啥的，6疗程全用完了，人家都好了。我和她的病吧不一样，我咋的？我这青光眼，大夫说是开角型的。
0: 开角型的啊，开角型、B 角型、B 角型的发展快，开角型的发展慢啊，就是这样。还有什么情况？
3: 还有玻璃体混浊呢，完我眼压高就是脑瓜子疼，眼皮发硬。关键咋的？我那个左边左右往外看，还有往里看，那两边咋看不着呢？黑漆漆的。
0: 你看，哎呀，你这个毛病时间长了啊。要是 B 角型青光眼，你别看它发展快，但是症状重，它治的也早。这个开角型青光眼呢，它这个发展慢，它就像那个血压呀，一点一点的140多、150、160，一点点的往上。

0: 上走，他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你看现在整个眼底视神经啊，已经有严重的影响了，已经有退化了。看不着的地方，就说明视神经已经退化，已经逐渐快要丧失光感了。这个时候还有的救。如果说呀，发展厉害了，没得救了，大罗神下来了，你也得失明，知道吧？这个呀，你赶紧的，把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赶紧用上，通过细胞治疗，通过复明多肽。这样才能够激活眼底视神经，知道吧？你这个呀，能治，但是得抓紧了啊。
1: 哦，那我用咱那复明十八单的话，我那脑瓜疼，还有这眼压高，眼压现在又是29啊，一个28，一个29，是不是能降点？我关键眼前那小飞蚊子、带膀子、线头子，还有那小黑点呢，哎呀，可多些了，是不是都能给我治了吧？
0: 对，这个没问题，这都是这个眼压高带的。知道吧？这些而且见效速度特别快，3-5天的功夫呢，眼睛的这个眼睛胀啊、疼啊、带着头疼啊，这些情况就明显好多了啊。这个一不疼就轻松了，脑袋紧箍咒就解了，知道吧？这个特别快，关键是眼底视神经的问题啊，这个问题重，这个得恢复的慢，明白吧？
1: 啊，行，那我知道了，我相信您，我听您肯定能比平常那些常规药能好。
0: 那肯定没问题啊。你就从你当地赶紧呢打电话，抓紧报名吧，可别着急上火了。你这个病啊，着急上火，眼压高，长得快呀！啊，
1: 啊，那搁我们这报名，你搁你那就给我报上得了呗。
0: 这个真没办法，你要是已经定着名额，让我给你催一催，送快点，这可以。这个名额，这个丁是丁，卯是卯，一个都多不出来，现在马上就快要没了，你赶紧定去吧，好吧？
1: 啊，那行，那不麻烦了，
0: 哎、
1: 也行，我自个儿去打电话，叫家里人也帮我打吧，报名。
0: 对，几个人打，这样的话定的快一点啊。
1: 嗯，
0: 好，再见。
2: 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您好。
0: 你好。
3: 可算那个瞅着你来打你电话，真不容易，找你都多难找呢。
0: 嗯，是的啊，大家伙都想找我啊，所以说呢，通话肯定得一个一个来呀啊。
3: 是啊，
0: 您说找我什么事儿吧？
3: 听节目，听3-4天了。我家是沈阳和平的，那个我听有活动，说是咱现在这个18单买3疗程送3疗程才1000多块钱，完了说这那个赠品没多少了，立刻就结束了，你赶快帮忙给我订上吧，这个原价那个6疗程5000多，那得省多钱呢？
0: 哦，那省3/4啊，个人才花1/4啊，1000多和5000多比，谁也能算出能差多少来，对不对？啊，
3: 是啊，
0: 现在确实名额马上就快用完了啊，活动立刻就要结束了。您是什么眼病，什么情况？我先了解了解。
3: 哎呀，为啥我听3-4天那个3-4天我没买？我的眼病重，这我一看，这那个赠品不多了，活动马上结束了，我再不抓住机会，那过去车就没这店了吗？这不是？
0: 那倒是啊。眼病再重不用怕啊，我专治眼科呀，什么样的眼病都见过啊。您给我说说，你都有什么病症啊？
3: 哎呀，我这个好几样病呢，最重的就是我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就是夜盲症。
0: 夜盲症。
3: 晚上那就出去了就不可能了，这个看不到，就白天现在视力都下降了，这个10米开外都瞅不清是谁，男女都分不清。完了前面有个黑影挡着，说是玻璃体浑浊，现在看东西都不行了，就这个筷子直的我看成歪的。完了之后那倒是平的，我在我眼里那就是那个有坑有包，就感觉不敢下脚似的感觉都。
0: 是吧？哎呀，
3: 啊，
0: 这就是
3: 眼底都有毛病了，黄斑变性。那你说我这病是不是重啊？都说我这个大医院也没少跑，药也没少吃，都不见啥效果呀。所以说这个，说你赶快帮帮我吧，帮我给这个定上。我也想用咱们复明十八单呢。那别人都治好了，我差啥呀？
0: 嗯，你这个病啊，确实重，属于典型的眼底视神经病变啊。过去只能呢1针1万啊， 这三几个月打一针，三几个月打针，就这么维持着。这一回啊不用了，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咱们从病根上啊，打通眼部循环，补充眼底气血，其实都是气血不通造成的啊，这个可以治啊。你讲讲了，那别人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的人治好的有的是，别人都治好，你差啥呀？就差的你用药用晚了啊！现在呀，赶紧打你当地电话，抓紧把名报上，报上名就花1000来块钱，把这六个疗程药啊用足用够，你这些眼病啊都能达到彻底康复的治疗效果，这个没问题啊。
3: 啊，那个能好啊，我这眼还有救啊。
0: 有救有救，等好啊。您呢抓紧打电话报名，用上药用上个10来8天，到那个时候呀你自己就清楚明白了，那个时候眼睛亮堂一些了，你就不心里就明就知道用对药了吗？对不对？
3: 是是是。
0: 哎，行，先打电话争取名额吧，现在是1000多，再晚着可就是5000多了啊。
3: 哦，那行行行，那我赶快打电话去了，那谢谢你了，谢谢谢谢。
0: 哎，好，再见。
3: 哎，好，再见。
2: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现实行买3个疗程赠送3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科普节目《走进科学》。
1: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每个人都想拥有一双清新明亮的双眼。名山大川，鸟语花香，揽尽人间喜悦。然而很多人不幸患上了眼病，从此看不清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脸，只能用心去体会家人的关爱。受抑郁眼病患者从心灵里发出呼唤，渴望一种良药问世，彻底打破这黑暗的世界，重返光明殿堂。
2: 杜氏复明十八丹彻底打破了传统中医中药治疗眼病领域的弊端，开创治疗眼病的全新时代。现代医学研究发现，造成眼病的根本原因就是眼底不通，血液循环不好，造成眼底器官长时间缺乏营养引起的各类眼病。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十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研制出治疗眼病的全新方法——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翳丸。它吸纳了祖国五千年中医药精髓和现代医学的精华，提取出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让亿万眼病患者重获光明，不再是梦。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杜氏复明十八丹是由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十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精益在求精的基础上研制出的最新治眼疗法。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给眼底各个

0: 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豆腐贴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大象精选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早晨7点，城市已刷新。
4: 早高峰来了，声浪推你出发。
5: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这里是 FM91.8、FM88.7、FM97 并机直播的
6: 早高峰来了。
5: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6: 各位早安，我是张宁。
5: 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
6: 好的，首先呢，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将来关注到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团队在知名的学术期刊《自然衰老》当中发表了一项研究。他们跟踪了4000多名老年人，发现啊，每天吃够1.3克膳食纤维的人，比吃不够的人身体衰老速度慢了将近1岁。其实不是感觉年轻1岁啊，是科学家用血液里的蛋白质标记物实打实算出来的生物年龄。
5: 膳食纤维这种东西啊，听着特别像老生常。
6: 对对对，
5: 但他干的事儿是很有意思的，他并不直接给你提供营养，而是跑到大肠里喂你肠道里的老房客，也就是那些益生菌，喂他们吃纤维。那么吃了纤维之后会制造短链脂肪酸，哎，这个东西能干两件事儿：一是帮肠道壁刷墙啊，让毒素不要乱跑；二是钻进血液里给全身的炎症踩刹车，炎症少了，细胞就不容易老得快。说白了，纤维它不是药，它是你肠道打工人的外卖，它喂饱了他们啊，它就替你扛衰老了。
6: 是的，那怎么才能吃够这个膳食纤维呢？大家不用买什么保健品
5: 啊，
6: 比如说啊，每天吃一个带皮的苹果，一把燕麦，一碗豆子，再加上半盘蔬菜，差不多就齐了。像这个果皮、豆皮、麸皮这些平时你被削掉挑掉的边角料，恰恰是纤维最密集的地方。
5: 对，
6: 当然呢也不要一口气猛塞啊，其实你的肠胃会抗议。
5: 对，
6: 慢慢加量，多喝水，也让肠道里的打工人有一个适应期。
5: 哎，这事儿给咱们的启发其实挺朴素的，就是那些最便宜最不起眼的吃法，往往是最贵的护肤品和保健品都干不了的事儿。与其花大价钱买那些抗衰神药，不如先把今天的苹果皮给啃了吧。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6: 国家能源局最新的数据显示，截至到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了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
5: 目前因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受损的 G216 国道抢通作业面已推进至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根据专家组分析研判评估，吉隆口岸上游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已完全泄洪，风险可控。
6: 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的援助物资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主要包括了净水、照明、基因检测等设备及无人机。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到当地时间9月1号17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066人。
5: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从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不再免征个人所得税。
6: 全国首个专门针对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的地方标准，9月1号起在北京正式实施，将杜绝外卖大盒套小盒的过度包装，鼓励商户根据产品特点优先推广环保可降解的包装材质。
5: 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中国足协发布未来之星计划公益项目，计划通过5年时间资助100余名海外留洋的青少年球员。该计划设置3档资助标准，其中最高一档为每年45万元。
6: 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的消息。从去年7月开始，安徽省推出了新型液态 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经过一年的试点，在今年7月，这一政策继续扩大覆盖范围，纳入。

0: 保障体系的平台企业从11家增至25家，覆盖到全安徽省。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三大行业的主要平台累计参保新业态劳动者超过了142万人。那么参保后的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能享受到怎样的权益呢？接下来让我们来听报道。
1: 今年6月，外卖员骆先生在一次送餐途中意外摔伤。
2: 外卖员骆先生
3: 到那路口拐弯的时候呢，那边因为树木太茂盛了，路灯不是很明显，正好那边有一个下水道的井盖，然后摔倒了。
1: 这次意外导致骆先生双膝受损，无法继续工作，不仅没了收入，还产生了不少治疗费用。好在骆先生所属的平台去年7月被纳入安徽省首批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事故发生后，合肥市人社部门迅速启动核实认定流程，依法将此次事故认定为职业伤害。
2: 外卖员骆先生：
3: 政府跟我讲可以走保险报医药费，我的心放在肚子里面了。
1: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平台经济的发展，以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平台主播为代表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随之增多。然而，他们的工作模式灵活，劳动关系松散，一旦发生事故，伤情鉴定、赔偿等都是难题。为打通职业伤害保障服务的痛点堵点，去年7月，安徽省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正式启动。相关部门引入商业保险机构参与职业伤害确认、劳动能力鉴定、待遇给付等业务环节，建立起人社、商保、平台企业三方沟通协作机制。以外卖行业为例，一个骑手经常在多个平台跑单，在配送过程中如果发生意外，如何才能尽快确认事故地点，厘清所属平台呢？
2: 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工商保险处处长刘雪峰：
4: 我们以这个轨迹图为例啊，这个外卖小哥他从接单到取货到送单的整个全过程，这个轨迹图呢就能真实的客观的反映他整个在这个接单、取货和送单这个过程它整个的路线，这样有助于我们准确判断它事故发生的地点。现在有很多小哥呢，他其实是众包骑手，也是兼职骑手，他同时可以在多个平台接单，所以我们通过轨迹图可以准确地判断出它是在哪一单过程中发生的事故。
1: 试点一年后，安徽已经先后将全省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等25个主要平台企业纳入保障范围。截至今年7月底，安徽全省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参保单量24.26亿单，参保人数142.39万人。
2: 安徽合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杨大为：
5: 试点一年来，受理职业伤害待遇申请4114件，完成职业伤害确认3703件，办结劳动能力鉴定1125件，全市累计兑付工伤保险待遇1419件，其中148件小额案件实现了7日快赔，大幅提升了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的保障服务效果。
0: 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的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外扩尺寸、轴荷及质量限制新版强制性国家标准将在明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标准针对智能网联汽车、新能源商务车、高效物流运输等行业都有要求。具体有哪些新的变化，让我们接下来共同来了解。
6: 本次修订呢，对普通车主影响最大的呢，就是像我身后的这样的家用乘用车的智能感知部件的尺寸豁免规则。车辆原厂出厂自带的雷达、摄像头、V2X 通讯电线，在满足条件的前提下呢，局部向外突出的部分不再计入整车外扩尺寸测量。这就解决了过去智能驾驶硬件突出车身所容易造成的整车尺寸超标的合规难题，也为盲区监测、高阶辅助驾驶等新技术扫清了标准障碍。
7: 针对新能源商用车轴荷分布合理性方面，将单轴每侧单轮胎的最大允许轴荷限值由7000千克提升至8000千克，有效缓解新能源商用车因电池载荷集中导致的前轴超载问题，为新能源车型的轴荷分布和结构布置提供更大的设计预度。
8: 这是标准的修订，一方面给智能感知设备、新能源商用车、节能商用车打通标准层面的堵点，另一方面守住车辆总质量一致性、 道路运输安全等行业底线。
7: 将运送45英尺集装箱的铰接列车长度限值由17.1米提高至17.3米。标准规范了对应半挂车牵引销中心轴线到车辆最后端的最大距离为12.2米，提高集装箱运输车辆主挂匹配、三轴牵引车选型的便利性。对于新申请行驶批准的车型，自2027年7月1日起开始执行；对于已经获得行驶批准的车型，自2028年1月1日起开始执行。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莹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啊。今天是最难熬的周三，再坚持坚持啊，再熬两天。周三是一周最绝望的时候，
1: 是每到礼拜三，真的是翻越一座山。
0: 对，所以我们需要打打鸡血，回想一下当年热血的时候。今天的这个微信互动话题聊的就是学生时代，你做过最热血的事是什么事啊？
1: 对，让你心潮澎湃的，至今仍想起来都觉得太热血的一件事情
0: 是什么？我也有过，是不是？
1: 哇，对。
0: 好，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我们就收到您的信息了。
2: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8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假期到开学有个适应过程，孩子可能注意力不集中，情绪波动，家长别一开学就催成绩，给他们一周左右的适应期，慢慢来。
5: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7: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8: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8: 大象精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7: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8: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9: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8: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9: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8: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当第一缕阳光擦亮写字楼的玻璃幕墙，
10: 你的专属路况警报已云端更新。FM 91.8 FM 88.7，
11: 早高峰来了，
10: 正在刷新今天的都市脚本。
0: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那一份外卖从顾客下单到餐品送达平台，始终有一组派送时间的数字。对于骑手来说啊，路上遇到的每一个红灯也被记录下了这个配送的时间，这也迫使一些骑手不惜闯红灯，违反交通规则，以免配送超时。那在7月31号，苏州首批1100个路口上线了外卖骑手红灯停表。17天之后呢，无锡也上线了这项措施。那如今试点已经满一个月的时间了，骑手们的困局是否已得到破解？那骑手们的感受又如何呢？让我们接下来共同了解。
12: 骑手李浩汉平时主要在无锡东部一处新城区送餐，这一天记者记录了他整个下午的完整取送餐过程。下午到晚上的这段时间，他跑了大约6个小时，完成29单。据他讲述，这样的忙碌状态和平时相比属于平均水平。送单过程中，平台多次派发新任务提示订单状态，倒计时几乎贯穿整个过程，而他几乎能在每次长时间等灯时看到红灯停止计时的系统提示。
13: 红灯停一停，正在记录等灯时长，订单结束时将延长本单配送时间。
12: 在苏州，骑手陈丹每天的单量稳居站点前列。据他讲述，高峰时他手上会同时出现多笔订单，取餐行驶交付中的任何一个差错都可能挤占后面订单的时间。配送时间并不只花在道路上，商家、小区、楼梯，甚至顾客家门口都可能出现无法提前确定的等待。
14: 行，但是有的时候遇到商家卡餐呀，可能你手上挂个四个单子，因为这一个单子的话，那你就会时间比较紧。如果遇到不行的小区的话，可能那一个小区你都要花五六分钟走进去。就是有的时候有个别的情况下，他可能会觉得闯一个红灯能把他帮他节省很多时间。
12: 苏州此次上线的红灯停表首批覆盖姑苏区和苏州工业园区1100个路口，陈丹完成的一个订单平台显示累计等灯2分9秒，这部分等灯时长也被记入他手中其他正在派送的订单。第二单完成时，系统累计为他增加了4分钟的配送时长。
14: 但是现在有了这个等灯这个以后，那大家就会想着，即使我等了这一个红灯，我剩下的每一个单子都会加上这么多的时间，那我就没有必要去增加这个风险。
12: 事实上，在过去平台预估配送时间时，就已经将骑手等红灯的平均用时考虑在内。这次的最大变化，则是从平均估算推进到对每笔订单实际等灯时间的记录。8月17号，无锡上线同类功能，并一次覆盖全市4253个信号灯路口。红灯停表所改变的是把路口依法等待从骑手个人承担的时间变成平台可以识别并补回的时间。
0: 那么从技术层面来说，骑手停在了路口，系统是怎么知道红灯亮了？路口的信号灯状态怎样被转换成一笔订单当中的等待时间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15: 那像我们无锡市全域4253个信号灯路口，通过车路云的一个改造升级，都实现了联网。那我们的数据是基于信号机实时运行的向外推送的，是秒级的。
16: 这个即使我们在远端手控了，那我们这些数据也可以传给我们的外卖平台。那相较于他们自己算的，是由我们交警侧的数据传输出去会更准、更精确。
12: 路口灯态先汇入交管信号控制平台，再经安全接口提供给配送平台。配送平台结合骑手的位置和订单状态，计算实际等待时间。复杂的技术流程最终被压缩成骑手手机上的一句提示。低延迟的优质数据，能最大程度上减少骑手所关心的系统误差问题。
1: 那通过红灯停表这样的措施啊，对于智力外卖骑手的交通违法问题收效如何？此外呢，也有人担心啊，如果只有少数平台承担技术问题和安全成本，而其他平台仍以更短的配送时间来竞争，那么主动采取安全措施的平台反而可能吃亏。怎样防止这一问题呢？让我们了解一下苏州等地的做法。
15: 那像我们无锡市，
12: 据苏州公安交管部门统计，全市及时配送骑手约6.5万至7万人。今年上半年，骑手交通违法6.53万起，交通事故6800余起。也就是说，在半年时间内，骑手数量与查处的交通违法数量约为1:1，与交通事故数量为10:1。这两组数据足以反映出外卖骑手面临的交通安全压力。2021年，苏州启动骑手交通安全灯塔计划，持续治理外卖骑手交通违法问题。
17: 他们希望是能够更加精准的来计算他们真实的等灯的情况，能够客观的反映他们真实的送餐的情况。所以说双方一沟通，一拍即合，才有了这样的一个举措的推进和实施。
12: 如果只有少数平台承担技术投入和安全成本，而其他平台仍以更短的配送时间竞争，主动采取安全措施的平台反而可能吃亏。怎样防止平台之间出现劣币驱逐良币？苏州和无锡都把扩大平台参与范围作为重要一步。
18: 当时我们推出这个举措之前呢，我们连续召开了3次会议，把苏州所有的7家外卖平台都纳进来，7家达成共识了，你们先做，我们拷贝不走样跟进。
16: 包括其他一些平台公司也跟我们在联系，大家都希望把这件事情做好，利弊驱逐良币的问题，至少在平台公司我们还没有发现这种现象。
12: 苏州公安交管部门统计数据显示，在机制上线后的近一个月时间当中，与上线前同等时段相比，苏州市区骑手闯红灯交通违法下降27.5%，涉及骑手的交通事故下降12.4%，交通安全管理成效开始显现。
18: 我觉得是一个理念的转变，本来我们是通过 严管来治理交通违法行为、交通事故。现在我觉得是一个数据共享和一个数据共治的概念，不管是我们政府部门的管理数据还是平台的数据，我们奔着数据共享、数据共治的概念，只要涉及到公共安全、公共利益，我们都应该把数据共享来创新我们的管理模式。

0: 早高峰来了，各位听友，今天早晨是思雨和张莹陪伴在您上班的路上。那么今天的大象新选，我们赶快来看一看。
1: 是的，银丝卷组合啊，今天就来丰富您的餐桌。那如何在清晨的时分钟里面呢，做一顿丰盛的快手早餐，托起孩子一整天的活力与成长呢？今天啊，咱们大象新选是携手小黄象，为一早上刚刚开学就忙碌的家长朋友们带来了小黄象的一个早餐随心活动，包括了像黄油葱油饼、黑青稞手抓饼、原制奶酪饼、芋泥奶酪饼、黄油手抓饼、坚果馒头、安格斯牛肉馅饼、卷饼、榴莲披萨、春饼加饼饼酱、鸡蛋灌饼、饼饼酱、有机精饼、饼饼酱、小笼包、迷你肠仔包、香煎鸡排、生鲜鸡胸肉、奥尔良的这个烤翅跟奥尔良风味鸡排、脆酥半翅，这哪是早餐啊，真的饕餮盛宴
0: 真的是太丰富了。大家只需要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搜索小黄象随心选，任选九件加入购物车，再把限时加赠的0.01元，就一分钱三件的鸡排、长长长、蜜蜂盒一同加入购物车，就可以用129元的价格全部带走，一共12件。
1: 哇哦！那除了这个小黄象的早餐系列呢，还为孩子们准备了最爱吃的牛排，那就是搭西地的家庭牛排套餐。日常大家在餐厅点一份牛排都是70-80块啊。
0: 对，
1: 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大西地家庭牛排套餐，买10送5，仅需99元。
0: 有些什么呢？
1: 对，包括这个整切牛排100克2片，黑椒牛排400克5片装，加菲力牛排100克3片。那现在下单的朋友还可以多得一个黑胡椒酱160克加意面100克的2袋，还有鸡块250克的1袋，并且还有刀叉一副。
0: 哎，这款大西地家庭牛排套餐的牛排采用的是新鲜牛肉整切，依据国人口味喜好进行调理入味，烹饪5分钟就可以食用，肉香四溢，鲜嫩爆汁。我本人就是这个大西地的客户，我买它鸡排多一点，但它牛排味道还是不错。现在是买10送5，只要99，限时优惠。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啊，赶快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回复数字918，不要打点，直接就是918，就可以收到进城二维码了。好，我下面时间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微信互动话题啊，我们说的是你学生时代做过最热血的事。
1: 对，我觉得今天让大家心潮澎湃一下。当然我觉得学生时代做的很多事情可能也是不太经过深思熟虑的，
0: 对，就是冲动嘛，年轻啊，要不怎么叫热血呢，一上头马上就去了，根本不考虑后果，管你的。
1: 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不考虑后果的这位听友叫想不出来特别的名字，他说模仿班主任的字体签这个请假条，然后带着他们班同学去网吧打游戏。
0: 这么勇的吗？真的是
1: 可以啊。
0: 抹茶配芥末说去追高2年级的男生，现在想想好羞耻。哎，我真的，我跟你讲，干过这种事情。我们高中的时候，就是我上初中的时候，高中学部的学长有那种长得很像张信哲的，
1: 真的吗？然后你又递情书去、啊？
0: 我还和我们倒是没有递情书，但是我和我的闺蜜就干过那种站在路边就看到学长，然后哇，就是我们干过这种花痴的事情。
1: 哎呀，你看思雨的这个青春期的懵懂都暴露了，对，
0: 我就发现怎么就是追星属性从小就有的那种，从校园明星，然后长大到其他明星，
1: 对。等晴等雨等风找你，这位听友说高考考完的当天回了学校之后参与了撕书大狂欢、撕完从楼上往下丢，听说没几年之后这个学校被活动禁、
0: 这个、
1: 被学校禁止了
0: 啊，这个活动以后不许撕书了，因为就是清洁工阿姨也很累啊。
1: 哎，我之前是看视频上真的有人高考完去就是从教学楼顶楼丢。
0: 你没撕吗？
1: 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仪式，我就感觉好像就是我们高考完返校第二天第三天是去对答案去了，没有撕书这个环节。所以我觉得哎，怎么后来的这个学生们好有仪式感、啊、
0: 我觉得昆一中那种重点学校跟其他就不太一样，
1: 不能乱撕。
0: 而且我跟你讲，我尝试过，就是我没有在学校撕，因为预期中也是不行的。
1: 对，不能乱撕。
0: 我就在家里面，就是把那些，因为我太恨做卷子了，我家里面把那卷子撕、撕完以后，我就发现你扔在地上还不是要我自己收拾。
1: 对对对，所以就是我觉得。
0: 然后我觉得也没有起到什么发泄呀、安抚心情，没有这个作用，因为我觉得考完我就已经最轻松了，再撕好像还挺做作的。后来我想，这什么中二行动，为什么要干这样的事？
1: 是的。
0: 然后。我就放弃了，我就没有再撕、
1: 啊、好，再来说一位啊， Colin 这位听友说跳墙出去玩，他正跳着呢，我班主任在后面就紧追不舍的 跑了出来。后来呢，同学被逮住了。他说那一次经历真的是惊心动魄。
0: 他倒是跑了，他同学被抓住了。班主任也是心累啊，要管学习是吧？要管住校生，然后还要管你们这些翻墙的。
1: 对，真的是太心累了。不过听到这些事情呢，虽然不至于很热血，因为我觉得热血，你知道我想到的是什么一个画面？就什么组乐队啊之类的。
0: 这么高干的吗？
1: 我就总觉得好像是的，因为以前我就记得好像我们那个高中的时候，好像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那种摇滚梦和那种乐队梦。是
0: 不是？
1: 对，我想到热血就想到这样的一个
0: 画
1: 面。对，好，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分享哈，学生时代你做过最热血的事情，图片文字发送到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那我们稍事休整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7:31，我们此刻已经连线到了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雅欣，看一看目前早高峰的情况。雅欣，早上好。
3: 思雨早上好，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开学以后呢，学校周边的路段早高峰会比平时更热闹一些，通行压力呢也会更大。目前主城区和二环整体还算平稳哈，但是有几个路段咱们需要特别的留意。首先呢，121大街从民院路到文化巷、龙泉路、凌雨路的附近，还有莲花池正街，包括建设路从红竹路到苏家塘以及文林街附近，教场中路北教场立交附近，前卫营路从前福路到前卫西路，彩云北路富鲁路从路口到新耀路、仁泽路、海埂路的附近，西昌路、大观路附近是有不同程度的车多环形。另外金碧路昆华医院门口是有施工，道路会变窄，车流量大，那也请经过的时候减速慢行，谨慎驾驶。再来看到二环，现在南二环福海立交附近车行缓慢，东二环呢大水立交和石闸立交这两个节点的车流量大，需要耐心等待。另外南二环东向西的方向啊，现在是车流量比较集中的，那也要请大家注意保持耐心。再来看到现在西站立交有多个方向会有短时的拥堵和缓行，经过的时候注意观察汇入的车流。现在进出城方向呢，南绕城高速、昆玉高速进出城的方向通行都是正常的。开学一号的早高峰，学校周边送娃的车流是比较集中的，那送娃的朋友呢要靠边停稳了再让孩子下车，不送娃的朋友就尽量的绕开学校门口的这一段了，跟前车留够安全距离，平稳起步，也从容的开启新的一天，陪伴左右主任你行。更多的路况我们下一时段再来关注。
0: 好的，感谢雅欣。
2: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0: 听众朋友，目前出昆的昆石、昆玉、昆曲、昆楚、昆武高速通行基本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高速路况请关注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4: 就一点包哈巴啦，压死的了！
5: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4: 就一点包哈巴啦。
6: 哦，夸老哥，我感觉现在一开学，学生一回学校，大街上的人都少了一大半个。
7: 好了嘛，小平平，想想上个月可哪里，哎呀，人多。但对他们来讲，校园生活才是他们的日常嘛。
6: 就是就是，对这个新生来讲嘛，但是有点惨。现在他们应该是考着大太阳在军训呢。哦，好多小姑娘们也要被晒得黑黢黢的了。
7: 好点嘛是好点，健康嘛，而且军训是辛苦的嘛。不过我也可以学着很多东西。我个人觉得啊，其实你大学期间挖得来的朋友啊，其实都是在军训的时候认的呢。
6: 哦，也是个。还有了嘛，军训的时候真的是管得太严了，认不得现在看像当年我们那个时候军训了耶。
7: 是的是我，宿舍上网从五平八法到站立自尽的床铺，站队的时候每一排都站了相当整齐，从排摊的位置看啊，就像是只有一个人。训练的时候每一个动作都是精力求精啊，摆头的角度啊，抱胸的响声啊，还有摆臂的幅度、踢腿的高度，哎呀，但是想想真的是太充实了。
6: 和呢因为军训啊，我们同学的关系也变得是越来越好，不单纯的只是认得个名字，还更深一步呢相互了解了。还有个我觉得给我启迪最深的就是军人的职业操守。军训期间和教官的接触可以让我们了解军人的生活，一个保家卫国呢闪闪职责，军人真的是很辛苦哦，但是为了保卫祖国，他们奉献自己的青春真的很伟大。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
8: 临床上很多需要手术的胆结石患者都向医生表达过希望保胆取石的期望，也就是只取出胆囊内结石保留胆囊。但是目前啊，国内外主流指南都不推荐常规开展保胆取石，这一节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究竟是为什么。其实原因很简单，保留胆囊之后结石复发率非常高，而且胆囊本身已经存在病理性改变，比如收缩功能差、胆汁成分异常，二次手术更加困难，也没有证据表明保胆比切胆生活质量更高。所以啊，胆结石虽然只是肚子里的小石头，但带来的麻烦是真的不少。那么我们该如何预防它呢？预防胆结石关键在于生活细节。第一，规律早餐，胆囊需要定时收缩排空，否则胆汁会淤积，而不吃早餐正是胆结石的明确诱因。第二，控制体重，要注意不能暴力减肥，每周减重最好不要超过2公斤，避免极低热量饮食。第三，均衡膳食，多吃膳食纤维丰富的蔬菜水果和全谷物，减少精制糖和饱和脂肪。第四，适当运动，这可以促进胆囊排空，改善整体代谢。第五，定期体检，有家族史或上述高危因素的人每年都要做一次腹部 B 超，这非常有必要。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清晨八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4: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2: ，FM 九一八
4: ，FM 八八七，为你的通勤续航。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1: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0: 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随着开学季的来临，在云南宣威普利乡泥珠河大峡谷，这里的2号电梯扶摇梯投入使用之后，迎来了新学期的第一批学生。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9: 8月30号下午1点多，家住泥珠河村的孩子们收拾好行李，背上书包，乘坐5分钟左右的电瓶车，沿着泥珠河来到电梯入口，有序搭乘扶摇梯，随后换乘缆车前往关寨村完全小学。过去孩子们上下学通过这个垂直500多米的峡谷天堑时，需要手脚并用攀爬崖壁小路，单程就要3个多小时，还有一定的安全风险。
10: 以前走老路的时候需要3个半小时才到学校，现在有了电梯，只需要半个小时就到学校了。
9: 扶摇梯和之前的青云梯双梯联动运行，运力大幅提升。交通的便利也让关寨村完全小学的师资力量得到提升，学校里来了很多年轻的老师。
11: 好，过去交通不方便的时候，那时候老师呢也进不来，因为这个地方的交通有一点闭塞，山路呢比较的又远。现在呢，你看条件好了，老师进来也多了。
12: 不仅是方便了孩子们的出行，同时村民的出行也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便利。我们的游客越来越多，然后村里老百姓的业态丰富了，民宿开起来了，餐饮搞起来了，收入增加了，农产品卖出去了。
0: 再来关注健身方面的消息啊，为了满足市民的健身需求呢，昆明市教育体育局发布了通知，9月1号起呢，昆明市主城区和各县市区的124所学校的体育场地将会继续面向社会免费开放，一起去了解。
13: 对外开放的学校包括五华区联华小学德润校区、盘龙区金康园小学同德校区、西山区舒林第一小学、高新一小科一路校区等。 根据学校体育场地及设施的建设情况，各学校开放场地有所不同，涉及田径场、篮球场、足球场、乒乓球场、田径场跑道等。有锻炼需求的市民可提前通过昆明体育微信公众号查询开放时间、开放场地等相关信息。
14: 对我们来说是好的，白白的打奖了嘛。
15: 这个我很支持的，因为我觉得这个学校也是公用的设施嘛，那些浪费了留闲置的，让大家去更多的参与那个体育锻炼嘛，发展这个全民健身嘛，这个很好的事。
13: 市民可在昆明体育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进入首页后在服务一栏点击一起运动的学校体育场馆预约选项，选择具体学校后便可免费预约，到场后刷脸入校锻炼。需注意的是，不能携带宠物入校，车辆也不能进入校园，进入塑胶运动场、室内球馆不能穿高跟鞋、钉鞋，建议穿着运动服和运动鞋开展锻炼。
1: 昆明公交集团推出的网约公交8月31号在呈贡正式开启了试运营，市民朋友可以通过 滴滴 APP 软件就可以一键呼叫新型网约公交了，花实惠的价格体验灵活的公共出行。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了解。
13: 启动仪式在呈贡雨花公交枢纽站举行，这趟网约公交运营时间为每天7点到22点，市民打开滴滴 APP 提交出行需求，系统会就近分配乘车点位，用户需要到指定站点候车。
16: 网约公交目前是试营业期间，原价是5元，现在是打6折，3块钱一个人，覆盖的面积是整个呈贡新区37.8亿平方公里的一个区域内，它包括了这个七彩云南，还有这个政府 AB 区，包括这个火车南站，就是高铁南站这边，还有这个回回营，还有像周围的一些小区，还有大学城区域，全都覆盖了，对乘客来说是覆盖了最后一公里的一个出行需求。
13: 和传统公交固定线路逢站必停不一样，网约公交会根据市民的实时订单动态调整行驶路线，不用绕路跑完全部站点，
16: 使乘客坐车更灵活更方便，容量更大。我们现在配了7座的还有14座以上的车辆，都能最大程度满足乘客这个多人出行的需求。
13: 全新的出行模式也得到现场市民的认可。
17: 我是在呈贡上班的，以往部分公交片区覆盖不足，导致上班出行不是太方便，现在有了网约公交之后，出行更方便更灵活，时间能自己调整，然后现在这个试运营期间3元一个人的票价也是非常实惠。
13: 呈贡网约公交目前还处在试运营阶段，现有的乘车点位有限，部分区域出行还需要步行一段距离。
16: 现在我们推出的点位暂时不能满足所有乘客的需要，但是我们在后区会不断的推出点位，满足所有乘客的需要。
13: 据介绍，兼顾智能与灵活的网约公交，待呈贡片区运营成熟后，也有望在昆明更多区域推广落地。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莹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聊一聊你学生时代做过最热血的事儿。
1: 好，我们来看一下，是个暖暖的，
0: 他这个很励志哎。
1: 对，他说高中一次大考，就是考好了就会有奖学金，大概差不多2000块钱，哦，那很高了。那个时间呢，他就很努力的学习，考到了全班第一，年级第三，当然奖学金也轻松拿到手了。
0: 所以这个金钱的奖励在学生时代就已经非常有作用了。
1: 那必须的，我觉得这种金钱的鼓励可能真的会让一个学渣秒变学霸，
0: 吵死了学，
1: 这个很热血，我觉得这个事情听着就很热血。
0: 对，爱吃励志的青柠说，上初中他和语文老师互相讲道理啊，那么全班同学都开始帮他讲话，他就很上头啦。我觉得是在因为这件事情就留下了他的一种思维的定式啊，所以他上高中就开始和班主任讲道理。他和班主任怼啊，班主任就说啊，我的班主任也很上头，说我让你毕不了业啊，他说我可以让你直接没有工作，你们两个真的是口不择言，已经到这种程度了吗？
1: 互相都不怕对方的，
0: 互相威胁啊，
1: 真的哇，这个倒是可能矛盾有点激烈。
0: 是
1: 与我无畏，他说高考前学校为了让我们放松，也是为了激励我们，组织了一次全年级的叫素展，哦，素质拓展，哦，就是去到那个什么野鸭湖那些地方是吧？
0: 对对对，
1: 训练基地，每个高空项目都抢着上，最后一个项目呢，就是那种全体翻越3米高墙。教官示范了一下，但是我们没办法做到那种程度，就只能搭人梯，然后脑子一热，我就去当人梯那个底了，那个基底，对，
0: 天野。
1: 哦，我记得好像我们当时素质拓展训练的时候，就有个人墙，大家齐心合力的翻过去，而且你要信任对方，彼此之间啊，就是那种就是踩着各自的肩膀上去，这样的。
0: 他说身上全都是同学的脚印，然后那天还下小雨，那就更是没法说了，才都是泥印子。我天爷，你这衣服洗都洗不出来了。
1: 是啊，我不知道经历过这个事情，你应该下次不会去当这个基底了。
0: 好的，好，那么时间的关系，我们稍微的休整一些，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参与啊。说的是学生时代你做过最热血的事。
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13: 便秘，经常便秘，
14: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天天喝，
16: 天天清，
17: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3袋，天天清，
18: 排便通畅，
19: 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0: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5: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10: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5: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6: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5: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8: 晨光正好，
19: 早安，
18: 城市的脉搏跟着年轻的节拍一起跳动，
19: 一起跳动，
18: 捕捉此刻最新鲜的风向，感受这座城蓬勃的呼吸，每一天的出发都充满无限可能，加入这场晨间欢聚，分享你的热情，让跃动的旋律成为最好的背景音，早高峰来了，我陪你来了。
0: 早高峰来了，各位听友，今天早晨是思雨和张莹陪伴在您上班的路上。那么今天的大象新选，我们赶快来看一看。
1: 是的，银丝卷组合啊，今天就来丰富您的餐桌。那如何在清晨的十分钟里面呢，做一顿丰盛的快手早餐，托起孩子一整天的活力与成长呢？今天啊，咱们大象新选是携手小黄象，为一早上刚刚开学就忙碌的家长朋友们带来了小黄象的一个早餐随心活动，包括了像黄油葱油饼、黑青稞手抓饼、原制奶酪饼、芋泥奶酪饼、黄油手抓饼、坚果馒头、安格斯牛肉馅饼、卷饼、榴莲披萨、春饼加饼饼酱、鸡蛋灌饼、饼饼酱、有机精饼、饼饼酱、小笼包、迷你肠仔包、香煎鸡排、生鲜鸡胸肉、奥尔良的这个烤翅跟奥尔良风味鸡排、脆酥半翅，这哪是早餐啊，真的饕餮盛宴、
0: 真的是太丰富了。大家只需要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搜索小黄象随心选，任选九件加入购物车，再把限时加赠的0.01元，就一分钱、三件的鸡排、长长长、蜜蜂盒一同加入购物车，就可以用129元的价格全部带走，一共12件。
1: 哇哦！那除了这个小黄象的早餐系列呢，还为孩子们准备了最爱吃的牛排，那就是搭西地的家庭牛排套餐。日常大家在餐厅点一份牛排都是70-80块啊。
0: 对，
1: 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大西地家庭牛排套餐，买10送5，仅需99元。
0: 有些什么呢？
1: 对，包括这个整切牛排100克2片，黑椒牛排400克5片装，加菲力牛排100克3片。那现在下单的朋友还可以多得一个黑胡椒酱160克加意面100克的2袋，还有鸡块250克的1袋，并且还有刀叉一副。
0: 哎，这款大西地家庭牛排套餐的牛排采用的是新鲜牛肉整切，依据国人口味喜好进行调理入味，烹饪5分钟就可以食用，肉香四溢，鲜嫩爆汁。我本人就是这个大西地的客户，我买他鸡排多一点，但他牛排味道还是不错。现在是买10送5，只要99，限时优惠。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啊，赶快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回复数字918，不要打点，直接就是918，就可以收到进城二维码啦。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近年来，人工智能正在加速融入教育领域，其中职业教育正在被 AI 深刻的改变。据统计，近50%的高职院校现在都已经开设了人工智能通识课，71.5%的职业院校学生将生成式人工智能用于知识扩展，67.33%的职业院校已经应用 AI 提升教学效率，职业教育的 AI 浓度正在不断提升。
1: 此外呢，高校正密集开展2026年新择本科专业的申报工作，多校对你申报新增调整的专业进行公示。统计显示，低空技术与工程、数字文旅、具身智能、城市更新、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与管理、人工智能教育、数字贸易、机器人工工程是你新增预备案最多的10个专业。
0: 当全球都在热议人工智能红利的时候呢，印度却率先吞下了苦果。今年以来被视为印度 IT 行业风向标的印度股市 IT 指数多次断崖式下跌，比2024年高位的时候呢，如今已经近乎腰斩了，成为印度资本市场表现最差的板块之一。与此同时，行业龙头业绩承压，裁员的消息不断，投资者信心下降， AI 冲击下印度 IT 产业遭遇了巨大挑战。
1: 从今年以来，国内二手车交易市场整体走势稳中有升。中汽协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七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1127.48万辆，同比增长0.39%，与同期相比增加了4.38万辆。其中，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用明显。上半年，我国二手车交易量接近新车，部分二手车的价格基本是新车的一半。

0: 小刀锋来了，今天思雨和张莹陪大家在上班的时候，不是上学上班的路上，不是上班的时候啊，聊天啊。
1: 是的，包括这两天开学了，我觉得很多送娃的大军又加入到听我们早高峰节目的行列
0: 了。其实我们早高峰很多小宝贝听的，
1: 就是啊，
0: 小宝贝可以说一说，你现在作为学生时代，你做过最热血的事情是什么啊？
1: 就是不想上课，
0: 从学校里面跑出来是吧？
1: 对，好，再来看一下听友的留言哈，谁扔的炮仗？他说大学的时候 QQ 开小号。换成辅导员头像，
0: 哇，
1: 自己给自己请假。
0: 所以你这个属于什么啊？就诈骗雏形啊，是不是？
1: 对啊，电诈。
0: 现在很多电诈就是换 QQ 头像，各种各种啊。
1: 哇，他竟然，哦，他是不是用请假的截图是吧？
0: 对，
1: 就已经跟辅导员对话过，真的。
0: 啊，你看看，厉害了，
1: 太热血了。
0: 月亮是歪的，说初中的时候下晚自习，跟好朋友，还有当时的暧昧对象一起去遛篮球场。
1: 这个好温馨啊，
0: 三人行吗？
1: 遛篮球场可能就是找一个挡箭牌吧
0: 就不要暴露我暗恋人家的事实。
1: 对，大家一起遛，
0: 所以就是帮你挡箭的那个人其实心里面还是比较那个的，
1: 酸涩的，
0: 比较酸涩。然后心想，我为什么要在这里，我应该在车底，我不应该在这里
1: 觉得自己像一个那种360度的大灯泡。
0: 对啊，
1: 迷你张他说，初中男朋友是校篮球队长，
0: 哇哦，
1: 高中男朋友也是校篮球队长，他说他就是一个追男生的高手，
0: 可以，
1: 同一个类型，同一个像这样爱打篮球的人，
0: 真的很喜欢体育生啊，
1: 对啊，哇，真的好厉害啊，可以来分享一下你的恋爱技巧
0: 啊，对，上星期我还和张莹分享过，我看的小视频，我看小视频看到漂亮小哥哥是一个排球小哥哥，表演那个4号位重扣，哇，那个肌肉线条之优美，然后底下就有留言说啊，我上高三的时候就想找一个这样的体育生，我现在三高了，你才让我刷到呀，青春不在啊，
1: 三高大概率找不到了、就是、高三可能会找得到，
0: 对啊，就是他现在虽然就说也是三高了，但是也还是喜欢这样的小哥哥、
1: 对，可能就有时候血压要稍微压制一下、压制一下、
0: 哎，我跟你讲，就是看这种漂亮小姐姐漂亮小哥哥是青春永驻的一个方法，有科学依据的，
1: 是吧？
0: 对啊，就是你身体就因为看着他们就分泌各种快乐的激素，然后整个人就显年轻。
1: 对，就思雨每天都给我推荐各种短剧就让你整天的心情都非常洋溢。
0: 哇，我跟你们讲 AI 短剧里就没有资本家的丑孩子
1: 太精致了，
0: 男生女生都好漂亮啊。
1: 对，而且可能平常你看的那种真人的那种实景拍摄的吧，
0: 对啊，
1: 可能还会有一些比如说磨皮的滤镜过重，
0: 对 啊
1: 或者演员的这个情绪不到位，
0: 或者演员某个角度比较丑，是不是？
1: 对，之类的，所以还是
0: AI 的世界不存在的，都很完美。
1: 好，那大家今天别忘记跟我们互动哈，学生时代你做过哪些热血的事情哈，或者让你现在想来都觉得心潮澎湃的事情，
0: 对，
1: 欢迎把图片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FM918YN， 直接留言我们就可以收到啦。
2: 肚子憋，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
5: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
5: 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0: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10: 把肺补好，
11: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老公忙完了？
13: 嗯。
12: 老公腰还疼吗？
13: 疼。
1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4: FM 91.8，
15: 北京时间8点整。
16: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8点整，此刻我们关注到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已经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雅欣。雅欣，早上好。
18: 思雨早上好，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现在呢，清晨的阳光铺满路面，早高峰的车流也已经全面的铺开，不过今天的车流量是比较温和的，大家可以放心的出行。市区道路方面需要关注到龙泉路北向南，从林雨路到文西巷呢是有超过1公里的车流集中，也是主城区这一时段压力比较大的路段。南向北红源路附近以及高教巷到文西巷也是有缓行，西昌路从昆华路到人民西路寻经街寻经桥的附近，彩云北路辅路附近，铂金大道从云波路到春金路，昆州路有两段，一段呢是南向北的方向，以及这个秀苑路路段附近，这两段的车行缓慢。另外金碧路昆华医院门口是有施工，道路变窄，经过的时候注意减速慢行。特别关注到滇缅大道，现在进城方向从科业路到西园北路会有短时的缓行，需要保持耐心。再来看到二环，现在西二环黄土坡立交附近车多缓行，杭瑞高速小庄立交附近，包括南二环西向东的方向会有短时的缓行，整体的车速呢会在30码左右，不需要特别的绕行。进出城方向，昆曲高速北向南从榆昆高速到杭瑞高速，还有昆始高速西向南从石虎关立交到民权立交，昆曲高速在加油站的附近会有短时的排队，整体的车流量大，但是通行是正常的。目前昆玉高速进出城的方向，民权立交路段通行正常，早高峰再堵也不如心情通畅重要。那稳住节奏哈，我们陪您一路出发，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我们下一时段继续关注。
0: 好的，感谢雅欣。
19: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未来几天呢，雨水会分布在我省的西部，具体情况呢，接下来有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永熙来跟大家聊几句。永熙，早上好。
20: 早上好，主持人。未来三天，我省的西部有分散的雷电活动，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具体来看，今天白天，迪庆、怒江、丽江、大理、宝山、德宏、临沧、普洱、西双版纳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大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迪庆、怒江、丽江、大理、宝山、德宏、临沧、普洱、西双版纳、楚雄、玉溪西部、红河西南部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大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西部边缘地区需要防范局地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山洪和地质灾害。以下来看景区预报。金陵郑和公园多云，16到24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多云转阵雨，23到31度，怒江大峡谷小雨转阵雨，19到27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多云转阵雨，17到27度，昭通宜良小草坝晴，7到24度，官渡古镇多云，16到26度，丽江古城阵雨转小雨，12到24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转多云，18到24度，东川红土地多云，17到29度，普达措国家公园。